帮他把天下打下来了，留下了一批忠心耿耿的辅佐他的人，张昭啊、周瑜啊，那都是非常忠诚的。而且在整个的这个群雄逐鹿的过程中，孙权基本上是用不着亲临第一线的，自然有人帮他打，福气最好。刘备呢，他也算个有福气的。为什么说他有福气呢？他刚一出山就得到了关羽和张飞。我们知道啊，不管古代的战争还是现代的企业，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而人才难得啊。人才为什么难得呢？因为一个最好的人才，他是我们要求他既忠诚又能干。而老板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忠诚的不能干，能干的不忠诚，很难找到又忠诚又能干的。这个刘备刚一出道就来俩，这关羽和张飞真是又忠诚又能干，你说是不是福气？但是他的命运又很坎坷，他的道路又很曲折，他奋斗的那么多年还是没有根据地，还是没有自己的队伍，还是成不了气候，还是要依附他人。据说有一次他和刘表两个喝酒，然后中途了他上了一趟厕所，回来以后就流泪。刘表说你为什么流泪啊？刘备说刚才我上厕所的时候低头看了一下，发现我的两条大腿啊都长出肥肉来了，我可是长期骑马打仗的人啊，我的腿上只能有肌肉，不能有赘肉。我就想起我现在这么大一把年纪啊，还一事无成，所以悲从心来。确实是到建安十二年，刘备46岁了。你要知道古人跟我们不一样啊，现在啊，我们现在46岁那叫正当年，古人36岁就要称老夫了。刘备觉得自己真是前途光明我看不见，道路曲折我走不完呢。我们知道啊，这个刘备他之所以奋斗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能够成了气候，是两个原因。第一，我们讲他有英雄之志，有英雄之气，有英雄之魂，有英雄之意，但缺什么呢？英雄之地。就是说他缺一个用武之地，这是他缺的第一条。第二，他有帝王之分，有帝王之志，有帝王之术，有帝王之福，他为什么没有成帝王呢？他缺一条成功之路。他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自己发展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这两样东西这个时候都开始有了，因为诸葛亮来了。是诸葛亮让他得到了用武之地，是诸葛亮为他指出了成功之路。所以诸葛亮来到刘备的身边呢，真是刘备的大幸，是曹操的大不幸。当然了，我们不可以夸大个人的作用。后来局势的发展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是这个诸葛亮一个人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出现确实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0: 这就是当时的刘备和诸葛亮。也就是说，刘备像什么呢？像一家正在发展中的民营企业，有一点资金啊，有一点经验啊，也有一点点产品，但是找不到主打产品和营销路线，他缺一个 CEO。 诸葛亮呢，像一个能干的职业经济经理人啊，像一个能干的职业经理人，他就是跟人家做总经理的，他自己没有产业，他也不开公司，他需要找到一家好公司。所以这两个人呢，后来见面以后，那真是叫做一拍即合，如鱼得水，这才成就了他们这一段君臣际遇千古流传的佳话。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俩谁找谁？按照《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说法，是刘备三顾茅庐；但是按照《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是诸葛亮主动上门。那么我们就要问，究竟是刘备三顾茅庐呢，还是诸葛亮登门自荐呢？如果是刘备三顾茅庐，那么刘备是去了三次才见着，还是去了三次见了三次呢？请看下集《三顾茅庐》。
1: 三顾茅庐是诸葛亮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诸葛亮由此成为刘备一生中最重要的谋士。这一段故事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被罗贯中传神的演绎。他用刘备的礼节下士，烘托出了一个近似神仙般的人物诸葛亮。《三国演义》花了近两个章节的篇幅来描写刘备与诸葛亮的会见，但是在史书《三国志》中，对于这一段只有五个字的介绍：“凡三往乃见”。那么，三顾茅庐究竟是怎么回事？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三顾茅庐的事情？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易中天评三国之三顾茅庐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上一集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刘备和诸葛亮这个君臣际遇，是刘备去找诸葛亮吗？还是诸葛亮主动去找刘备呢？这个问题历史上是有不同记载的。《三国志》说是刘备去找诸葛亮，用五个字做了记录，就是“凡三往乃见”。但是《魏略》和《九州春秋》说是诸葛亮去找刘备。按照这个《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呀，说这个事情呢是在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的207年。当时曹操已经基本上统一了北部中国，下一个要灭掉的这个目标就是荆州，所以荆州的形势已经非常紧急了。于是诸葛亮就北上去见刘备，因为刘备当时驻兵樊城。诸葛亮见到刘备以后呢，刘备呢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就把他当作一般的读书人，一般的

0: 士人、一般的人才来接待。大概当时呢，也接待了很多这样的人，大家一起吃了个饭，吃了一个饭以后呢，就散了。但是诸葛亮没走，刘备呢也不理他，也不问他有什么事儿，自己就拿了一根牦牛尾巴，在那编起工艺品来。那诸葛亮就说：“将军的雄心壮志，难道就是编工艺品吗？”刘备手上拿根牦牛尾巴往旁边一扔，这什么话？聊以忘忧啊！诸葛亮说：“将军您想一想，刘震南，刘震南谁的？就是刘表，因为刘表当时的职务是镇南将军，所以简称他刘震南。”诸葛亮说：“将军，请问将军，刘震南比得上曹操吗？”刘备说：“那比不上。”诸葛亮又问了：“那将军您自己比得上曹操吗？”刘备说：“那也比不上。”诸葛亮说：“刘震南也比不上曹操，将军您也比不上曹操，难道你们就坐在荆州等死吗？就等着人家来宰割吗？”刘备说：“哎，我也发愁啊，没有办法。”那诸葛亮就跟他出了一个主意，说：“我们荆州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北方来逃难的流民很多，而这些人都没上户口，不是我们的边户齐民。那么这一部分人，人力和财力，政府就没有掌握，因此应该把这些人查清楚了，都给他们上户口。那么该交税你交税，该出力你出力，该服兵役你要服兵役，我们荆州就强大了。”这就是《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记载。那么这个记载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和《三国志》的说法相冲突。《三国志》有没有根据呢？有，根据就在诸葛亮的《出师表》。我们现在习惯上说，诸葛亮有两份《出师表》，一份叫《前出师表》，一份叫《后出师表》。这个《后出师表》是不是诸葛亮的作品，是有争议的。历史学家们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伪作，但是《前出师表》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前出师表》诸葛亮说得很清楚，是刘备三顾茅庐他才出山，另外裴松之编完诸葛亮的这个集子以后，有一个《上诸葛亮集表》，里面也是这么记载的。所以裴松之在为《三国志》做注的时候，他把《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这个说法，他注在注文里面了。同时他发了一个议论，他说这个历史上呢，由于这个历史学家文件不同，就是他的信息渠道不同，他信息来源不同，是会有不同的记载，这很正常。但是这个事情如此的冲突和矛盾，太奇怪了。
1: 关于三顾茅庐，史书《魏略》《九州春秋》和诸葛亮《出师表》里的记载大相径庭。不但如此，他还完全颠覆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小说中的三顾茅庐。在《三国演义》里，刘备三次走进卧龙岗，拜访韬光养晦的诸葛亮，最终诸葛亮走出山谷，辅佐刘备成就帝业。这一段被世代读者传唱的佳话，为什么在史书上却是另外一副样子？在历史的真实上，到底是诸葛亮的自我推荐，还是刘备的三顾茅庐？这个事情为什么如此奇怪呢？
0: 其实这个呢，也不能说很奇怪。

0: 而且诸葛亮登门自荐的这个说法啊，虽然是非主流意见，也还是有一批历史学家支持这种说法。比方说有一位刘孝先生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三顾茅庐质疑》，他就认为三顾的说法靠不住。为什么呢？他认为啊，就刘备和诸葛亮双方而言，刘备固然需要诸葛亮，诸葛亮更需要刘备。因此他提出这样三点意见。第一点，就是诸葛亮这个人是一定要出山的，因为这个《三国志》里面说得很清楚，自比管仲乐毅，管仲乐毅他就是要出将入相，建功立业，要做事情的，而刘备对于他来说是最好的人选，就是作为一个老板的人选。这个道理我们在前面也已经说过了。诸葛亮不投靠曹操，不投靠孙权，甚至不就近就便为刘表服务，他就是要为自己选一个最好的老板，而刘备无疑是最好的人选。他岂肯在盟中坐等刘备三顾呢？那刘备不顾呢？不来找他怎么办？所以刘孝说，这等于说诸葛亮在那下了一个决心，你刘备不出来请我三次，我就在这个地方做一辈子农民了，这可能吗？你说他这样一个自比管仲乐毅的人，他待在农中干什么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二点，刘备是需要人才，但他需要的是一群人，不是一个人。诸葛亮需要老板，他需要的不是一批老板，是一个老板。那么请大家想想，是需要一群人的迫切呢，还是需要一个人的迫切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刘孝先生说，以诸葛亮的智慧和当时他的社会地位，他发现刘备应该比刘备发现他要早。刘备因为很有名了，天下枭雄啊，是真是天下谁人不识君，谁不知道这个有一个刘备呢？刘备未必知道有一个诸葛亮。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是诸葛亮去找刘备，何况当时形势已经非常的紧急，已经到了燃眉之急的这样一个程度，他怎么可能坐在笼中还去等这个不一定有把握的三顾茅庐呢？所以刘孝先生得出一个结论呢，三顾茅庐在逻辑上无法让人接受这个结论。应该说他这个分析啊，还是有他的道理。那么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我们要否定《三国志》，否定《出师表》，而这个是不可以否定的。就是《三国志》你可以否定，《出师表》否定不了。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说《出师表》是伪作。出师表怎么说呢？成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知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屈之。这说得非常的清楚，由是遂许这两个字把因果关系说出来了，是因为刘备三顾茅庐，而且和他讨论了当世之事，使他产生感激之心， 这才同意追随刘备，遂举嘛。所以出师表否定不了。那么现在问题就只有这样一个办法了，就是既不否定出师表，也不否定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那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有一个猜想，就是魏略和九州春秋所说的这个事情也是真的，诸葛亮去找了刘备，有了那一番谈话，而刘备也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是还是没有把他当作一等一的人才，于是诸葛亮他又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刘备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恍然大悟，这个人才是帮助我成就大业的人，我必须把他请回来，那么就去了三次再把他请回来，就是先有登门之见，后有三顾茅庐。但是这个说法我说清楚，纯粹是我的猜想，没有任何这个其他的佐证。
1: 三顾茅庐这个被世代传唱的经典故事，在史书魏略和九州春秋里却是另外一个面目，不是刘备亲自上门邀请，而是诸葛亮的自我推荐，这多少让喜欢诸葛亮的人接受不了。如果魏略和九州春秋记载是事实的话，那么在诸葛亮的出师表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又该如何解释？难道是诸葛亮说了假话，还是出师表根本就不是诸葛亮所说？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三顾茅庐的故事呢？
0: 那要解清这个谜呀，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刘备这个从袁绍那儿跑出来，然后投奔了刘表，在荆州待了多少年呢？六年，六到七年。为什么六年功夫诸葛亮和刘备都没有见过面？这其实也是本案的一个关键。那么也有不少历史学家试图来解释这个问题，啊，因为觉得这个事情说不过去啊，于是提出一种说法，说是这个实际上呢，刘备是找过诸葛亮的，第一次去没见着，第二次去又没见着，所以到建安十二年，也就是他来荆州六年之后，那第三次他才见着了。这个说法有点问题。你说刘备这三顾是不是建安十年一次，建安十一年一次，建安十二年一次，一年去找他一次，好像很难说得通。平均两年找他一次更很难说通。那也有人提出来说，那是因为诸葛亮不好找，住得很隐秘，这个也是不通的。他又不是我们武侠小说里写的那种躲避仇家追杀的大侠，隐姓埋名躲在一个旮旯里，你找他不着。他老早就来到了荆州，而且他你要知道他是刘表的亲戚，他和荆州的官场，和荆州的上流社会，和荆州的士人集团是有往来的，他怎么是一个找不到的人呢？所以这些理由看来是不能成立。对于这个问题呢，也有历史学家试图做出解释，比方说尹运公先生就提出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他认为诸葛亮当时的知名度不够。

0: 我们去读《三国志》对诸葛亮的描述是什么呢？乃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就是说，诸葛亮自己啊，自信是很强的，但是当时荆州的士人集团并不是一致认为他是一等一的人才，也有人对他不以为然。那么刘备听到别人对诸葛亮的介绍的时候呢，刘备会掂量一下，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呢，他会犹豫啊，这么一犹豫几年就过去了。另一方面在诸葛亮这边呢有心理障碍，因为诸葛亮给自己设计的这个目标是到了这个集团以后他一定要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要当首席谋士，要当这个集团的二号人物。而刘备和关羽张飞的关系过于密切，食则同气，寝则同床，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你很难挤进去，他也要犹豫。那么这两个说法呢都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年龄。我们要知道诸葛亮初三的时候是多少岁，26岁。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多少岁，46岁。我们将心比心，让一个46岁的身经百战的天下枭雄，把一个26岁的从来没有表现过自己什么特殊能力的年轻人奉若上宾，几乎是不可能，是吧？那么怎么可能要求刘备在他40岁的时候到一个乡下去请出个20岁的人来当他的总参谋长呢？所以年龄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不是后来曹操那么咄咄逼人，这个事儿说不定还要拖下去。总而言之，刘备做了一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决定放下皇叔和长辈的架子，下乡去见一个比他小了20岁的没有任何头衔和功名的这么一个年轻人。所以三顾茅庐是可信的，登门自荐呢只能存疑。
1: 根据易中天先生的分析，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还是可信的。诸葛亮在当时的确小有名气，他的出山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愿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刘备对诸葛亮的认识以司马徽和徐庶为代表的荆州士人集团起了推动作用，这也促成了后来的三顾茅庐。那么三顾茅庐的真实过程是怎样的？他是不是真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
0: 就是刘备三顾茅庐，他是见了去了三次只见了一次呢，还是去了三次见了三次？一般人读三国志，从这个5个字里读出的信息，这凡三往乃见，是觉得去了三次才见到，是吧？但是我们读诸葛亮的《出师表》，读陈寿《上诸葛亮集表》，不是这个意思。三顾城与草庐之中没有说去三次才见到一次。我们再去读杜甫的诗，三顾平凡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也没有说去三次只见到一次。而且周汝昌先生解释平凡二字就是多次，因此有可能是去了三次 见了三次，不但去了三次，见了三次，很可能还不止去了三次。这个三是多次的意思，因为在古书里面，三它可以表示多的意思，一而再，再而三，不是说只有三次嘛？可能是去了多次，去了一次就谈一次。按照这个《出师表》的说法，叫知臣以当世之事，啊，不停的提问题，谈一谈，天下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越谈越懂，越谈谈越投机，越谈越契合，越谈感情越好，了解越深。刘备拍板，这就是我要找的人。诸葛亮也拍板，这就是我要找的人。因此有可能是这种情况。那么如果我们能确定这样一些呢结论呢，那么《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那就是地地道道的演义了。而且即便是刘备去了三次才见到一次，他也是演义，因为三国志只有五个字，凡三往来见，凡三往来见。但是这个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啊，写得非常的精彩。第一次去啊，先看见一批农民在一边种地一边唱歌，走过去问说这个歌是谁创作的，孔明先生啊。然后再一看说孔明先生住在哪里的，农民说、啊、就住在那个山后面啊。一看这个山呢，哎呀，气象非凡啊。然后兴致冲冲的去了以后啊，碰上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在那看门，刘备说我的拜见先生，先生早上出去了，那先生到哪去了？不知道，行踪不定。那先生什么时候回来了？不知道，来去不定。碰了钉子啊，碰了钉子以后呢，只好很惆怅的看了看风景，然后碰见了这个诸葛亮的好朋友崔州平啊。当时刘备大喜过望，对面来一位先生，道貌岸然啊，这道貌岸然是褒义词啊。就像贾宝玉见了林黛玉一样的啊，贾宝玉见了林黛玉这句话，哎呀，天上掉下来一个神仙似的妹妹啊。当时刘备看到这边对面走过来一个神仙似的哥哥啊，佩服得不得了，一谈还是一个朋友，这他就被打动了。到了第二回来了以后，先是见到他两个朋友，一个石涛石广元，白面长须啊，第二个朋友孟建孟公威，清奇古貌啊，坐在酒店里面唱歌啊。刘备去谈，谈完了以后再到庄上去啊，见到一个少年啊，抱膝咏炉而歌，感觉好像都在搞超级男生似的啊，又唱歌啊，又上去行礼，一问是他弟弟。那然后再出来一老头啊，也是这个风度翩翩高世外高人的那个感觉啊，一问是他岳父。这么折腾了两回以后，这个刘备都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说这个诸葛亮他住在这个地方，他把那农民弄得跟大学生似的啊，一边劳动的一边唱歌的啊，他的这些朋友，他的弟弟，他的岳父，一个个都不得了的高人，那他还得了吗？那所以到了第三次刘备再去的时候，首先是择吉斋戒，沐浴更衣，态度就变了，对吧？很端正啊。然后呢，走到这个卧龙岗的时候，下马步行，再走到草堂跟前呢，拱立阶下。那人说：“先生在午睡，不要打扰，不要打扰，刘备就在这等。”一等再等。这个时候的刘备啊，他已经不像一个上门招聘的大老板，像一个上门求婚。

痴情人。他这个痴情呢，和《西厢记》里面的张生有的一比。大家都听李昌吉老师讲过这个《西厢记》啊，这张生和崔莺莺一见钟情，他想通过红娘去传递一些信息。他见到红娘是怎么说的呢？小生姓张名拱，字君瑞，本贯奚落人也，年方23岁，并不成婚娶。红娘说什么？谁问你那么多？那么刘备见到了这个诸葛亮那个看门的小孩子怎么说的呢？汉左将军义成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把他所有的头衔都说出来。那小孩子怎么说呢？我记不住那么多。这两个情节真是好有一笔。那么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如果说戏剧中的崔莺莺是待字闺中，那么小说中的诸葛亮就是待嫁浓中。他们都在等，等自己最中意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在那样一个时代啊，君臣关系是有点像夫妻关系的，讲究什么呢？从一而终。在当时，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一旦选中了一个君主，一个老板，他是会很自律的要求自己从一而终的，是不能辩解的。当然在这个那个时代呢，辩解的人也很多啊，改换门庭的人也很多，也不能认为就不道德，但是特别严格自律的人他是不变的。诸葛亮在道德上对自己要求是很高的，所以他是不能变的，所以他必须选准。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对方一定要有诚意。因为小说中的诸葛亮也好，戏剧中的崔莺莺也好，都是心气儿很高的人，绝不肯随便的以身相许。他一定要考验对方，他一定要摆足了架子，吊足了胃口，确确实实证明对方是诚心诚意，他才肯答应。所以说《三国演义》这段描写是精彩的，很精彩，非常精彩，可惜是假的。但是虽然是虚构的，仍然有意义。意义在哪呢？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看作古代版的营销学教材。我们现在用现代视角来看看这个事件就很有意思了。在这个事件中，刘备好比一家投资公司的大老板，他决定进行投资，要买断某一个人才。诸葛亮呢，就像一个准备应聘行政执行官的这样一个经理，职业经理人。他们双方都有一个互相试探了解的需要和过程，所以他这一套东西用现在的眼光一看，你觉得整个的这些什么唱歌的农民啊，不懂事的童子啊，稀奇古怪的朋友啊，全是托。这当然是我们今天站在现代视角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甚至我也可以坦率地承认，我这个推测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福，那纯粹是我的个人意见，不是历史意见，也不是时代意见，也不是罗贯中的意见。

这是他小说家、文学家他的需要。第二个原因，与罗贯中本人可能有关系。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参加过张士诚的农民起义，当过张士诚的幕僚。史书上说罗贯中这个人有志图亡，那什么意思呢？就他也是一个想出来辅佐一个人成就帝王之业的，只不过在后来这个斗争中呢，是朱元璋胜利了，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诸葛亮一样是出师未捷啊，他不过他生没死就是了，罗贯中没死，但是这种失落感、寂寞感是一样的。所以他在塑造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难免寄托自己的一些想法。何况诸葛亮这个人呢，确实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一个榜样。中国古代读书人差不多都是有诸葛亮情节的，就是自觉不自觉的就把自个儿比着诸葛亮了。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代作为文化人精神偶像的很多啊，那文天祥他也是精神偶像嘛，岳飞也是精神偶像嘛，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嘛，为什么唯独诸葛亮在中国读书人、文化人、知识分子甚至人民群众当中他的那个地位那么崇高呢？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三顾茅庐，就其他的你不管什么岳飞啊、文天祥也好，都不是这个皇上三请四请请出来，就他一个人请了三回。而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他有一个矛盾心理，就一方面他很想出来做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待与帝王家，他这一肚子满腹的经纶，一肚子的学问，一身的本事，他有一个地方使啊，啊，说他要使用出来，他只有找一个好老板，因为他自己做不了老板。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要清高，他的心灵又很脆弱，他受不得打击，受不了冷遇，啊，不愿意自己舔着脸找上门去让人家踢出来。最好是所有的老板、所有的皇帝都是恭恭敬敬上门去请他出来，而这样的例子只有这一个。那么罗贯中作为这样的一个读书人、这样一个文化人，他逮住这个事情，他能不大做文章吗？他肯定要大写特写嘛。这个我猜测呢，可能就是《三国演义》这个三顾茅庐他的背后的这样一种心理。那么不管怎么说，这个三顾茅庐呢是中国历史上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呢，在我看来，是刘备先找诸葛亮，还是诸葛亮先找刘备，是见了三次谈了三次，还是见了三次谈一次，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谈了什么。如果说他们真的是谈了三次，我们就无法知道他的全部内容，我们只知道一个结论性的意见，那就是隆中对。在隆中对里面，诸葛亮的政治天才表现得淋漓尽致。隆中对也成为中国古代一篇有名的对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七年以前，也就是建安五年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向孙权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这个人也和诸葛亮一样，主张先三分后一统。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请看下集《隆中对策》。

0: 每日一席话，
1: 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实现经济行稳致远。
2: 这段话出自2023年12月31日习近平主席发表的2024年新年贺词。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今年经济工作定下的总基调。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再次强调这个要求，为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指明方向。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是一个有机整体。稳是指方向正确，基础坚实，大局稳定。进是指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应上积极进取，表明了我国推动经济持续稳健增长的信心和决心。立是指确立新的发展方式、新的发展动能，破则是疏通阻碍经济发展堵点，体现着稳健务实、应势而谋的智慧与能力。开年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一系列促发展政策举措，助力经济实现开门红。譬如广东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鼓励民营企业改革创新。上海实施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梯度培育数字经济经营主体，打造支撑新质生产力的新型基础设施等六大举措。同时，我国外贸新动能加快聚集，中欧班列开足马力，合肥、西安、粤港澳大湾区等多地顺利发出新一年首列中欧班列。文旅市场强劲复苏，冰雪热、花式跨年等消费新热点此起彼伏，不断提升和满足人们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仅元旦假期3天，全国国内旅游收入达到797.3亿元，同比增长200.7%。2024年经济工作的大政方针已定，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当前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等多重挑战，我们要继续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在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基础上，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在扩大有效需求、加强科技创新、促进绿色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以务实高效有力的举措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使我国经济更有韧性、更富活力、更具竞争力。我是董慧，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王楚，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家的法律意识也在逐渐加强，消费者也越来越注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今天我们就随王楚一起了解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让您在消费中遇到难题时，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条例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制定的，经2024年2月23日国务院第26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共有7章53条。这是继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后，我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又一重要立法进展。
1: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颁布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呢？
2: 消费者权益保护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和切身利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施行以来，对于规范经营者的经营活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传统消费领域，虚假宣传、不公平格式条款、预付式消费侵权等问题突出。在网络电商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滥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优势地位等侵害消费者权益情形多发，价格歧视、大数据杀熟、虚假营销、网络直播带货中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等问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必要聚焦突出问题，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实施条例，进一步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加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力度。
1: 听您详细介绍后呢，我们也感受到了国家出台的条例对消费领域、对民生的高度重视。
2: 是的，消费者本身具有经济力量微弱、对商品掌握的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在市场经济中呢处于弱势地位。首先，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利于鼓励公平竞争，限制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次，保护消费者权利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保护消费者的权利，让消费者能够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和服务，就是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听众朋友们，试想一下，如果你因为不能自由选择而买到了假冒伪劣产品，或者买到不合格产品而商店拒绝退换，甚至受到了欺骗，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最后，保护消费者权利有利于提高企业和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条例的出台既可以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证，也可以使大多数企业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靠正当经营、正当竞争来提高经济效益的良好商业道德风气。
1: 条例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做了哪些细化和补充呢？
2: 条例主要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缺陷产品处理、禁止虚假宣传、明码标价、 使用格式条款、履行质量担保责任、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等义务做了细化规定。此外，条例明确了消费者协会履职要求，细化了消费争议解决相关规定，对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1: 现在，由于网络的快速发展，购物

0: 已经不仅限于实体，还有一部分是在网上购物。那么网络消费方面，条例主要做了哪些规定呢？
1: 一是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排除限制消费者选择其他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二是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三是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四是经营者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依法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义务。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0: 互联网营销与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将网络直播带货推向了风口浪尖。从互联网平台、网络直播从业者、消费者到品牌方等多方参与到网络直播带货的风口当中。如火如荼的发展之余呢，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条例对这方面有相关规定吗？
1: 对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监管更为细致，这正是我们条例的亮点之一。现在网络经济逐渐发达，各个平台上直播带货越来越火，各种话术和噱头非常吸引人眼球，标高原价与虚假低价套路消费者，并通过极力的渲染、比价刺激等手段吸引了大批的观众。消费者在观看直播购物时，很容易被主播的话语和气氛所带动，往往快速下单，对商品质量、经营主体并不了解，一旦遇到消费纠纷，往往无法追溯，维权困难。条例明确，发生消费争议的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应当根据消费者的要求提供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相关信息以及相关经营活动记录等必要信息。如果直播营销平台拒绝提供，消费者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反馈要求处罚，这就进一步细化了对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的监管。
0: 那么网购能否顺利退货，是影响消费者是否选择网络购物的一大原因。那么条例在这方面有什么相关的规定吗？
1: 退货保障呢，是网络购物蓬勃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但是时常有纠纷。2013年修订版的消法、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等对此已经有约束。本次条例呢，对其中的空白问题进一步的进行了补充细化。条例中再一次对经营者的责任进行收紧，限制了部分经营者随意扩大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形。举个例子，例如商品本身已是成品，但经营者对外描述为定制品，甚至为了将定制品的印象刻画得更为明显，经营者与消费者还沟通了该商品为定制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并要求消费者确认，但消费者收到的却是不存在任何定制痕迹的成品。同时进一步要求经营者对于确实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经营者应当明确标注并与消费者确认，不再以标注提示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就默认为尽到了义务，从而不支持消费者退货。此外，针对退货商品应当完好的标准，条例中规定适用于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各场景下，明确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和功能进行调试，并且同时不影响商品原有品质、功能和外观的，也应被认定为符合完好的标准。这些规定大幅度地保护了消费者的退换货权益，但同时也对经营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预付式消费，能否为听众朋友们举一些例子，讲述一下什么是预付式消费吗？
1: 好的，预付式消费是一种消费模式，其中消费者预先向商家支付一定金额的费用，以获取商品或者服务。在生活中呢，比较常见的，如超市卡、美容美发卡、健身卡等，

0: 而像网络购物、装修、租房、订购家具等商品，一般则不适用于预付式消费。预付式消费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为商家呢带来了稳定的客源和一定的流动资金。然而，预付式消费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买卡容易退卡难，遭遇商家跑路等情况，消费者的维权之路十分艰难。
1: 那我们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呢？
0: 针对预付式消费侵权问题，条例主要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强化了经营者的义务。一是设立书面合同的义务，规定经营者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同。二是强化按约履行的义务，经营者应当按照与消费者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针对经营者降低质量、偷工减料、服务缩水等情形，条例首次赋予了消费者合同解除权。三是明确事中告知的义务。着重要跟听众朋友们说的是，预付费消费是一种商业模式，涉及到各行各业，有关行政部门要在各自的领域内加强日常监管，查处违法行为，处理消费投诉。比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由商业部门主管，教育、体育、文化旅游、卫生健康、交通运输也有相应的职责。条例为预付式消费设立了专门罚则，明确由各有关行政部门进行处罚。对于预收费用后卷款跑路的，还将依法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1: 那我明白了，预付呢就是提前充值，等待后续消费。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这两年的网游退费热潮，条例是否也适用于网络游戏领域呢？
0: 适用的。当前呢，在网游领域消费投诉中，涉及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的退费投诉激增。大部分家长的退费理由呢，是孩子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大额消费，对于未成年人消费的认定和权益保护问题成为维权重点。条例要求，经营者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应当符合国家关于网络游戏服务相关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等方面的规定和标准。针对未成年人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在注册、登录等环节严格进行用户核验，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1: 其实呢，我自己也是一名消费者啊，有的时候呢，在手机的 APP 上呢选购商品，会发现多次刷新价格不一样，或者和别人选购一样的商品呢价格却不同，这种任性的标价区分对待消费者的情况，那么条例有相关的规定吗？
0: 近年来，诸如大数据杀熟、刷销量、水军控评、以优惠价订阅后按原价自动续费等消费陷阱被屡屡曝光。像主持人所说，常见的手机打车价格有所差异，旅行软件对不同人群展示的同等质量酒店价格存在差异等场景，均构成大数据杀熟行为。上述情况都是因消费者知情权保障不到位引起的。条例中对隐匿评价、大数据杀熟、自动续费等出台了更有针对性的信息披露要求。例如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该条款涵盖的场景广泛，精准地对大数据杀熟做了规制。同时，条例针对消费者知情权保障，从经营主体、商品服务、用户评价、交易条件等方面构建了有针对性的信息披露规则。
1: 对于我们行政管理部门，怎样保护消费者权益呢？
0: 条例明确了政府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职责，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部门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职责。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处理消费投诉举报，开展消费预警和风险提示，加大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 及时查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争议，有关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告知消费者。对不符合规定的投诉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消费者不予受理的理由和其他解决争议的途径，以及畅通和规范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完善投诉举报处理流程，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协同配合和信息共享，要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监管，及时查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等内容。
1: 非常感谢王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当中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的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知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传播
6: 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重新看待不良行为。电影《克莱默夫妇》中有一幕场景让我印象很深刻。塞斯朝爸爸愤怒地喊道：“我恨你！”爸爸抱起塞斯，把他扛回了自己的房间，扔到床上，还他一声：“我也恨你，你这个小臭狗屎！”这对父子真的互相仇恨吗？当然不是。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塞斯因为爸爸忙于工作而顾不上理他，正感到伤心，而爸爸必须赶在限期之前完成任务，可塞斯偏偏把一杯饮料全洒在了他正在做的文件上，这让爸爸怒火冲天。他以充满责难、羞辱、痛苦的言语来斥责塞斯，这让塞斯下意识地觉得自己无从归属，没有价值。因此他对爸爸说：“我恨你。”而爸爸也以报复来回应，于是双方陷入了报复循环。在这一错误行为中，爸爸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对此负有同等甚至更多的责任。当我们重新来看待不良行为，不再把责任感等同于责难或者羞辱时，其结果对孩子和大人都是令人鼓舞的。如果你把责任感看成是一种解放，某种基于你知道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的事情，而不是负疚，你就能做得更好。当你认识到在你的孩子的不良行为中你也有份时，你就能知道该怎样改变你的行为，进而帮助孩子改变他的行为。那么什么是不良行为呢？当你仔细观察时，你就会发现，所谓不良行为无非是缺乏知识的行为、缺乏有效技能的行为，以及发展适应性行为因失望而产生的行为，或者因为一个偶然事件导致我们转向受原始脑操纵的行为，此时唯一的选择只有权力争夺或者退却，而无法沟通。成年人常常会和孩子一样缺乏知识、意识和技能，并且会像孩子一样陷入原始脑的操纵中，这正是大人和孩子之间权力之争如此常见的原因所在。权力之争中最起码要有两个人，而且大人往往和孩子一样失望。如果你把你的以及孩子的不良行为看成是因失望而产生的行为、缺乏技能的行为、爬行动物脑操纵的行为或者发展适应性行为，你对不良行为是否就会有不同的认识呢？大多数时候，小孩子做出的只是与其年龄相称的行为，而不是不良行为。许多父母和老师对人类行为以及儿童发展了解不够，就把与孩子年龄相称的行为当成了不良行为。想到许多小孩子因为发展适应性行为而受到惩罚，就让人觉得实在痛心。例如蹒跚学步的孩子因淘气而受到惩罚，而这个年龄的孩子大脑还没有发育到能够领会大人要求的程度，他们的语言或者社会技能还不能让他们表达出自己想要什么，尤其是当他们的要求对他们身边的大人来说似乎是不合理的、制造麻烦或者不合适的时候。看到那些蹒跚学步的小宝宝受到暂停的惩罚，而他们还不具备理解因果关系的能力，真是让人心碎。孩子们有多少次行为不当是因为他们累了、饿了，谁该为此负责呢？通常呢，这是由于环境所限，因此更有理由同情孩子和你自己，而不是给孩子贴上不良行为的标签。或许这是因为在建立日常作息习惯时，孩子没有受到尊重，或许是因为大人没有意识到强求会招致孩子的反叛和权力之争，而启发提问以及正面管教的其他方式则能引发孩子的合作。 从承担责任的方面来考虑，并且注重于解决问题，包括把犯错误看作是学习的机会，而不是注重于不良行为或惩罚，就会令人非常振奋。听上去好像在主张父母和老师对孩子的发展适应性行为完全放任不管，哪怕哪些行为不能为社会所接受，但其实意思是父母

0: 我和老师都是成年人，既然我们要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就应该学会控制我们自己的行为。有了这种意识，我们就能够成为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并且将我们的行为转化成鼓励孩子的行为改进，并且又不损伤孩子的自我价值感。我们就能够自己先暂停，梳理一下自己的情绪，直到我们能够深思熟虑，而不是不假思索地对孩子做出反应的时候。我要建议的是，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不良行为承担至少与孩子同等的责任，并且要学会使用鼓励性的、有长期效果的方法。我们对自己以及孩子的行为了解得越多，我们作为父母和老师就能够越有效。一个良好的开端就是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对孩子因失望而做出的行为有更多的了解。正如鲁道夫·德雷克斯反复说的那样，一个行为不当的孩子是一个丧失信心的孩子。德雷克斯发现，当孩子们丧失信心时，他们会为自己选择四个不恰当或者错误的目的。之所以称为是错误目的，是因为这些目的建立在该怎样获得归属感和价值感的错误观念之上。当鲁道夫·德雷克斯解释这四个错误目的时，人们常常会问，你怎么能老把孩子往这些框子里放呢？德雷克斯就会回答，不是我老把孩子往这些框子里放，而是我老是在那里找到他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关键词管教，了解如何正面管教孩子。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1: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0: 注意了，这样对待孩子的错误真是太赞了。孩子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犯错的过程，比如说粗心打翻东西，偷偷拿妈妈的手机，悄悄买垃圾食品，甚至是偷偷拿别人的零食，欺负其他小朋友等等。对于孩子犯错后如何处理，各位家长各有各的办法，有的效果还不错，有的却不起一点作用。今天柠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该怎样对待孩子的错误。我们要科学对待孩子的错误，因为犯错是孩子成长的一个好机会，是孩子自己创造的一个机会。在这些错误中，他往往更容易接受和牢记这样的经验和教训。史蒂芬·葛雷是一位在医学领域曾有过十分重要的发现和突破的科学家，他把自己比一般人更有创造力归功于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打翻了牛奶，把厨房都弄脏了。母亲见后没有像我们一样逮住孩子就乱骂一通，而是对他说，我还没见过这么多洒掉的牛奶。小葛雷就在牛奶中开心地玩了起来。玩了一会儿，妈妈对他说，你要记住，今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把每件东西按原位放好，要及时打扫自己所造成的污渍。我们家有海绵、拖把、毛巾，你打算用什么？他选择了海绵，妈妈还夸他聪明。打扫干净后，妈妈还带着他把水装瓶子里，让他自己尝试怎么拿瓶子才不会使瓶子滑落。从那以后，葛雷明白了错误是学习知识的良机，他对待科学实验也是如此，即使实验失败了，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由此可见，当孩子犯了一些小错

0: 张，那么孩子一定不会去做。可孩子的生活经历和经验少，常常只顾当时而没想那么多，我们就得积极引导。我们可以和孩子聊天的时候给孩子讲一些小故事，让孩子在别人的故事中学到知识，联想错误的后果。当孩子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时，适当的惩罚也是很必要的。比如孩子欺负小朋友、打架、偷懒不做家庭作业等，我们得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给孩子一些惩罚。没写的作业让他自己和老师交代，把落下的补上来。伤害了别人让他自己去道歉，获得原谅。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孩子弥补错误的过程中给孩子安慰和陪伴以及鼓励，这样就能让孩子更好更快地成长。因此感谢孩子所犯的那些错误吧，他们是孩子成长进步的垫脚石，而我们应该成为帮助孩子战胜错误，让孩子吸取精华走向成功的引路人。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认识性别，孩子可以跟异性家长一起洗澡吗？你好，欢迎收听安全性教育课程。今天我为你讲述的课程是，孩子可以跟异性家长一起洗澡吗？前段时间，黄磊在微博发布了一条生活趣事，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他在微博中写道，昨天晚上我给妹妹洗澡，洗头发的时候她说，这泡沫好香啊，我想把它吃了。本意是想调侃一下妹妹是个小吃货，评论却歪了风向。有人提出质疑，妹妹已经5岁了，孩子知道性别后就不应该让爸爸洗澡，要懂得男女有别。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很正常，爸爸不是外人，洗个澡也没啥的。那孩子到底能不能跟异性家长一起洗澡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能跟异性家长一起洗澡了呢？在老师看来，妹妹已经5岁了，早就懂得了男女间的差别，也知道女孩子的隐私部位不能让异性看。这个时候黄磊还给她洗澡，确实不太合适。我们常常呼吁给孩子做性教育，于是爸爸妈妈们开始给孩子读性教育绘本，教孩子哪些部位不要让陌生人碰，以为这就是做好性教育了。但一些最应该注意的生活细节却反而被忽视了。其实3岁以内的宝宝还没有形成性别意识。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 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0: 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1: 啊，差那么多。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8: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9: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3: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了？
12: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4: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5: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6: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7: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6: 粮食危机，
18: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1: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 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4: 太齐了，
25: 我想给你吃。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6: 救命啊！着火了！
27: 救命！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3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2: 电费翻倍的交，
33: 每年每年
34: 多少？6万就
35: 明明家里没有人，
3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6: 这些
37: 一度电不仅关系
38: 现在
39: 悄悄的家用消耗着大量，
33: 要是全国有10%
35: 的
33: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4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41: 我想出去玩。
7: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4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7: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41: 想。
7: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41: 那是为啥呀？
7: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
3: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5: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枪枪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敌人来了。

0: 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 列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也许呢，对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说，每一天的起点呢都是由做交通工具开始的。这时候呢，给我们的手机插上一对耳机，就如同插上了一对翅膀，让你远离车厢的喧嚣、拥挤的人潮。总会有一些歌愉悦过你疲惫的神经，行车的路上

爱听什么样的歌呢？也有人说，烦躁的生活必须要用音乐来安慰，给自己一点时间，听听歌曲来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那么今天呢，若琳呢就和好朋友来共同分享一些能够让我们缓解紧张情绪、起到治愈作用的一些歌曲。

有起风了，从器乐编曲到录音，100%都还原了温暖的日系旋律。但是呢，实际上这首歌呢并不好唱，尤其是。

继续来听听这首《孤勇者》吧。充满力量的孤勇者鼓励着人们勇往直前，面对困境的时候不屈不挠。可以说呀，这首歌呢，唱出了每个孤独者的心声。

陈奕迅在这首歌的演唱当中注入了深厚的情感，唱出了各种小人物的呐喊。每一个孤独的英雄，不管是身处暗巷还是绝望，不管是逆风还是绝境，都能够奋力地为自己而战，为梦想而战。歌曲搭配陈奕迅独特的声音，也是如同在听众的耳边倾

继续呢，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歌呢，是富有哲理的《人世间》，它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的苦涩也是宝贵的财富，人生即使遇到挫折，也要一往无前。从未

许多听众听到这首歌，总是在不经意之间被击中，被旋律所打动，被歌词所感动。听到这首歌，似乎走过了四季，越来了春秋。作品当中散发着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和人生感悟，整首歌清透明亮，有着连接天地的宽广的情怀，又有着人间烟火气的温暖浪漫，抚慰着每一个在命运浪潮下沉浮的灵魂，演绎着我们中国人对家不变的信仰。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错位时空》，旋律柔和，歌词呢却洋溢着呼唤心爱的人的情感。

生花是一首温馨励志的歌曲，恰如其分的旋律加上正能量的歌词，总能够让舞台的氛围达到高潮，成为了许多朋友的能

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风沙。就算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或者是演唱者，这两句歌词呢也会是在许多的朋友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描写生活美好年轻励志的短视频作品当中，也经常会出现它的旋律。而像一路生花这样能够精准地击中年轻人心灵的单曲，真是新时代音乐的典范。

行车的路上有好歌相伴而行，路途呢就会变得温馨和快乐，再也不会感到乏味和疲惫。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往往需要一些放松的时刻，这时候一首好听的治愈歌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今天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深受网友欢迎的治愈歌曲，是否有一首打动了你的心呢？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

0: 盛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唐僧取经是多灾多难，这一回呀，他跟猪八戒这师徒二人又被黑水河的妖精给逮住了。那么这个黑水河啊，这可是一个特古老特古老的名字，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事儿，说是倒黑水治鱼三危，山海经里头也提到过，但是这条黑水河具体在什么地方，学术界呀有打汉朝就开始讨论啊，呛呛呛呛呛呛，一直呛呛了2000多年，最后也没呛呛明白。咱们说评书呢不能加很多的废话，所以还让那些专家接茬去呛呛去，咱们呢是言归正传。单说这孙猴子找到了西海龙王，这龙王是大发雷霆啊，就因为他手下的大王八精这龟丞相欺上瞒下，把这个小驼龙干坏事这一出一出的全都给隐瞒了。在西海龙王的心目当中，他这个宝贝外甥那还是机灵鬼透领奔小金疙瘩的，实际上缺德作损都变成大山药豆子了，脑袋瓜长疮，脚底板流脓，都坏透气了。这西海龙王一怒之下把龟丞相推出去，号令一声是斩气暴来，就把这龟头王八脑袋给剁下来了。孙猴一看呢也直咧嘴，哎呀呀，我说老龙王啊，你可是够狠的。哎呀，这是没有办法呀，兵不斩将不齐。大圣啊，既然这场祸事跟我有关系，我呢就得负起责任了。来人呐，将你家龙太子请到此处。有人答应一声下去了，不大一会儿请上了一位漂亮的小伙儿。

0: 精明强干，就那模样，超过周润发，是赛过刘德华，那是典型的明星脸。这位是谁呢？他呀，正是这西海龙王的宝贝儿子，龙太子啊，名字叫做魔昂。这要是汉语拼音就有意思了，哎，魔昂忙，这龙太子一天到晚恐怕是闲不住。单说这魔昂龙太子，倒在大厅里头参拜爹爹，老龙王把脸往下一沉，今有贵客，因何不去参拜呢？这龙太子一看，旁边还蹲着个猴呢，父王，这位是，此乃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孙长老，参拜孙长老孙大圣。哎，好说好说。这老龙王就给安排工作，儿啊，现如今你的表哥叫小驼龙，在黑水河兴风作乱，竟然把大唐圣僧给捉拿到水府啊，他已经犯下了不赦之罪，儿啊，你替为父走上一趟，将那小驼龙捉到西洋大海，我要问罪。是，儿臣遵令。说完了一转身他下去了。孙猴一看挺满意啊，哈哈，你这办事效率还挺高。我说老龙王啊，那我就回去了啊，早盼佳音吧。哎呀，大圣啊，您留这儿再吃点饭吧。哎，不吃不吃，你这地方全都是生猛海鲜，哎，腥吧呆呆的，我还吃不惯呢。哎，再见再见。这孙猴啊一转身滴溜溜一道云光可就不见了。压下孙猴不提，压下这老龙王也不讲，回过头来单说这黑水河里头的这妖精小驼龙，把黑鱼精给派走了，自己呢坐在这河神府里头是洋洋得意。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进来禀报，报驼龙爷爷得知可了不得了，外边啊来了一哨人马为首的一员小将，口口声声让您出去受绑。何人如此的猖獗，待我观看。这家伙披挂整齐呀，带好了打将的钢鞭，又领着一群小喽啰由得里边就冲出来。等来在黑水河外头，放眼这么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0: 哎呦，啊，有一支海兵扎营在此啊！但见得征旗飘袖带，画戟列明霞，宝剑凝光彩，长枪映绕花，弓弯如月小，剑插似狼牙，大刀光灿灿，短棍硬沙沙，精鳌并葛棒，虾蟹共鱼虾，大小七七百，干戈密似麻，不是袁荣令谁敢乱爬着。好，就这群虾兵蟹将，一个个舔胸膛叠肚囊，瞪着肉包子眼睛，真就比那虎狼之师一点都不差呀。为首的一员小将是杀气腾腾啊，头上戴着金盔，身上穿着连环的宝铠，腰里头竖着宝带，手提一根三棱剪，看这意思在这儿已经等候多时了。小驼龙一看，哎呦，认识啊，这不是我那表弟魔昂龙太子吗？哦，明白了，大概其实我舅舅吃唐僧肉啊没有时间，日理万机呀，所以把他儿子给打发来了。哎，那也挺好啊，有道是姑表亲辈辈亲，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哎呀，表弟你来吃唐僧肉来了，哎，欢迎欢迎啊。这龙太子用手点指，呆，我说表兄啊，你一天到晚的怎么不长点脑子呀？那唐僧是好吃的吗？乃是东土大唐的圣僧啊，而且是金蝉长老一转，实是修行的好人呢、啊。我劝你呀、啊，赶紧把唐僧给放了，还可以蒋功折罪，如若不然，只怕是大祸不远矣。小驼龙一听可就不乐意了，因为他呀说上句都说惯了。哎呀，表弟呀，我认你是亲戚，叫你一声表弟，如果不认你，你呀百麻都不是，就冲你这态度你就有毛病，就缺心眼儿啊，你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可别忘了，这黑水河现在是我的一亩三分地儿，有道是强龙难压地头蛇呀。哎，再要无理的争执下去，你能有好果子吃吗？表哥，既然把话说到这儿，那也就没什么可讲的了。这一回我挂印为帅前来征讨于你，县官打他爹可就得公事公办了啊！休走看剪。说完了，晃动掌中三棱剪，奔着小驼龙就下了绝情喽。小驼龙也不示弱呀，就把掌中的钢鞭给抡开了，他是接驾相还呢、啊、叮叮叮当的当，好像熔炉打铁差不多少。打斗了有那么七八十个回合，没分上下。这龙太子一看呢，嗨，我没有时间跟你斗咳嗽了，我这带着宝贝呢，临行之时我爹给我的啊，这是捉拿驼龙的专用工具。这龙太子虚晃一剪啊，噌，一个箭步啊，跳到半云空中去了。这小驼龙抬头一看，哈哈，你学艺不精，想要逃跑啊，哎，哪里容得。他一晃钢鞭还想往上追呢，哪成想这龙太子有法宝，由得怀里头唰唰就拽出两根针来，这针屁股上头还穿着线呢，这可不是家里头普通的缝衣服那针，这个名字叫做锁龙针。就见这龙太子一抖手啊，招啊，啪啪，两道寒光奔着小驼龙可就来了。小驼龙想要躲闪，那怎么能够啊？左肩膀上啊，噗，右肩膀上啊，全都给扎上了。哎呀，一阵疼痛钻心呐！这两根针在他肩膀这锁子骨上头 这么一穿一走啊，可就把那线给系到上头了。这两条线呢，一见这鲜血可就变了，哗楞楞楞楞，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变成两条铁锁。再看这龙太子一伸手，把铁锁这边就给揪住了。表兄，对不起，跟我回去啊，伏法认罪吧。说着话，往怀里头这么一拽，这小驼龙受不了了，哎呀一声，嘡啷啷啷啷啷啊，把打将的钢鞭就给扔了，就在这沙滩上头一打滚，现了原形了。哎，一条大鳄鱼，是印度鳄还是扬子鳄？哎，那咱就不清楚了。反正是被龙太子给抓住了。这龙太子不能够胡了巴秃的就回西海，还得跟孙行者呀打个招呼，这就牵着这条鳄鱼来寻孙猴。其实啊，孙猴和沙僧啊在旁边早就看着呢，一看把妖精给逮着了，这哥俩喜出望外，迎着这位龙太子可就过来了。哎呀，我说魔昂太子啊，你这手段可真是够强的，接下来呢就不用你费事了，看俺老孙一棒子把这个孽畜给打扁了就得了。说完了，噌，把这如意金箍棒就拽出来了。西海龙太子赶紧一摆手，且慢，大圣啊，您棒下留情吧，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临行之时我爹跟我说的清楚，一定把他给带回西洋大海，我爹要判他的罪啊。那好吧，你们带回去吧，不过一定得吸取教训的，对这种祸不能纵容。如果说继续徇私舞弊，那你放心，将来这小子还得惹大祸，恐怕你爸爸他吃不了也得兜着走啊。龙太子一笑，大圣您放心吧，这回肯定饶不了他呀。他这才辞别了孙猴子，带着小驼龙回转西洋大海而去。那么后来这小驼龙得了怎么样的一个处分，受了什么样的刑罚，咱们呢就没必要细说了。总而言之，他是太好受不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得点评两句。您看这小驼龙条件多好啊，那是典型的官二代、星二代、富二代。如果说他把他的有利条件都给运用上，多走走正路，办点实业，开发点房地产什么的，那起码说也能成为一个特大特大的包工头啊，肯定有出息。可是他呢，武大郎放驴不往好槽里头赶，即便说有他舅舅罩着他，他呀还是难免这牢狱之灾。这一辈子不说全毁了吧，起码也毁了半辈子。所以说呀，这玩意儿就是一个反面教材，大家伙一定要引以为戒。闲言少叙，是书归正文呢。单说这孙猴一回头，就跟这沙僧说：“师弟呀，咱们赶紧下这黑水河啊，救师傅去吧。”“
1: 大师兄，咱们走。”
0: 两个人各晃军刃啊，绑绑，跳进这黑水河呀。不多一时，沉到水底，又来到这衡阳峪黑水河神府。这哥俩凶神恶煞一般的啊，厅堂五四把小妖精全都打光了，到里边把唐僧猪八戒可就救出来了。好，这二位在里边洗了七八回澡了，浑身上下是干干净净的，鼻子眼里头啊，耳朵眼里头啊，肚脐眼里头啊，凡是有窟窿的地方就塞了不少的花椒面，人家正准备蒸他们呢。书说简短呢，孙猴和这沙僧就把唐僧猪八戒给救上来了。等上岸一看，唐僧还是咧嘴呀，因为还在这个岸边上呢。 还得过河呀。哎呀，水流湍急，河面是极宽极宽的，这却怎样摆渡呢？正这么个时候啊，又打那河岔子里头又走出来那个河神，破衣烂衫的，圣僧，我又来了，我来了。啊，你这个河神老头，还有什么事儿啊？多谢圣僧，多谢大圣啊，帮我把这个妖精给铲除了，以后呢，我又可以回到我河神府居住了。我是感恩戴德呀，没旁的，我送你们师徒四人过这黑水河不？再看这河神是掐诀念咒，使的叫叠水诀。就见这条黑河的上游啊，冷不丁啊，唰一声，长起来一座堤坝，把这水呀就给憋住了。那么下游可就断流了，变成了旱路。唐僧师徒四人呢，乐乐呵呵的，由打这儿就走过去了。辞别了河神，他们登城上路。那么这位河神呢，收了法术，这水呀又正常的流淌。他以后怎么治理这条黑水河，跟本书关系不太大。

0: 咱就不提了。单说这唐僧师徒四人呢，又是日夜兼程，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是又出发呀。这一走又走了小半年，迎风冒雪，带月披星，又赶上了早春的天气。这一天呢，师徒四人正往前走呢，忽然之间唐僧就听见这么一种声音：
1: 哎哎，
0: 乌鸦，这什么动静啊，挺怪异呀。 悟空、八戒、沙僧，你们听见没有啊？这声音是怎么回事啊？啊，师父，我也听见了。
2: 我老猪也听见了，这声音着实的奇怪呀。就比我们一千头猪一块喝泔水那个声音呢，还要嘈杂，还要吓人呢。
0: 悟空，你赶紧到前边探听个究竟吧。师父，我这就瞧瞧去。孙行者脚尖点地啊，蹭跳到了云端，驾云头奔前边下去了。唐僧这几个人呢，继续赶路啊。压下他们不提，单说这孙猴啊，往前飞了有那么三四十里，就在云端手打凉棚往底下一看，哎呀这地方还挺有意思。就见前边有一座高高的大山，这个山坡上头啊正在搞建筑呢，好像是修什么安观寺院，因为呀还没有修成呢，所以看不太清楚。沿着这山路的陡坡，有很多人呢往上运这个建筑材料，什么砖头啊、沙子呀、大石头啊。由于这些东西呀太沉，所以这帮人呢集体的拉纤呢，有人就喊加油油，使劲儿啊劲儿。孙猴弄明白了，刚才听到的怪异的声音呢，就是这种喊耗子的声音。可是他瞪大了眼睛仔细一瞧，奇怪，奇怪呀。为什么他说奇怪呢？因为他发现干活的这些人呢，一色儿全都是和尚，那脑瓜皮去青暂亮，太阳光一照啊，刷刷的都直闪光。这些和尚啊，衣衫褴褛呀，有的这袖子都没了，有的那屁股蛋上头裤子都烂了，露着臀部，就那样还玩命的干活呢。孙猴眨巴眨巴眼睛再一看，还有更奇怪的事情。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8: 是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孙猴子探看消息，就发现呢，有很多的和尚在这儿卖苦力呢，一个个累的四脖子汗流，有的累趴下都起不来了。还有一件更奇怪的事情，就是监工的是两个道士。哎呦，这俩小老道长得还挺精神的，就见他们呢头戴星冠光耀耀，身披锦绣是彩霞飘，足踏云头履，腰系舒丝绦，面如满月多聪俊，形似瑶天仙客娇啊。不过呢，这两个小道士他是驴粪担子表面光，仔细一瞧了不得了，就从他们头顶上啊唰唰唰唰唰唰，一个劲儿的往外冒妖气。那位说了，这妖气是五香的，是麻辣的，跟那个红烧肉那味儿有什么区别呀？嗨，我哪知道啊，这问题呀、啊、孙猴子那是专家啊。看起来两个小妖精变成老道，给这和尚当监工啊、哦、而且拿着鞭子，又是抽啊，又是打呀，又是骂呀，啊，顶不是东西了。哎，我真得整明白了。再看这孙行者落下了云头，摇身一变呢，变成一个道士的模样，是一个游方的云水全真，在左胳膊上头挂着一个水火篮子，手里头敲着鱼鼓，口里头唱着道情歌，一边唱啊一边迎着这两个监工的道士可就走过来了。无量天尊，两位师兄请了。那俩道士一看啊、哦、来了一位游方的云水全真，他们俩呀乐乐呵呵的，哎呀哈哈，这是同道中人呐，别客气别客气，过来咱们聊聊。哎呀，两位师兄啊，我可没有时间跟你们聊了，我就是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啊，我在这儿化化斋要要饭，能不能对付饱了我啊，别把我给饿死啊。那俩道士一听乐了，哎呀，我说你说话怎么那么晦气呀、啊，你是不是道士？孙猴点点头，啊啊啊，是道士啊。哎，你是不是和尚？我不是和尚啊。啊，那就行了，这地方啊叫做车迟国，只要你是道士，到这儿你就是大爷，吃香的喝辣的，哎，要什么有什么，想娶媳妇儿能给你对付六个。啊啊哈，有这么高的待遇呢？那是啊，如果说你是和尚那就毁了，大皮鞭子就给你抽上，不给吃不给喝，还让你呀卖苦力，看见没有，就这帮秃驴就干这个活，你呀要是和尚你就跟他们就一样的。嗯，这孙猴心里头老大的不高兴啊，表面上还得装啊啊哈、啊、两位师兄啊，那我就不明白了，那和尚乃是三宝的弟子，咱们道士呢是三清的传人，应该说呀地位比较相当，为什么咱们就吃香，他们就吃糠。我说这位师兄啊，你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十处不到你九不知啊，听我们给你讲讲。这俩监工的小老道就头上冒妖气的这二位还真就喜欢嘚吧，坐在路旁边的大石头上，让这个孙猴变化的道士啊也坐到旁边，就开始给他讲。孙猴啊越听是越生气，闹了半天呢，这地方真叫车迟国，由于是地处西部，它是干旱少雨呀、啊，很多的荒滩沙漠，那真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常年不下雨，是风吹石头跑。车迟国的国王啊都愁坏了，原因就是降雨量太小太小了，
要说这话得20多年前了。那年呢，民遭抗旱，天无点雨，地绝谷苗，颗粒都难收。把这车迟国王给愁的脑袋都绿了，满朝的文武一筹莫展，天下的百姓饥渴哀嚎。车迟国王这就贴出来招贤榜文，说是谁能求雨，那谁就高官得坐，是骏马得骑呀。榜文贴出去时间不久，还真就来了三位，全是道士，一个比一个长得凶。到这一报名，一个叫做虎力大仙，一个叫做鹿力大仙，还有一个叫做羊力大仙。这仨人吹的是乌丢乌丢的，说他们呢能够止水变成油，点石变成金，能夺天地之造化，换星斗之宣威。要说求雨，那更是小菜一碟了。车迟国王当时就许诺下了，说三位仙长，请你们现在就求雨，如果要是成功了，您放心，这高官骏马你们就得上了。这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仨大仙呢，当时就设摆法台开始求雨。他们求雨的方法呢，叫做五雷正法，拿令牌刷刷刷这么一晃，效果还真不错。乌云滚滚，电闪雷鸣，这大雨可就下来了，就那降雨量啊，得有30多毫米。旱情彻底的缓解了，车迟国王乐坏了，得化腹前言呢，就加封这三位道士为国师，大国师、二国师、三国师，让他们是吃香的喝辣的。等这三位坐上大官之后，就跟车迟国王就说了，说我们是道士，法力无边呢，可是咱们车迟国还有很多和尚呢，他们是狗屁用都没有，一天呢就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陛下，依我等之见呢，干脆把所有的和尚都变成苦力，让他们就劳动改造吧。车迟国王一开始还有点不乐意，把和尚找来了，说你们要是也能求雨，能够给国家解决实际问题，我就也重用你们啊，公平竞争嘛。结果和尚啊，又是念经，又是敲鼓，又是撞钟，就是求不下雨来呀。到关键时候还得看道士的。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登上法台，啪啪啪，五雷正法，雨又求下来了。啊，这车迟国王勃然大怒，这些和尚果然是白吃饱，全都赶出寺院，都当苦力去吧。从那天开始，和尚就天天的义务劳动，被迫的志愿者了。在车迟国呢，所有的道士那就全都是春风得意呀，要吃给吃，是要喝给喝。所以这一天，这两个监工的小道士就把这情况跟孙猴子这么一说。啊，孙大圣坐到心里头有数了，眼珠转了转，我说二位师兄啊，我有一个亲戚就是在咱们车迟国当和尚，会不会也在这儿干苦力呢？我想啊，通融通融，把他给找出来，让他把头发给扬起来，回头也当道士改行，那不挺好的吗？俩监工的小老道互相瞧了一眼，好吧好吧，谁让咱们是同道中人呢，你找你家亲戚去吧。好嘞，一会儿我就回来，还有重要的事情跟二位师兄相商呢，去吧去吧去吧，我们等着你。俩小道士啊，坐这石头上。

0: 上头等着，孙猴子呢，奔那群和尚可就去了。众多受苦的僧人呢，全都吓坏了，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计，呼啦超跪倒了一大片，就给这孙猴子变化的这小道士就磕头：“道士爷爷，我们给您行大礼了！”棒棒棒，棒棒棒，磕的还真挺热闹，挺实在。孙猴赶紧用手相搀呢，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哎，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说你们什么毛病啊？啊，放着和尚不好好的当，非得干这苦力，哎，这挣多少钱呢？哎呦，看您说的，这玩意儿一分钱都不挣，而且饭都不给吃饱了哇！啊，那到底什么原因呢？这群和尚七嘴八舌头。把事情原因讲述一遍，他们说的呀，跟那两位小道士说的是一般不二。孙猴就明白了，这都是实情啊。各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都到这步田地了，难道说你们还忍气吞声吗？这群和尚一听，互相看了看，可都不敢说话。其中有一位胆儿特别壮，这位小道士，你跟我们说的是实话吗？啊，当然是要帮助你们了。那就好办。昨天晚上啊，有件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些人一起呀，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太白金星跟我们交代，说最近有唐朝取经的僧人要路过车迟国，最厉害的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孙长老是我们的救星，太白金星交代的清楚，让我们就等着孙悟空了。啊，孙猴心说，闹了半天太白金星已经给我安排工作了。哈哈，各位，实不相瞒，我就是孙行者孙悟空。这些和尚一听都不说话了，瞪着眼睛瞧了半天，最后把秃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太白金星给我们托梦的时候，怕我们呢认不清这孙悟空的模样，还给我们看了一张画像呢。那画的是个猴啊，脑袋上戴着金箍，哎，两只眼睛啊一眨巴直闪金光，手里头还拿条大棒子，跟你这模样他不一样啊。啊，哈哈哈哈，我会72般变化啊，等我变回原形你们瞧瞧。这孙猴子摇身一变，刷回了本相了。众和尚一看，我的天哪，正是孙大圣，快磕头磕头磕头，哇，又都跪下了。孙猴啊乐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别客气了，你们都解散，都回去待着去吧。
1: 哎呀，孙大圣，我们可不敢呐，如果被道士发现了抓回来，一顿毒打，命都保不住啊。
0: 啊，那没有关系，我给你们每个人呢发一根猴毛。说完了，这孙行者啊唰唰拔下来两把猴毛，就给这些和尚啊一人发了一根。
1: 孙大圣，我们揪您一根毛在手里头攥着，这有什么用啊？
0: 啊，用处可太大了。你们到了危急的时候，比如说有什么监工的小道士要欺负你们，你们呢就把这猴毛攥得紧紧的，喊一声孙大圣，哎，自然就有人帮你们。
1: 众多的和尚一听都有点傻眼呢。这是真的吗？
0: 凑到一块一商量，哎，干脆咱们呢一起喊一嗓子孙大圣，看看有没有效果。这群和尚就全都站好了，哎，一二三啊，喊啊，孙大圣。可了不得，就听见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每一根猴毛啊都变成一个孙悟空，手里头擎着如意金箍棒。 就往那和尚身边那么一站，给他呀当保镖。

0: 怎么样？你们都放心了吧？
1: 哎呀，我们太放心了，大圣，那我们就都走了，都不干活了，哇、哦，
0: 全都解散了。孙猴一琢磨，哎，行了，我呀还得回去见那俩小道士。这时候，两个道士在石头上坐着呢，突然发现众多的僧人呢，哎，全都跑了。哎，我这怎么回事啊？回来，都回来，回来！喊了半天呢，人家也不听他们的。正这么个时候，孙悟空啊又变化成小道士，哎，又回来见他们俩了。
1: 哎，我说你这小道士，你找着你们家亲戚了？怎么所有的和尚都跑了？
0: 啊，对不起，所有的和尚啊都是我的亲戚，所以我把他们都放跑了。你真是大胆啊！胆子是不小，你们看看我是谁。说完了，用手这么一抹脸，刷变了，变成孙悟空的原型。这俩道士一看就傻眼了，你是个毛和尚，哎，不错，你要干什么？我呀哈，办一件小事，就是要你们俩的狗命。那孙猴有多狠呢？一伸手啊，噌，把金箍棒就拽出来了，高高的举起啊，在这儿吧啊，啪嚓啪嚓，两棒子把两个小道士啊全都给拍死，肉泥烂酱啊，躺在地上蹬蹬腿儿，现出了原形，一只啊是兔子精，一只啊是狐狸精。孙猴一看可就猜着了，他们的师傅是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他们的徒弟是兔子精、狐狸精。那甭问呢，那仨大仙呢也是妖精，哎，大妖精。孙猴想明白之后，一转身呢回去了，得找唐僧、八戒和沙僧啊。书说简短，可就见了面了，把这情况一交代，唐僧啊有点发愁了，哎呀，这么说这车迟国不好过了，人家不得意咱们和尚啊。
1: 哎呀，是啊，我老朱也这么认为呀。师父，咱们都找不着庙去投宿了，都没地方吃饭去了，哎呀，要倒霉了。
0: 孙猴一笑，别着急呀，我想主意。他要跑出去找和尚去，一看一棵树底下蹲着俩和尚，这二位呀就是刚才干苦力让孙悟空给放了的那么两位，在树底下捡这野果子正吃呢。孙猴过去了，跟他们一说这情况，俩和尚啊放下果子不吃了。
1: 孙长老您放心，我们负责唐长老的这个一切一切。
0: 他们俩呀屁颠屁颠跑过来了。
1: 唐朝圣僧，您就跟我们走吧，保证你们师徒四人有地儿吃有地儿住啊。
0: 这唐僧点点头啊，哎呀，多谢二位。师徒四人跟着他们就进了车迟国的这城门了。等进来之后，唐僧才知道车迟国这城里头啊是断壁残垣，大多数都是寺庙和尚的住所给拆了，那砖瓦木料都抬出去盖厕所盖猪圈去了都。可是再往前走，发现有一座大庙，哎，这房屋还挺整齐，怎么就没拆呢？俩和尚给介绍，唐朝圣僧啊，这座庙叫做赤剑智渊寺，因为呀是先祖出钱给造的，也就是现在这个车迟国国王他爸爸花钱给修的和尚庙，所以呢他们手下留情了，就没给拆呀。哦，唐僧点点头，善哉善哉呀。猪八戒啊本儿蹦过来了，
2: 哎，有地方吃饭有地方睡觉喽。
0: 这俩和尚领着唐僧师徒进了智渊寺，这寺里头啊还有几个和尚呢，都钻到灶坑里狗洞里去，不敢见天。

0: 因为抓走了吧，就是当苦力，累死拉倒。可是这回呢，和尚重新见到黎明的曙光了，这几个僧人呢也出来了，跟原来这俩和尚会到一块儿，就伺候这唐僧师徒。等用罢了晚斋，这师徒四人呢就分头休息。唐僧要学习念经，所以自己住一个房间。那么孙猴子、猪八戒、沙僧哥仨感情好啊，就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到了半夜三更的时候，孙猴子睡不着觉啊，一听猪八戒、沙僧都打着呼噜呢，哦，挺香的。哎呀，那我出去溜达溜达吧。孙猴啊，迈步又到屋里头出来了，一抬头，他就是一愣。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电费
9: 好，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1: 健康
10: 消
11: 的，
10: 家
11: 用电费消
10: 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来来来，
1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1: 来，大家看。梁子，硕哥，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3: 哇，好浪漫！
1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5: 臭美。
16: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1: 好主意，
17: 好主意，好主意。
1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6: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8: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2: 咦，那你是什么？
23: 我是光盘。
2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00-778-6639，400-778-6639。
2: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
6: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12:00。5时，新京当令。
7: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我问一下那个，
9: 今天我装了40多。
10: 听百姓声音，
11: 看乡村变迁，
10: 讲振兴故事，
12: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3: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10: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1: 把脉农村发展，
10: 紧跟农业方向，
11: 奏响振兴篇章。
14: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5: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呢，来观看直播。今朝端午粽飘香，沃土耕耘守粮仓。那今天呢，也是端午佳节哈，在这儿也祝我们平台所有的专家们以及所有的农民朋友们，端午安康，平安喜乐。
14: 佳节化农情，端午谋振兴。那今天啊，咱们直播间依旧是聚焦田间地头、惠农政策、种养技术，聊聊增收门路，解读扶持补贴，一起呢借着端午的好光景，把乡村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15: 最近啊，咱们吉林省一直是连续阴雨的天气哈、啊，很多农民都比较担心说这样的天气啊，你看像玉米、大豆会不会容易得病呢？那现在这个时候管理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4: 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特别邀请大田专家于国法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今天呢，还邀请到了畜牧兽医专家刘星河。您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5: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11: 乡村发现。
14: 今年3夏小麦大规模接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截至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超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3夏小麦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
15: 3夏期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统筹谋划，多措并举，全力保障3夏生产。当前全系统依托1.6万家卫农服务中心、6万多家庄稼医院，积极开展测土、配方、施肥、统防统治、田间管护等一站式服务，预计投入烘干设施4100多台套，确保收储无忧。
14: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出现高温、干旱、极端降水及复合事件，可能对夏季蔬菜生产及市场供应造成不利影响。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研究提出2026年夏季蔬菜防灾减灾技术指导意见，切实落实防灾减灾技术措施，促进蔬菜稳产保供。
15: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2024年创历史新高，达到创纪录的2.35亿吨，其中水生动物产量为1.95亿吨。报告预测，全球水生动物的产量、消费量及贸易量将保持增长态势。到2034年，全球水生动物总产量将增至2.14亿吨。
14: 目前，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全面完成农作物播种、水田插秧等各项作业，春耕生产工作顺利收官。2026年，全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共计579.26万亩，其中玉米356.24万亩，大豆174.23万亩，水稻41.65万亩，杂粮杂豆7.14万亩。目前旱田作物综合出苗率超90%，苗情整体良好，水稻秧苗长势平稳。已进入返青分裂关键生长期。
15: 记者从河北省三夏生产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6月17号17时，全省小麦机收面积3077余万亩，收获进度达90%，夏玉米播种2980.1万亩，占夏播面积的82.3%，全省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4: 适配北京地产农产品农兽药残留多靶标智能快检技术成果发布会举办。本次活动正式发布适配北京地产农产品的多靶标农兽药残留智能快检核心成果，集中展示农兽药残留智能快速检测全链条创新成果与落地应用实效，为首都农产品质量安全提质、农业产业升级、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15: 记者近日了解到，十四五期间，辽宁省沈阳市着力建好产权交易国家试点，完善市场交易加政府监管模式，全国首创网络竞价服务规范省级标准，全省率先探索土地经营权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十四五以来完成交易9128宗，金额52.4亿元，交易活跃度居东北首位。
16: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17: 农事热点。
14: 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
15: 最近啊，咱们吉林省一直是连续阴雨的天气，很多农民都担心这样的天气，像玉米啊、大豆啊，会不会得病啊？包括这个时候，咱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马上啊，咱们有请我们的大田专家于国发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于老师，
18: 好的。现在最近啊，就是说咱们一部分区域啊，就是说阴雨连天呢、啊，可以说对那个小苗啊造成不利的影响。一个呀、啊，就是说那个，雨水过大之后啊，土壤的通透性不好，一般呢、啊，玉米的根腐病和那个大豆的根腐病和茎基腐病相对严重。另一点呢，就是说前一段啊，就是由于低温多湿的时候，寄生虫比较严重，现在的玉米苗啊，相对来说，长势不算太高。可以说从今天开始啊，天气已经是那个已经是见到阳光了，而且那温度要上升了。这时候可能啊，有些的苗就表现出那个发黄发紫，特别大豆苗啊，现在发黄的现象比较严重。那么这时候的管理啊，应该注重根系的管理。那么根系啊，一个来说，就是说大家一定是用那个生根的东西，促进它生根，无论玉米啊、大豆啊，促进生根。第二个呀、啊，就是说要用一些微量元素，有些微量元素啊，你比如说硼啦、那个锌啦、钙啦、镁啦、铁啦，它促进根系的那个增长、增粗、增多。这样啊，要用一些微量元素。第三啊，要用一些那个氨基酸或者补脂酸、小叶蛋白的一些叶面粉，补充它的那个能量，补充的能量。这时候啊，应该要用。那么马上啊，又进入了一个玉米啊6到12天叶的一个期间。这时候，有些区域啊苗好的， 应该已经是六天到七天叶了，这时候马上就要用色杆药，这时候啊草苗的应该用一盆多处的一个思维理念，一个就是说呢，这时候就是用那个色杆的药，用那个什么病安以吉利呀、安心值以吉利呀，完了一般的加上那个驱虫的，你比如说艾香田呐，它有驱虫作用，有氨基酸麸质和哈斯霉素，这类东西，要给它用上。另外呀，再用一些像植物疫苗了，再进行防病。特别今年的年份又出现了那个极端气候条件，这个极端气候条件是人所不能预测的。你比如说，过一段的低温现象的出现，用一些植物疫苗防止这个。另一个呀，可能是像梨树了、农安了，这个区域就是中晚熟区域，一般的多数种那个铁字号的品种。铁字号的品种啊，它往往在岁数病上，它往往也比较严重。这时候啊，一定要用一些那个，就是使那个植物的那个免疫力增强的，像那个植物疫苗啦、小鱼蛋白啦，这类东西，应该前期预防，不要后期预防。大家很可能考虑到说，我得病了，我的预防，其实啊，应该是早期预防，用那个大喇叭口之前就让它用上，这样一来呀、提高那个动物的免疫力，后期的岁数病就要减少，这些都是大家所要注意的问题。
15: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国法老师哈。那大家如果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9和8581-5700。
14: 是的，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大田专家于国发、兽医专家刘清河，有问题呢一定要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5: 我们看到公屏上还有朋友问说，这个今天19号了，这个直播咋还没下发呢？
14: 今天过节了，肯定是不能发啊。具体呢您可以等到咱们节后继续查询。这两天我们陆陆续续收到不少朋友都说下发了，所以说您现在再等一等就可以了。
15: 还有朋友想问一下于老师，他说老师啊，这个玉米苗小得打点什么药效果比较好呢？也想问问老师。
18: 现在玉米苗小啊，应该就用一些促进的生根的，用一些那个氨基酸呐、或者麸质酸类的燕面肥，还有那之后啊，或者说那个微量元素，那个但是啊，很多人呢、都想用一些那个氮类的，像那个尿素啦或者尿素水啦这一类的东西，但是我不建议用，因为吧，有的时候用提苗，其实苗提的时候，我建议不要说提苗，一提苗之后啊，它是先长上边，后长下边，后长那个根子，这样一来反倒不好，就是说呢，一定要苗提的重点是抓根子，也就是说护地下保地上，就是说呢，可能苗小，但是一定要根子要扎下去。跟它扎去之后，吸收的营养多了，后期的就会好了。那个这时候不要给的氮量过大，给氮量过大呀，反倒不是好事。
15: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于老师哈。那大家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呀、还有这个畜牧养殖、动物疾病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咱们先把这个东话的张先生迎进来吧。张先生想问啥问题？
17: 我想问一下那个大田专家，这个地瓜腕子，就是每年它都长到挺长挺长的，我想给它控制在一米半米那样行不行？就给它掐折。
15: 因为咱们于老师主要是玉米、大豆这方面的专家，是大田的。您问这是蔬菜的事儿，咱们于老师了不了解这个事儿？
18: 那个就是地瓜这块啊，就是说呢，原先是翻腕子，现在不用翻了。就是说呢，你那个如果说你厚的话，应该可以掐一下，要不厚不要掐，因为它也是营养体。根据你那个地瓜，就是那个长得厚不厚，要是厚你就掐一下，不厚你不用掐。
17: 对呀、它厚，我就想给它控制在一米长左右，半米长左右。
18: 那可以啊，就是说你要控制它的那个那啥，节间缩短，你用那个吸消素或者多消素这类东西。 控制在地瓜在那个长旺嘛。
17: 哦，我这是地瓜，不是西瓜。
15: 地瓜，对，老师说的就是，老师说就地
18: 瓜，
15: 嗯，
18: 或者瓜类，你用那个西药做或者多药做，控制它那个旺的那啥，像那啥，就是说纵向在就让它不让它分那个那啥，不让它分长长，让它节节缩短。
17: 啊，你用的什么药？
18: 就是多效作或者西效作这类的东西就可以了。
17: 药作，
15: 嗯，用这类的就行啊。
17: 哦，
15: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哈。
14: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
15: 嗯，
14: 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今年直补什么时候发呀？咱们很多县市已经发了啊，很多县市已经发了。然后呢，大家现在如果今天您没查，没自己去查，千万别说没发，
15: 嗯，
14: 因为有可能节前已经发完了，你自己没有查。但如果您查了，没有查到。那么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您也不用查也不用问，因为这三天过节肯定不会发，等到下周一开始您再查再问啊。
15: 好，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咱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的专家啊，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星河老师，还有我们的大田专家于国发老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这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刘星河老师，他老师这个我们家羊啊退烧以后这个体温现在正常了，但是不吃草，然后粪便还特别干。特别硬，他说这个得咋办呢？咱们问刘老师。
19: 你首先知道啊，他这个发烧呢是得的什么病？如果你不知道，那就现在你就对症治疗。他不是那个不吃草，关键就是消化系统疾病，他不便秘吗？便秘你可以吧，一个是增加运动，第二个可以吧给点这个助胃肠消化的药。你比如说给点益生素啊，最好吧你先给点益生素吃。这样呢，调节他一下留胃的微生物区系，他可能就好了。如果说还不行，你就可以给他灌那个液体辛辣，没有液体辛辣或者舍不得钱买，你可以灌那个色拉油，灌多少那看羊的体重多少。如果说有100来斤的，你就灌那个，三四百毫升啊，就是半斤以上。如果是100斤以下，40-50斤的，你就灌半斤豆油就行了，色拉油最好。
15: 嗯，
19: 灌完以后呢，要牵着走一阵儿。走10-20分钟以后，再过1-2个小时，它就会不便秘了，就拉稀了。
15: 嗯，
19: 这些咱们先别给那个太粗糙的料吃啊，多给点水。
15: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星河老师哈。
14: 是的，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打电话啊，8581-5788-8581-5799空线。来看看镇赖的盛先生。
15: 你好，盛先生。
20: 你好，梁。我咨询一下大田那个专家。
15: 嗯，您说吧，啥问题？咱于老师在。
20: 我想那个滴灌玉米在第几天要冲第一次肥呀？
15: 滴灌玉米在第几天冲第一次肥？是不是、啊？
20: 对。
15: 嗯。
18: 啊，你说是那个玉米，是指的正常玉米吧？还不是粘玉米吧？什么玉米？
20: 正常玉米。
18: 啊，正常玉米啊。在什么时候冬肥？就是说呢，我建议你啊，就是说你冬肥不要过早。为啥不要过早呢？就是你只要是你那个用的是化肥，那么你呀、啊、第一遍呢，你要能喷出叶面肥，喷出就是说生就是说那个微量元素，多种微量元素你喷上它，可以。另外你冬的时候呢，一般呢在5片叶左右的时候，就是说你冲那个微量元素叶面肥可以第一次，应该在5片叶左右，为最佳，就是第一遍的时候就应该用这样。另外呀，叶面肥我建议啊，如果是苗期要好的话，就是说呢，应该奔后移，不要奔前，也就是说晚用那个叶面肥的好，不要早用，因为啊早期的时候根系都是健壮的。而且根系在健壮的时候啊，就是说它通过根系的吸收是非常好的。那么叶面肥一般的情况都是在那个授完粉之后，多用2次为最佳。因为授完粉之后啊，往往玉米的根系在衰弱，在衰弱的时候，就像人老化了，可能啊，就是说土壤中有一些就是营养的元素啊，各种东西啊，但是根子不吸收了，这时候用叶面肥效果为最佳。
20: 哎，啊，我这那个这一生是你不抽不那个追肥了，全那个我给你抽淡肥。
18: 你说啥？我听不清。你说怎么不用追肥？
20: 我这玉米啊，就是不过那个。对，全是用那个水分一体化，能往里那个充实那个氮。
18: 那个你那么事儿，就这玩意儿，比喻成是啥？像人似的，你那个总打吊瓶不行，你得吃饭。就说呢，根子的作用是吸收的作用，你不要以那个叶面的一个作用为那啥。很多人嘛，都特别卖叶面肥的，或者说那个卖葱丝肥的，就说我这葱多几遍就好使，这是错误的思维。正确的应该是从根系吸收，所以说大化肥或者说中国微量元素肥都要用它土壤中，用在土壤中让它根系吸收，这是正确的思路。不要是总是用那个叶面肥去充丝去保证的，我不赞成这个观点啊。而且呢，就是说你用那个啥呢，就是说用那个化肥完了之后呢，你那个那啥玩意儿，用一些中国微量元素，后期再补充点什么小鱼蛋白了，补充点氨基酸了，后期补充，前期如果苗期好是不用补充啊。
20: 我不打叶面肥，我就是想充实肥。
0: 嗯，他就想充，老师。
18: 啊，你想充的话，那你就是那啥，
0: 几片叶。
18: 对，你就是那个五六片叶的时候，充第一遍，完了之后呢，小喇叭口时候充一遍，大喇叭口时也充一遍。完了呢，你要是如果说那个有条件的话，你充它五遍，可以。
20: 行，有条件我们
18: 浇吧。你充施肥的时候，还要变化你的肥里的东西。你比如说氮了、磷了、钾了、微量元素了这些东西，就是说要变化这些使用，不要说充施肥就始终充一样。特别农民就有出现一个啥，可能有的是政府给的，有的是我剩下的，就是充一次总是充那样肥，这样一来呀、啊，它偏肥，就晓得这些、啊。
0: 听明白了吧？
20: 听明白了，知道了，谢谢。
0: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8581-5700，继续迎进松原的刘先生。
14: 您好，刘先生。
21: 哎，你好，
14: 请讲。
21: 我问一下专家，就是这个玉米，就是种在那个，就是那个生土上，就是说新开荒那个生土上，它为什么发生这个紫苗？就这个问题。
0: 嗯，出现了紫苗。
21: 对。
18: 哎，好，就是玉米啊，种在生土上之后啊，它出现了紫苗。紫苗表面上看是磷没有吸收。那么你的土壤中一是没有磷，另外来说你看根系咋样，是不是根系不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你的生土中就是说那里头是不是说那啥呀，就是说一个那个地下的土翻上来了，翻之后呢，那里的那个一些那个有益的微生物菌没有，有益的微生菌没有之后啊，它化肥不能分解。不能分解之后啊，它产生不了就是植物所吸收的东西，它产生不了。就是即使假如说氮磷钾，它就是那样，它化肥不化，用老百姓的话说，即使化了它不吸收，就是你要是生土上来，我认为好像是说你这个土啊是从地那个底下翻出那个土，它就不长。
21: 对，
18: 对，哎，就是这种呢，第一个你要形成一个啥呢？就是说改成土。这个土啊，你用些生物菌进行那个有益生物菌，这个生物菌呢、啊，它能够解磷解钾，它能够使化肥的利用率提高，这是一个。另外来说呀、啊，底层中很可能微量元素没有，要补充一些微量元素，这样啊，就是说它能够好。第三个，它很可能啊，就是你那土发生之后发生冷凉，它苗期不愿意长，所以说这时候我最好是松土，让它土松一松。这样一来啊，它就长了。
21: 是不是缺磷的关系？
18: 那什么？
0: 他说是不是缺磷的老师？
18: 他那个表面上是缺磷，他不只是缺磷，他那其他东西都在缺。
0: 他不光缺磷，其他也缺啊。
21: 那个可不可以追点那个，就像那个三元素一类的，再去多加点那个磷肥啥，就是二氮啥的，能不能改变过来？
18: 不是说那个啥。有的是啥呢？你已经有二氮，不要再加二氮，就是呢，它够用就行。它那个缺磷是指的是它土壤，就是根子吸收不上去这个磷，不是土壤都没这个磷。
21: 那个根子吸收不上去的原因，很可能说土壤中的有机微生物少，完了之后它不分解，那个磷呢、啊、就像那个石头似的，它不分解了，就是说不分解之后不能被根系所吸收。不是说你越施磷肥越多越好，不是那个概念，是指的是这个苗本身缺磷，但是它没有和土壤中吸收，土壤中不一定缺磷。 哦， 哎哎，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下，你用些什么那个那个那啥那个微生物菌剂啊，它能够改良土壤，使土壤中的那个就不能吸收的磷呐、啊、钾进行解脱出来，解脱之后呢，它能够一分解，这时候被作物所吸收，这时候它就不缺磷了。
0: 嗯，
1: 那么为什么要是再种3年2年的就改变过了呢？
21: 对呀、啊，你假如那个你用些生物菌呐、啊。你用一些生物菌肥，土壤中，假如你春天种地的时候用点生物菌肥，它一年就过来了，
0: 嗯，
21: 就改良过来，这是第一个。
1: 哦，
21: 另一个来说，你现在出现子苗之后呢，你用叶面喷丝一些磷酸二氢钾呀，几天就过来，
0: 嗯，
1: 哦，
21: 快，
0: 嗯，
21: 哎哎，
0: 听明白了吧，刘先生？
1: 听明白了，谢谢了啊！
0: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4: 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81-5788-881-5799-881-5700。
0: 那、
14: 啊、你这个单身浪子啊，福禄啊，这一看没看刚才那位朋友说话，
0: 嗯，
14: 都说了，大家别天天问了。一呢是实际上您如果把它绑定到手机上，
0: 嗯
14: 啊，就可以直接哎进钱了，就告诉你，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您如果在村上，您发钱了，村上现在其实也会用微信群啊啥的通知大家，
0: 嗯，
14: 也能知道。第三种就是您即便不在村上微信群，您不在村里住，您现在能做的呢，你说我也不能上银行查，您其实问问村里人呐，问问村书记，问问村会计，都能告诉你发没发啊。
0: 嗯，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田专家于国发。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大田作物栽培方面的问题呢，包括有政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哈、啊。之前有朋友是想问一下于老师，他老师预防玉米的蚊枯病还有这个大小斑病啊，什么时候打药，打什么药啊？咱问问于老师。
21: 好的。那个预防啊，就是玉米什么大那啥大斑病啊、蚊枯病啊、灰斑病啊，一般的情况下应该是在那个玉米的小老头时期，用啊是以预防为主。在预防的过程中，我建议用些生物菌剂、生物菌肥这类的东西预防。但是呢，很多人都用杀菌剂的思维，

0: 发紧地，你像那比如说民军旅啊，或者说那个有些发紧地，但是在得病初期用，它就是说能够把这个病菌杀死。但是你杀死之后啊，它那个实际上那个表面上是杀死，但是呢，它那个不彻底，还是说苗期的时候，小喇叭口时期，或者说大喇叭口时期，这个阶段一定以防，因为这时候未得病，这时候你以防为主，用一些植物疫苗啊，用一些生物菌剂啊，这时候进行那个使得它那个就是说免疫力增强，它就几乎不得病了。这种思维是对的，是最好的。不要说那个得病了就防，特别是今年，我预测就是雨水要大，特别入秋，这时候铁字号的那个玉米品种一定要做好四种病的防。防的时候应该是在小喇叭口期和大喇叭口时期，作为以防为主。那么得病一般的都在就是说那个授粉后的20天开始得病，这时一旦得病就很难防治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如果大家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呀，还有畜牧养殖、动物疾病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2: 是的，你看这有位朋友也说了，我们这儿扶余的这个也发地补了，所以说大家再耐心等一等啊，过节了，要不然咱说了，你这个也不指着这个钱现在买粽子了，也来不及了。今天您该吃的也得吃上，所以说大家节前呢，就是过节的这段时间别想了，不寻思这事儿。你一寻思，你说有的朋友吧，这个心焦还闹心，说还咋没发呢，我这咋没发呢，人别人家发了怎么地的，你寻思这事儿您还闹心，别想这三天没发不可能给您发啊，节后才能再发了啊。
1: 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平台上还有位朋友，他说想问老师，这个水稻苗不爱磕叉，他说这个得咋办，打点啥药呢，咱问问于老师。
0: 那个水稻啊，它分孽，主要是分孽。分孽第一个呀，就是应该潜水，潜水啊，让它晒水之后啊，它那个那啥，就是潜水分孽，那个深水护养，这个思维，就是说呢，因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呀，它不分孽的话呢，很可能就是说缺少一些那个一些微量元素啊，或者说一些营养，这时候啊。用一些微量元素啊，生物菌培养，它就能够进行磕叉。另一个来说，再用一些什么那个就是哈斯霉素啊、聚谷氨酸呐、这一类的东西，它就能够促进它的分泌。
1: 好，还有一位朋友想问问老师，说这个苞米啥时候追肥比较好？得追点啥肥好？于老师，
0: 那个实际上苞米从追肥角度啊。就是说呢，底肥只要是做成底肥的，就是说应该是相对越晚越好。为啥说相对越晚越好呢？因为苗期的时候它需要肥量是非常少的，只要是苞米没得什么根腐病啊、茎基腐病啊，那么它正常的根系的吸收养分是少的，因为苗期很小，它能够整体肥量的10%不到。所以说这时候不要过早的追肥，相对越晚越好。像所说的相对是指的是说你犁上啊能下地的时候，就是说在你要如果不追肥的时候犁上下不了地，这时候最好。一般的时候在追肥时间应该在10天夜到12天夜为最佳，有的追肥过早，有的是5天夜6天夜就开始追肥，这时候反倒不好，应该是相对越晚越好的追肥，这时候啊它才能够吸收。因为那个玉米驱肥啊，它是一个抛物线型，越往后它驱肥量越大，你要是越早追肥，等后期的时候可能就是说那个肥量供应不足，这时候容易后期容易脱肥，所以说相对晚追为好。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国发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不管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以及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来看看公主岭的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
3: 喂，
1: 请讲。
3: 我找那个刘师傅，我的狗长癞了，打啥药啊？
1: 什么长癞了？
3: 狗啊，
1: 狗长癞了。 啊，行，咱问一下刘老师。
4: 你确定狗长癞了？你看看它是长多不多？如果就皮肤有一段有一块，你就买点除癞灵啊，往上抹。没有，你要买的除癞灵，我告诉你偏方啊，就是那个鸡油啊，就是柴油往上抹，啊，抹。
3: 用不用打针这个？
4: 你要是量大的话，就是面积比较大，你就打伊维菌素，皮下注射伊维菌素。
3: 对嘴巴的。
4: 啊？
3: 用不用对嘴？
4: 那个伊维菌素是注射剂，不用对嘴，你就直接皮下注射就行。
1: 你都
3: 那药抹就行啊？
4: 你要，哎呀，你还没听明白，那个除癞灵啊是抹的，你买了以后按说明书往这个身上哪块有癞就往哪上抹。你要不抹这个比较面积比较大的话，你不用抹，你就买除那个伊维菌素打针的，皮下注射一针就行。
1: 嗯，你要买除癞灵，除癞灵是抹的，你要打伊维菌素那是注射的啊。
4: 对，
3: 关键打注射的快还是抹这块呀？
4: 打注射的好，注射全身都不长了。
1: 嗯，注射全身都不长。
3: 打注射的好啊，
4: 注射的好。
3: 啊，那巧，那谢谢你刘老师。
1: 嗯，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
2: 你看这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了，说这个双疗的地补啊，今天打卡啊，已经打卡了。然后呢，其实不应该是今天，我估计应该是昨天啊。
1: 对。
2: 然后呢，还有这长岭的朋友问什么时候发？昨天我们记得有一位长岭的朋友说长岭发了，但可能各些乡镇会有一些进度不同，具体可以咱们在这个等一等。如果你那儿没有发的话，那咱们这两天肯定是不会发了。咱们这个银行啊，包括政府部门啊，都会休息。下周一开始，咱们陆续查询啊。
1: 嗯，好的呢，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2: 是的，也提示大家，我们的微信群也记好：18004400976。
1: 这还有朋友说想问问于老师，说我们这儿都七月十了多号追肥，这个时间行不行呢，老师？
0: 那个七月十号可以。这个时间段可以追肥，就是一般的每年的七月十来号的时候，应该是在十二片叶之间，这时候追肥为最佳。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如果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以及咱们大田作物栽培或者是这个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进行咨询，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刘清河老师，他说老师，这个第几代的这个西门塔尔母牛做繁殖这个最好呢？也想问问老师。
4: 那个，你看你干啥用？你要想做你繁殖那个母牛，要想做种，那当然是最好是第二代的。你要是做这个肉牛育肥，第三代、第四代都可以。
1: 嗯，主要看有什么用途哈。
4: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觉得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呀，就来关注下面的信息了。给大家呢带来一条非常重磅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优惠促销的内容。很多人啊眼睛都不太好，干涩、流泪、红肿、刺痒、模糊，甚至视力下降，这样啊就是严重的缺乏叶黄素了。现在要是不把叶黄素补足呢，等到出现病变、视力大幅度下降就更遭罪了。
2: 为了让所有的吉林听众啊都能吃到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给吉林的听友啊申请到618大活动，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呢再送通乐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打听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那百宝油品也是大品牌，蓝莓叶黄素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啊，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
2: 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很舒服。长期吃啊，明显感觉视力更好，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1: 百宝油品大品牌，工业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效期呀、非常好，也非常容易保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618大活动，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呢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打进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也是立马结束。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2: 好，来看看这位九台的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5: 是我。
2: 是您，请讲。
5: 作为专家，我那哪吒子有个嘴上边应该一个血包，但还吃食还挺欢实。
1: 您说的是啥呀？鹅呀还啥呀？
5: 鹅崽儿。
1: 小鹅崽儿啊？好，咱问一下刘清河老师。
4: 鹅崽怎么的？嘴上有包吗？
5: 嘴就是那对嘴上边。
4: 你养了多少？有左右有的？
5: 不几个，三四个。
4: 你养了三四个，有几个有的？有包的？
5: 就一个
4: 呀。那就不一定啥了。如果
5: 买回来有10来天了。
4: 多大的鹅呀？
5: 现在得有1斤半吧。
4: 那有个别有一包不影响吃食啊，那是没关系，那可能是感染。你看看，
5: 就是那血包，
4: 那
5: 血
4: 包啊，那就可能是感染扎了。那你给抹抹点碘酒吧，或者紫药水。
5: 哦，
1: 抹点紫药水啥的，可能是扎了。
4: 扎了，那出血了。
5: 给他喂点头孢行不行呢？
4: 你不用不用，那用不着。那外伤你看看啊，你要是有血包，你搁针子给刺一下子，给他血挤出来，完了抹点碘酒。啊，你就这么处理就行。
5: 现在不正经出血了，我给他搞开。
4: 不出了，你要嘎还不出血没关系，抹点碘酒，他住自己就好，就恢复了。这不是传染病。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或者是大田作物栽培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2: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是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于老师，他说老师啊，最近这个我们这下雨下的特别多呀，然后这个地温还比较低，他说这个发现玉米这根系好像这个也吸不上肥呀，他说能不能追这个尿素氮肥呀，会不会这个土壤后期出现倒伏，也想问问老师这个事儿。
0: 啊，这个就是这种情况下啊，就是说建议是啥的，就是现在不要他追，为啥不要追氮肥呢？就是现在呀，根系不太好的时候，它不太吸收。也就是说，氮叶面肥，叶面肥呢，一个是补充暂时的营养，一个来说刺激的根系生长，根好的才能吸收尿素，否则呢，往往出现了一个尿素你追不好之后，由于把根子烧了，二次伤害。本来根子不太好，再进行伤害，这时候尽量不要是追尿素。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大家如果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咱们大田作物栽培的方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和8581-5799哈。
2: 来看看九台的丁先生。
1: 你好，丁先生。
6: 喂。
1: 哎，请讲。
6: 那啥，我听那个兽医专家。
1: 您说，咱们刘老师在。
6: 我养的小鸡仔就是那老豹自己孵的，我想处理就是管鸡豆这种药，就为什么喂药是行，还是打针儿？
4: 鸡胆怎么了？
1: 鸡豆，老师他说是喂药还是打针？
6: 就预防鸡豆。
1: 预防鸡豆。
4: 预防鸡豆打疫苗，那得一个月以后啊才能打疫苗。
6: 哦，
4: 一个月以后打疫苗，你最好打那个传猴和鸡豆的二联苗。你养多少只鸡吧？
6: 那个喂药可以不？
4: 嗯，不行，喂药不起作用。
6: 哦。
4: 你要养的多吧？你要养的多你就单打啊！你要养的多就那个鸡豆跟传。

0: 分开打，你要养的少，就鸡豆和川猴有二连苗，你就打上就行了。
1: 哦，
2: 嗯，
1: 我那啥，我都40-50来个，
0: 五十来个那少量的，那就可以打二连苗了。
2: 嗯，打二连苗。
1: 哦、
2: 嗯
0: 嗯、
1: 哦、
2: 嗯，
1: 好了，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好了好了，
2: 哎，好嘞，丁先生。
3: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于国发老师，他说玉米水淹过的地方苗小怎么办？现在有没有啥办法？
4: 那个玉米水淹的地方啊，首先来说就是说排涝，让土壤透水性好。一个来说呀，那个水淹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说那个啥，那个水没排出去，抓紧排水。另一点呢，就是等到那个，就是说，这时候用那个，无人机，完了之后要像下水地用无人机喷一些叶面肥呀，补充它现在的营养。完了之后等到那个就是说能下水地的时候，尽量啊就松松土，把那土松松啊，让它根系那个不那个那啥，能够呼吸到那个营养，就是或者氧气。一般的水涝的地方的那个就是根子主要是说发锈，氧气不足这造成的。所以说呀，一定要夯地起垄，照上那个会好。特别是现在，才还没进入到七月份，还不是雨季最大的时候，这时候一定要进行夯地，把垄夯上之后啊，一旦遇着水，再遇着下雨或者雨大的时候，它顺水能够跑出去。现在呀，很多的都采取免耕作业的方式。免耕作业呢，它有它的优点。那么优点呢，就是春天保水，完了保全苗，这是优点。它的弱点呢，就是说，造成啊，就是温度上不来，低温。另一点呢，土壤的透透性，相对不好。所以这时候啊，应该是那个免耕种植，起垄管理，这是最佳的方法。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那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大田作物栽培，或者是这个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进行咨询。现在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3: 是的，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地补子的事儿啊，地补呢，咱们现在了解到多个县市区啊都已经发了，您那儿还没有发的话，一是我建议大家自己有条件的先查一查，如果没查，然后呢你也可以问问村上的书记和会计。第三呢，就是咱们可以等到下周一开始的工作日，咱们再陆续关注啊。
2: 嗯，好，那给大家再次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的专家，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大田专家于国发。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咱们大田作物栽培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朋友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大田作物栽培方面的问题呢，都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哈。咱们来继续看看，这是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刘清河老师，说老师这个，想问一下这个，羊啊，他说这个接种完羊痘疫苗，他说，牛，他说接种完这个羊痘疫苗多久可以接口蹄疫苗？想问问老师，得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15天。
2: 嗯，间隔15天就行哈。还有一位朋友说，老师这个5天的这个小鸡仔啊，现在是拉白便，然后还特别黏，不爱吃食，还扎堆儿。他说这个是咋办呢？想问问老师。
0: 那可能得鸡白痢了。一般到50就开始得鸡白痢了。那死亡率不大的，那就不是败血症。要败血症，死亡率非常高。这样你怎么办？赶紧引那个氟苯尼考。这效果特别好，就是1天3次，早午晚各1次，饮之前呢，断水1个小时，把那个药啊加到水里面，连饮3天就控制住了。第一天饮完了就见效，这就死亡率就少，而且那个粪便就直接变，3天。

0: 那个安全剂在里头，它就轻，不然的话它就重。所以说尽量买那个就是说带有安全剂的那个打那个复方草泥，效果也好。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18004400976。
1: 嗯，这还有朋友他说这个想问一下于老师哈，他老师这个玉米啥时候打这个矮杆药呢比较好，想问问老师。
0: 嗯，那个玉米啊，打矮杆药啊，应该是在6月到12月打是最佳的。那么矮杆药啊，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安全之以其力，一种是那就是变安以其力。那个现在目前呢，变安以其力，可以说是刚出，就是说就是新出的药。这个吧，效果要比安全之以力要强得多。那么胆药啊，要一个。要知道说叶片可能农民呐，就是说呢总在摆了那个苞米的苞米苗的时候不知道长啥叶片，那么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时候可能有些叶片呢底下的叶片有的脱落下去了，那么他查的话就不准。那么以啥为准呢？就是说那个农谚有句话呀，叫五光六毛，就是第五片叶的时候是光叶，第六片叶的时候在带有毛，这时候啊就是说把第六片叶就是带有毛的算就是开始查。查的话呢，一般的是6到12片叶为打药的时间。一般的药啊，在苗小的时候一定就是说7-8片叶的时候正常用量，按照那个说明书，一定要按说明书。因为啊，这个就是做干药都是说激素类的药，激素类不能马马虎虎的。一个呢就是说不能那个对药量加大，可能前些年呢有人呢就是说对药量过大之后啊又出现了反倒减产的现象，所以说呢激素的东西一定按标准用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呀、就是说打那个塑盖药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是啥呢，不能漏盆，不能同盆。第三个呀，就是塑盖药是激素的东西，也因为啊就是说打一次药啊可能说会一次事，可以一盆多处啊，可以说把塑料药里头可以加一些那个像那个驱虫剂呀、你像那爱上田的那个叶面肥里头还有那个驱虫那松脂油，这样一来呀，一般的6到12片叶的时候，一般的是玉米的名那个就是说成虫奔地里飞了，用老百姓话说就是说这时候蛾子开始出来了，出来之后啊应该用那个驱虫的办法给它去就可以了，所以说加入这个喂好。另一个来说呀、这时候也可以加入杀菌剂，因为激素中的杀菌剂啊也不会放管，这时候可以。所以说呀、这个打那个塑料药一定要掌握量，第一个尺度，不要说那个过少也不要过多，按照这个尺度就行。如果说你打晚了，可能啊我那个12片叶没打，有的14片叶去打的，这时要加倍药量，药量少了它效果不明显，药量就是说在加倍的时候才能看出效果来，所以说打塑料药一定要注意几个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我们来看看还有一位平台上的朋友想问一下咱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老师笨养的小笨鸡仔啊，现在20天了，出现了这个啄毛，还有啄屁股都啄出血了，他说这个得咋办呢？刘老师，
3: 那这个20天鸡，那你肯定是你这个营养不良造成的，所以说你这一个是吧，你自己配料容易造成这个，你要买料吧，它就好一点，要自己配的料，你这里加微量元素或者盐不够，或者是呢蛋白饲料不也缺，就说营养不平衡造成的，主要注意这个微量元素和盐的添加，盐呢按0.8%到0.9%加，微量元素你加很少啊，你买了微量元素以后往里加，微量元素整个就是那些稀有元素啊，这个锰了锌了铜了铁呀、和锡，所以你买了以后按说明书多少斤加多少颗，就这样连加7-8天也就控制住了。再一个就是如果是掉毛啊，刀互相刀啊，或者吃这个移食啊，就吃点狐狸啊吃什么的，那也可能虫有虫子了，10天可能也20天呢也可能这个肠道有虫子了，你可以。

0: 打一买点这个阿本达唑啊，吃一次就行，就能把这逍遥道虫打出来。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老师哈。
2: 好的，提醒大家，如果您还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群，可以记好我们的群号，现在就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再给大家重复一遍18004400976。
1: 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就要到这儿了，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大家这个有问题呢，就可以在这个下周周一的时候啊，继续呢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了。
2: 明天和后天啊，大家也可以关注律师到咱家节目。好，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咱们就下周一中午12点继续为您服务。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
15: 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

0: 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哎，
9: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1: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3: 饿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5: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6: 残花、虾壳。
17: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8: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9: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0: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9: 对呀。
20: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9: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0: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9: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0: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9: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0: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和你相会在风从东方来，一起安静地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如今我们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咫尺天涯皆有缘，此情温暖人间。好人一生平安，这是1990年创造了我们内地国产电视剧最高收视纪录的电视连续剧《渴望》的插曲片尾曲。歌词当中好人一生平安，这是一个善良的祝福，却有着一个悲伤的旋律。这首歌以近乎直白的祝愿，表达了文革之后一代中国人渴望安全平静生活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以祝愿好人人人平安的方式反省了这样一段历史，回归了人性，并且对未来投去了更多的美好的祝愿。所以这首歌曲随着电视连续剧的播放深入人心，广受欢迎，因为它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活着，我想这也是普通百姓最朴实最平凡的心声吧。

过去未来共斟酌。同样，这还是我们刚提到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当中的另外一首插曲，同名歌曲《渴望》。

这样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在最起初上世纪的90年代，这是一部经典的都市平民戏。可是其中的两首歌我们分别听到了《好人一生平安》和《渴望》，那动人的旋律至今仍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而他的词曲作者呢，佚名和雷雷，这是一对夫妻档，分别是填词和作曲。无论是哪首歌，其实他们的朴实的创作都反映了文革之后的人们希望过一种平淡生活的心境，所以有一种深沉转温暖的艺术效果。是啊，歌曲其实都没有什么高调，但是他说出了普通百姓心里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碰到了人心里最软的地方。就像佚名曾经说的，人心最软的地方总是包裹得很严，一旦冲破了这最后一层防护，作者听众都会潸然泪下。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上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 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把剑放下，别乱动。
18: 到了此时啊，陆四即便再笨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扯开嗓子大声叫嚷：
17: 他好汉爷的话，谁也别乱动，他们是大侠，不会乱杀无辜的。
18: 伪军们倒是想继续逃走，可是被三挺轻机枪对着，谁愿意立刻变成马蜂窝啊？因此不待陆四把话喊完，已经纷纷地丢下了武器，跪倒在地上，一边用力磕头，一边大叫：
17: 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我们都是本分人，是被姓严的强拉进保安队的。
18: 去你娘的本分人吧。神秘人物高仓被伪军的无耻举动气得连声冷笑：老子不管你们以前干过什么，从现在起哪个表现好，哪个就既往不咎。老子是军统北平站铁血锄奸团，说话算数。军统？他们是军统的人？这伪军们的脑袋嗡的一声，刹那间竟然没有人响应高仓先生的号召。甭看军统成立的时间只有一年不到，然而在日寇占领地区却是声名远播，特别是在日寇占领区的那些伪军头目和大小汉奸耳朵里，军统两个字那简直就是催命小鬼的代名词。哪个倒霉

0: 家伙，要是被军统盯上了，那就等于到了阳寿大限了，用不了多久那就得去阎王爷那儿报道去，或者是死于冷枪，或者啊是死于炸弹。见手下伪军们都变成了泥塑木雕了，中队长陆四第一个急了，抢在高仓先生发作之前扯开嗓子命令：
1: 赵四宝、陈老娘，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呢？赶紧去开城门的，
2: 赶紧啊，带人去开城门，迎接黑胡子，迎接军统大爷们的部队进来。
1: 哎，
0: 这被点到名字的两名伪军小头目也骤然清醒了，叫起各自的属下，慌慌张张的去开城门。
3: 盯着他们，谁敢乱动，直接机枪突突。
0: 神秘人物高仓冲着其身边的随从吩咐了一声，然后将面孔再度转向城墙之外，探出半个身子，大声喊道：
3: 周黑蛋，城门马上就开了啊，你可以放心进来了。
0: 早就清楚彭学文有几分真本事，却没想到对方能够如此轻松地炸开城门。喜出望外的周黑炭仰起头来，一边策马往城里冲，一边大声回应：
3: 多谢彭大哥，你的易容术还真他娘的厉害，如果不开口啊，我都不敢相信是你。赶紧进来帮忙，少拍马屁。
0: 化妆成日本特务高仓的彭学文笑着骂了一句，顺手抹掉了上唇处的人丹胡和脸上的药膜，露出一张年轻而英俊的面孔。
3: 老于，带黑狼帮的弟兄去接管日本鬼子的军营，记得给鬼子的发报员多留几分钟时间，好让他来得及向藤田川二呼救。
1: 是。
0: 左侧炮楼里端着机枪的一名日本人跳出来，抹去脸上的化妆物，三步两步跑下城墙。
3: 大齐、小宗，你们两个留在这儿。
0: 彭学文想了想，为了保险起见，留下了另外两名特工来监督伪军。
3: 谁要是敢不听话，先毙了再向我汇报。
1: 是。
0: 端着机枪的另外两名日本人也点了点头，用纯正的中国话回应：
1: 我呢，彭爷，我可以帮你，帮你劝降其他炮楼里头的弟兄。
0: 这唯恐军统的大官将自己给忘了，中队长陆四主动向彭学文请缨：
1: 我跟他们都很熟的，让他们缴枪，他们肯定不会拖拉。
3: 诶，
0: 正在准备下城去接应周黑炭的彭学文转过身来，眼里露出了几分厌恶神色。
3: 大齐，把他放下。
1: 多谢彭爷。
0: 中队长陆四立刻打工作揖，感谢彭学文的不杀之恩。
1: 多谢彭爷不杀。啊，
0: 这身体一轻啊，他看到城墙迅速飞向天空，大地朝着自己张开了怀抱。
3: 我把他放下了。
0: 被叫做大齐的特工啊，向彭学文摊了摊手，满脸的无辜。由于藤田纯二把黑时代的绝大部分日本兵都抽调出去讨伐共产党游击队，所以黑狼帮的好汉们入城之后基本上没遭遇到什么有效的抵抗，很快就推进到鬼子的军营附近，将前门和后门封了个水泄不通。遵照彭学文预先的吩咐，大伙儿并没有直接向军营发起攻击，而是给了里边的鬼子兵下了最后的通牒，限他们五分钟之内出来投降，或者选择继续负隅顽抗，直到被击毙。此刻留守在军营里的鬼子兵，要么有伤病在身，要么属于报务员、仓库保管员之类的非战斗兵种， 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要知道，抵抗下去也改变不了老窝被端的结局。给藤田纯二发了一个玉碎电报之后，团团围成一个圈子，磕响了各自携带的手雷。轰的一声，火光夹着浓烟冲上了天空，照亮军营周围一张张兴奋的面孔。电波是带着鬼子报员临死前的幽怨，穿过了夜空，落进藤田纯二身边另外几名报员所携带的电报机中，打出了一串串跳跃的符号。报组长小松之助打着哈欠，翻开了密码本，将字符逐个转换成文字。这才译了四五组电码啊，就如同被遮了屁股一般，从便携凳子上跳了起来，嘴里发出垂危野兽一般的悲鸣，双手拼命搓揉自己的两只肉眼泡。
1: 小松姐，怎么被蚊子吻了你的眼皮吗？
0: 另外一名姓佐藤报务员走过来，笑嘻嘻的打趣：
1: 混蛋，该死，什么时候还乱开玩笑。
0: 小松之助咬牙跺脚，额头上是冷汗滚滚。
1: 快帮我破译这份电文，快点！该死，池上少尉一定是在开玩笑。这该死的家伙，万一被藤田长官看到，有他的好果子吃。
0: 见小松之助如此气急败坏，其他三名百无聊赖的报务员一同围了上来，翻密码本的翻密码本，记录的记录，很快便将电码转译成了完整的电文。当看到电文当中的内容，三个报务员谁也笑不出来了，只觉得头皮发麻，脊背发冷啊，拿手将眼睛揉了又揉，汗水顺着鬓角和下巴滴滴答答的往下掉。
1: 这不可能，给该死的职场回电，问问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0: 所有报务员都不相信自己看到的电文内容，第一时间选择的不是向藤田纯二汇报，而是发电文回去核实先前来电的真伪。只可惜黑时代的电台再也没有任何的信号发过来，只有冰冷的夜风吹进了帐篷，将那份玉碎诀别电吹得呼呼啦啦响个不停。从桌上重新抓起译好的电文，小松之助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已经结冰了，如捏着嘴唇说了一句：
1: 我向藤田长官汇报。
0: 跌跌撞撞就走出了帐篷。
1: 小松君，
0: 其他三名报务员呻吟一般喊了一声，无力地抱着脑袋蹲在了电台旁。被不明敌军拿下了县城，这恐怕自百灵庙战役受挫以来，帝国军队在草原上遭受的最大的打击。无论事后藤田长官能否成功收复县城，他们这支小部队都将成为关东军的耻辱。所有成员，无论军官还是士兵，都将被打入另册，从此升迁和按期退役都没有了指望，并且随时都可能被拎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当作炮灰牺牲掉。然而此时此刻，报务组长小松却已经无暇考虑今后的个人前途问题。他的妹妹和妹夫都住在新开拓的屯垦点内，距离黑石寨县城只有十来公里。如果藤田纯二不立刻率军去反击敌人，也许明天下午那支来历不明的敌军就会扫荡县城周围的屯垦点。那个时候被迫选择为帝国玉碎的将是他的亲人。报务组属于核心单位，临时安置场所距离藤田纯二的指挥部很近，

0: 行军纪吗？长官，长官，别打了，黑石寨丢了，黑石寨被人抄了。小松之助被打得眼冒金星，哭诉的话脱口而出。
1: 什么？
0: 这藤田纯二脑袋嗡的一下，差点没栽倒在帐篷里。完全靠着紧随小松之助冲进来的卫兵帮忙，才站稳了身体，双手拉紧豹族长小松的脖领子，大声的威胁：
1: 你顶胡说什么？再敢编造谎言混乱军心，我立刻枪毙了你！长官，就是枪毙了我也是一个样。
0: 小松之助一边哭一边举着手中的电报：
1: 黑石寨，黑石寨三分钟之前发过来的，玉碎，留守军营的技术兵全体玉碎。你说什么？
0: 藤田纯二的眼前又是一黑呀，再度差点昏倒。强提着一口气，他用颤抖的声音追问：
1: 你的回电核实过了吗？不是直上少尉要喝醉了酒魂呢？你确定不是？
2: 不是。
0: 小松之助抹了一把脸上的血和泪水，哭喊着回应：
1: 接到直上少尉的玉碎电文之后，属下立刻去回电核实，但是黑石寨那边已经彻底失去了联系。彻底失去了联系。
0: 藤田纯二慢慢后退了几步，整个人抖得像风中残荷。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老鬼子，电台彻底失去联络意味着什么，他比营地内任何人都清楚。然而此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万一黑石寨失守的消息泄露出去，整个队伍就要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呀。
1: 除了你之外，这份电文还有谁看过？
0: 一边在心中权衡利弊，他一边沉声追问：黑石寨已经丢了，即便现在就带队回返，将其重新夺回来，自己也难逃军法的重处。但是如果在失去黑石寨的同时又立下了一场大功的话，结果可能会稍稍改善一些，至少关东军本部那边不会轻易逼迫一个刚刚立下大功的人去切腹。
1: 除了卑职之外，其他三名报务员也都看过。长官，赶紧返回黑石寨吧，再晚连周围的屯垦点也保不住了。
0: 小松之助不知道藤田纯二在短短一瞬间脑子能转这么多弯弯绕，兀自哭泣着规劝：
1: 那里边住的可都是帝国的普通百姓，如果落入中国军人之手，当年咱们怎么对待中国人，他们可能就会……
2: 长官，你要干什么？长官！
0: 他的后半句话被血浆给吞没了。藤田纯二拔出了王八盒子，一枪就打碎了报务员小松之助的脑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

0: 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2: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3: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4: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5: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6: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5: 粮食危机，
7: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8: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9: 发车，
8: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2: 不忘初心为本，
1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3: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4: 体验宝贝，
13: 让你不再寒冷。
15: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3: 让你饭菜飘香。
16: 太齐喽，
17: 这给你吃。
14: 嗯。
13: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8: 救命啊！着火了！
19: 救命！
1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0: 爸爸，我想出去玩。
2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2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0: 那是为啥呀？
2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 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音乐随身。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此时此刻呢，让我们泡上一杯清茶，一起走进杨钰莹用歌声编织的90年代。她的声音就像初夏傍晚的风，带着栀子花的芳香，轻轻柔柔地拂过我们的耳畔。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一台收音机，一盒磁带，就能够让我们沉醉在她甜美的歌声里。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暂时的放下手中的忙碌，让这些熟悉的旋律带我们回到那个纯真而美好的年代。

续呢为好朋友们放送的这首歌呢是红彤彤的春天，欢快的旋律配上杨钰莹清亮的嗓音，仿佛让我们看到了春节时家家户户贴春联放鞭炮的热闹场景。值得一提的是呢，歌曲中有逢过年，大街小巷的音乐店呢都会循环播放这首歌曲。

来的这首歌呢，叫做《你的心总是不一样》，轻快的节奏中是带有着少女的俏皮。杨钰莹在这首歌里呢，把少女恋爱时期的既忐忑又期待的心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尤其呢是这句歌词，你的心总是不一样，让我猜也猜不透，这句呢有一种娇癫的语气，至今听起来都会让人会心一笑。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天各一方》是杨钰莹早期比较少见的抒情慢歌，她在这首歌曲里展现出了不同于甜歌的另一种嗓音特质，中音区的温暖醇厚，高音部分又保持了它标志性的清凉，

天各一方，思念成双，这句歌词配上弦乐的铺陈，把异地相思的惆怅表达得含蓄而深刻。据说当年很多异地恋的情侣都把这首歌当作他们的爱情主题曲。

这首《你看蓝蓝的天》歌曲开篇那段清脆的吉他前奏，仿佛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房间。杨钰莹在这首歌里呢，也用了很多气声唱法，让整首歌曲听起来格外空灵。

你看蓝蓝的天，它并不遥远，这句歌词配上杨钰莹纯净的嗓音，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一力量。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 MV 呢是在云南丽江取景拍摄的，画面当中她穿着白色连衣裙在蓝天白云下歌唱的场景，也成为了许多歌迷心中永恒的经典画面。

现在为好朋友们放送的这首《是否我不该等你》是杨钰莹比较少尝试的伤感情歌。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的编曲，前奏呢用了一段大提琴的独奏，营造出一种忧郁的氛围。它在这首歌当中呢，也是展现了惊人的情感控制力。

这首歌从主歌部分的轻声诉说到副歌部分的情绪爆发，层次分明，特别是高潮部分，是否我不该等你，等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这句那种撕心裂肺又克制的表达让人听了心疼。据说杨钰莹录音的时候由于太投入，唱完最后一句眼泪就掉了下来。

这首充满了梦幻色彩的《梦中花》是杨钰莹1996年专辑的主打歌。歌曲开篇呢，这段音乐合班的钢琴前奏，瞬间就要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童话的世界。

这首歌的歌词呢很有意思，用梦中花的这个意象呢来比喻转瞬即逝的美好。杨钰莹的演唱呢是轻盈飘逸，就像花瓣在风中轻轻的旋转。当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很多歌迷都说听着听着就会不自觉地跟着旋律轻轻地摇摆，仿佛真的置身于一个开满鲜花的梦境。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为什么会窝里横、出门怂呢？前几天有一位妈妈跟我抱怨说，她的孩子在家和在外面的差别太大了。就比如说买了零食，说好了和姐姐一人一份，结果她吃完了自己的就要抢姐姐的，姐姐不给她，她又哭又闹，还要动手打姐姐。有时候妈妈替姐姐数落她几句，她更不乐意了，竟然还对妈妈拳打脚踢，简直就是个小霸王。但是到了外面却截然相反，见到陌生的叔叔阿姨，连个招呼都不敢打，畏畏缩缩地躲在大人的身后。想和小朋友玩，都得父母领着他去和人家打招呼。玩具被抢了也不敢说话，只能央求爸爸妈妈帮他要回来。相信有不少的父母都有类似的烦恼，孩子在家是小霸王，出门秒变小怂包，就像是个两面派，前后反差太大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出现如此之大的反差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出现了问题。第一，父母无底线的溺爱。之前我去一位朋友家里做客的时候，刚好看到朋友的孩子在家里哭闹，非要买一个限量款的玩具汽车。朋友刚开始的时候不答应孩子，因为觉得限量版的汽车太贵了，况且家里已经有很多类似的玩具了，没有必要再买。被妈妈拒绝之后的孩子哭得更凶了，一边骂着妈妈坏，一边把其他的玩具砸在地上。朋友连忙地哄孩子，宝贝乖，妈妈明天就给你买。孩子却不依不饶地说，我现在就要，你现在就要买。朋友在一旁无奈地朝我摇摇头，只好大声地喊着孩子的爸爸，让孩子爸爸带着孩子去买。孩子一听到这话呀，立马止住眼泪不哭了。对此我想说的是，每一个窝里横的孩子背后都有一对无底线宠溺的父母。要知道，父母的一味妥协给孩子传输的只有两种观念，一是发脾气，二是只要自己坚持发脾气，爸爸妈妈最终都会妥协。孩子窝里横是因为他清楚爸爸妈妈永远爱他，窝里横不仅可以帮助他达到目的，还不会被爸爸妈妈惩罚，这就会导致孩子在熟悉的环境中出现无理取闹、自私任性的行为。可一旦到了陌生的环境，孩子发现没有人宠着自己、让步于自己，暴躁的脾气立马就软了下来，变成了出门怂。第二，父母没有起到榜样的作用。其实并不是只有孩子才会窝里横，有很多大人也是只会对家人横，出门就变得唯唯诺诺、内敛顺从。正所谓是把好脾气留给了外人，却把坏脾气留给了最亲密的人。我之前就有一位同事，他在和我们相处的时候永远都是温文尔雅、极有教养的样子。可是有一次我听到他和家人打电话，发现他对自己家人的音量会瞬间的提高八度，甚至还骂骂咧咧的，和平时的他简直就是判若两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听他说过，他孩子的脾气更像他，在家里总是大呼小叫、撒泼任性，在外面却是听话乖顺。对此我想说的是，父母的情绪影响着孩子的性格，如果父母本身在外面做事收敛情绪，在家里肆无忌惮，那么孩子也会习得这一点。家是孩子第一个学校，如果你不想让孩子也窝里横，就要以身作则，做好榜样。那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窝里横的教育知识，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词孩子窝里横，就能获取相关内容了。

0: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孩子为什么会玻璃心？对于大部分父母来说，最为头疼的事情可能就是孩子的玻璃心了。玻璃心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心像玻璃一样易碎，内心脆弱而敏感。一般玻璃心的孩子自尊心比较重，忍受不了别人的质疑，一旦别人指责他的不足之处，就会情绪崩溃等等。比如你责备了他一句，他的眼泪就开始哇哇的掉，和他玩游戏不小心赢了，他就开始生气发脾气。有时候交代给他的一个任务，他没有完成好，也会变得非常的难受，让大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孩子的玻璃心呢？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关。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造成孩子玻璃心的几点原因。首先，过度赏识导致了孩子的玻璃心。当今社会一直提倡赏识教育，因为表扬和肯定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心，让孩子更好地去发掘巩固自己的优点和特长。但是凡事都有度，如果父母过度地赏识孩子的话，反而可能会让孩子一直沉溺在骄傲自满的状态中，一旦孩子受到任何一点打击，他的内心就会崩溃。所以父母要把握好赏识教育的分寸，孩子做得对的地方要及时地给予孩子适当的肯定，有时候孩子犯了错也要及时地给予相应的批评教育，帮助孩子提高心理素质，同时也可以让孩子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强大。其次，溺爱导致了孩子玻璃心。有心理学家指出，孩子的自信实际上是孩子在自我价值上的肯定，它来源于父母无条件的爱。但无条件的爱是有原则的，百依百顺毫无原则那是溺爱。现在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家庭的重心，是父母长辈的宝贝，于是就会有父母过度的保护孩子，最终导致了溺爱孩子。要知道，孩子是在不断的成长的，总有一天他们要独自一个人面对外界的生活和磨练。一直养尊处优的孩子反而容易因为一些小小的挫折而变得意志消沉，长此以往，心理问题也就会慢慢的浮现了。另外呢，过度的批评也会导致孩子玻璃心。孩子年纪尚幼，他们没有认知自我的能力和自我评价的意识，他们对自己的判断和认知基本上都来源于大人的评价。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父母使用以下的话语和孩子交流：你看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养你有什么用啊，真的是笨死了，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做，你的脑子是用什么做的，真是没有出息。可能父母是想用这些语言来激励孩子，但实际上呢，这些语言是一种负面的暗示，说多了孩子便会对号入座，在心里埋下了我没有能力、我不行的种子，以至于后来尝试什么事情的时候，第一反应便是我肯定做不好，算了，我还是不去做了。渐渐的，孩子就会变得自卑、玻璃心。当这种自卑的种子在孩子的心里生根发芽之后，自信便在孩子的身上消失殆尽了，孩子的心理也会随之变得脆弱不堪一击。最后，我想告诉各位父母，孩子越脆弱越敏感，父母就越要保持一颗平和而温柔的心，接纳孩子，包容孩子。只有父母的态度改变了，孩子的心理抗打击能力才会慢慢的培养起来。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玻璃心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玻璃心 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正感到迷茫焦虑？是否时常深夜 emo？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如果你想找人倾诉却无处可吐，那就加入我们的心理互助群吧。在这里你可以获得温暖有爱的交流，还可以收获专业有力的探讨。只要你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心理成长就可以获得入群资格了。孩子为什么会无理取闹？家长们经常会发现孩子总是不分场合的哭闹。比如说前阵子，我的一个朋友带着他的小女儿出去旅游，他们逛商场的时候，小姑娘被一个粉粉嫩嫩的娃娃吸引住了，她站在展台前怎么也不肯走，非要妈妈买下来。我朋友一开始还和小孩子讲道理，他说家里已经有好几个娃娃了，再买就太浪费了。可是小姑娘听了之后却嚎啕大哭，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我的朋友手足无措，只得买下来，带着孩子赶紧离开现场。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是很常见的。孩子的任性主要表现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提出的要求一定要得到满足，否则就大吵大闹。无论家长怎么劝说也不管用，难以克制自己。虽然说哭闹和撒娇是孩子的本性，但是很多孩子把这个作为对付家长的武器，试图用来威胁父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很多家长这个时候会心疼孩子，或者是为了息事宁人妥协答应孩子的要求，或者是用暴力解决问题。但是不恰当的解决方式不仅可能会影响亲子关系，还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家长该如何应对呢？首先，家长要认识到孩子的任性行为很多时候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尝试，目的就是为了让父母妥协同意自己的要求，而这种行为的背后往往就是威胁。2到5岁的孩子正处于前道德判断阶段，他们对于引起事件的原因没有清楚的认识，只接受行为结果的支配。这个阶段的儿童不分清公正、义务和服从，他们的行为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非道德的。但是有果必有因，父母要是在孩子一次次的哭闹时不断的妥协与退让，就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任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未来在更多的事情上也会采用同样的方式来威胁家长以达到目的，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错误的偏差行为。其次，孩子无理取闹本质是呼唤父母的关注，期待父母真诚的反馈。孩子的每一次无理取闹其实都可以成为一次成长。如果家长对孩子置之不理，任由孩子哭，那么孩子的内心就会感到害怕，有种被抛弃的感觉。因此呢，父母需要用坦诚尊重的话语代替指责，孩子的内心需要爱的诉求就会被满足。比如孩子就是不吃晚饭，家长说半天才吃一口，这个时候呢，家长可以告诉孩子，你如果不吃啊，之后觉得饿的话也不可以吃零食，妈妈在这里等你吃完。等孩子吃完后给予孩子肯定，原来我们家的宝贝自己吃饭这么快呀，孩子就不会再觉得无理取闹的方式管用了。最后，关注却不轻易妥协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家长们要关注孩子，陪伴孩子，并坚定地拒绝孩子的不合理要求。其实啊，孩子想要达到某个目的的时候， 一开始

0: 只是想要简单平和地告诉父母他的想法。但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孩子们的要求很无理取闹，从而忽视。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之道，
12: 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2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龙人凤坐在上垂手，周发紧挨着龙人凤就坐下。这人叫何占春，不过龙人凤闯荡江湖啊才几天，周发呢对江湖很多事情明白，但是没听说过何占春这人。
2: 两位能否报出真的名字？
1: 哎，我呀姓周，我叫周发。
2: 龙人凤往起一站，何馆长，我姓龙，我叫龙人凤。
1: 哦，就是你在上海掌打俄国大力士聂索夫。
2: 不错，是我。
1: 我叫何占春，江湖给我送了个外号叫铁掌，铁掌何占春。我实话跟你讲了吧，方才你打的那假龙人凤啊，那是我的儿子，叫何小勇。事情是这么回事。怎么事儿呢？何占春呢，这儿子叫何小勇，今年25岁，跟何占春学了几年功夫。这何小勇有个毛病，什么毛病？七个

0: 不服，八个不分，120个不愿意。仗着他爹何占春铁掌的外号，就在这昆山县，这人不做坏事，就是
1: 来比划比划，怎么的不服怎么的，
0: 总想弄个第一。谁名大，他跟谁去碰去。何善春总是教育自己的儿子，孩子，能人背后有能人呐，强将后边还有强将，你可不要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为什么要这样呢？是不是学功夫学到自己的身上，不要眼空四海。你记住，早晚你会吃亏的。
1: 爹，没事儿，我告诉你，爹，
0: 你看你就在这小县城里开了这么个英雄馆，为啥你没有出大名呢？有这么句话呀，叫磨磨有尖，碰碰有棱，对不对？咱们要想碰，就碰的名人，碰的高人，碰的大腕，你咔嚓给他整折了，你把这大腕咔给他撅了，你就成大腕的大腕，特大腕了。
1: 爹，我告诉你，儿子我跟你学了这么多年，是不是你因为不出名的原因就是胆小怕事，可我怕什么？谁要不服我就跟谁整，谁要不服我就跟谁弄，只要他有名的我就不怕的。
0: 你看这何小勇人就这个毛病，最近听说了上海出这个龙人凤，这何小勇就想到这上海去找龙人凤，说龙人凤这名大，我想跟你试试较量较量。这么多年何小勇没碰钉子，没碰钉子是两种原因。第一个呢，有心跟他打吧，有不少人的功夫比何小勇高不少，可一琢磨这铁掌何占春管怎么地呢，是吧，也是个人物，在这市面上也是响当当的啊，官司两面都走得通。另外这还年轻，行了，看在何占春的面上，有想揍那何小勇的也抹不开身手。越来使何小勇越感觉到，天老大地老二他老三，就觉得这天下没人了。有时候何占春就教育自己的孩子，孩子，河北的霍元甲，还有位周泰来，过去我叫龙涛的，这都是高人呐。
1: 那爹，
0: 那时候的高人现在谈都不行，儿子我要去了到这两个电炮我就给他撂倒他。你看何占春就知道躲着你何小勇撞了一脑袋包，你就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了。他要到上海找龙人凤去，何占春不让他去，最后何小勇想了个办法，这么办吧，我这儿昆山离你上海也不远，我就在这儿抱龙人凤，早晚你能听说。哎呀，你要一听说就背不住来，你要一到这儿来，咱俩这么一打，你要是能打败我，哎，我承认你是龙人凤，我要把你打败了，你龙人凤干脆你改名得了，你磨磨有尖，碰碰有棱。结果在这儿一报号，第一天无巧不成书，龙人凤跟周发两个人还就来了，还就把这事情看得由头到尾，正好两下顶牛碰上了。你看这玩意儿多新鲜，结果让龙人凤一个双推手就把这何小勇是打败在地。后边何占春呢就在人群里站着，儿子一到酒楼报龙人凤这名，何占春就觉得你这不要惹祸吗，也来了。一看，嘿，来了两个人，一高个一矮个，行啊，让他们伸伸手，是吧，我也看一看小勇的武功，另外最好何小勇当场败北，啪一躺那儿，你就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了，你就不狂了。结果龙人凤真把何小勇打败在地，这儿一败，何占春出来把龙人凤和周发两个人请到了武馆，到了武馆坐下一问，得，何占春一想你打到茬子上了，这回可倒好，人家真龙人凤来了。龙大侠，前辈不敢当。龙大侠，请问您是哪个门派的？周发在边上一听。

嗯，人家这么客气是吧？这玩意哪个门的呢？要说这门嘛，俩人还真没门，因为这武术啊讲究门派，怎么办呢？眼珠一转，哎，是这么事儿，何馆长，我们俩呀、啊、都是南天门的，先编个门哦，南天门，没听说过有南天门，有这个门派那个门派，少林派、武当、空徒，没听说有南天门派。哎，这个门是新起来的门，刚修的门，刚建的门。哎，我们俩就是正副门长，他是一把手，我是二把手啊。哦，这么说。何占春一想啊，赶上人家这是新建立的组织啊。那么请问龙大侠，您的师傅是谁呀？回何馆长话，我师父叫金汉章，是上海黄浦镖局的。我的父亲叫龙涛。哦，一听这龙涛俩字儿，何占春站起来了。哎呀，你是龙涛龙大侠的儿子？不错，那正是我的家父。嗯，你站起来让我看看。你看，龙人凤站起来了，何占春围着龙人凤转了一圈，周发在边上琢磨怎么事儿，这还要参观展览怎么的？这不认识，这怎么还转一圈呢？哎呀，龙人凤啊，我跟你父亲可是有交情啊。哦，何馆长，哎，说来话长啊。当年你父亲救过我一命，我听说他后来在大龙口组织了红枪会，要抗清。我总想到大龙口去看望你的父亲，怎奈得由于管中事繁忙，就这么把这事儿给耽搁了。没成想你是龙大侠的儿子。我叫你一声贤侄吧。这何占春呢、啊、跟这龙涛人家有交情，把话一说。另外呢，龙涛当初救过何占春一命。那眼睛看了看周发，您是？我叫周发，我父亲叫周泰来。啊，何占春一想更是大腕，周泰来在长江以南没有不知道的，其武功登峰造极，论起人品高风亮节是大有古人一风。这是两个名门之后啊，一个是龙涛的儿子，一个是周泰来的儿子。告诉外边摆酒，这外边把酒摆上了，把自己的儿子何小勇叫到切近。孩子，爹，怎么样？你要知道吧，能人背后有能人，为人处事不要太狂了。眼空四海，目中无人，那势必将来得会吃亏。有道是性刚强总是磨练少，话温柔切受折磨多。你之所以吃亏的原因，就是你视天下无，总觉得自己是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的人物。这回碰着你阿凤哥，碰着你阿发哥，你栽了这么大跟头。阿凤啊，何叔父，这个孩子小勇，我想日后就把他交给你，你给我带一带，领他在外头闯荡闯荡啊。也让他呢见识见识，不要老在昆山县待了，那就成了井里之蛙。何占春呢，在南方一带听有个腕，有个名，自幼呢学习武功，壮年时代保镖为业，到了晚年了，开了这么个武馆，收了能有100多弟子啊，跟他练习武功。那么娶妻王氏，有了这么个孩子叫何小勇。打小的时候啊，这何小勇就跟他父亲学习武功，所以何小勇有个毛病，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啊，知道自己不知道有别人，这么个脾气。结果碰上龙人凤，栽了这么大跟头。敢何占春一听龙人凤是龙涛的儿子，心花怒放，
因为当初龙涛救过何占春一命，龙仁凤就把上海发生的一切当何占春说了一遍。哦，何占春一听怎么的，这英国的罗伯特这掌要挨上你，你当场就趴下，当场就栽倒，就吐血。哎呦，何占春是靠双掌起家的，练的是铁砂掌啊，这种掌功啊练的是非常苦，那得童子功，但童子功过了之后成婚了，这掌啊也就形成了。所以啊，何占春这双掌可以说在南方一带要提起来都错大不够，可以立掌击石，铁掌开砖，就这石头往那儿一放，何占春啪这么一掌就能给你击碎喽。十块砖摞起来啪一掌中间就给你打断喽，你就这么大一铁球上去啪这么一掌就能给你拍成个铁饼，那是不可能的。咱说书也别太悬喽啊！这么大圆的一个铁球，说一掌拍扁喽，那是谁也办不到，那不是油压锤。反总而言之吧，何占春的功夫相当了不得，所谓的了不得就是人家双掌很厉害，各练一道，有的是轻气功比较好，有的是重气功比较好，有的是双掌比较好，有的是以击搏见长。何占春一听这罗伯特果然这么厉害吗，周发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呀、啊、哎呀，你叫铁掌何占春是不是，就说明你这掌那是掌啊，那一定有两下子，没两下能叫铁掌何占春吗，对不对，那既然你有两下子，现在我们正好碰着这么一罗伯特，还非得请常怀远吗，这昆山离上海这么近，真要何占春到那儿啪嚓一下子就把这罗伯特给他打成萝卜干儿，不就妥了吗，嗯哎呀我老爷子说句良心话，那时一见那儿你把你的名儿往外一说，您说您是铁掌何占春，我这心都忽悠一下子。哦，真的吗，那当然了，我爹你知道吧，知道，对，周发的爹的名更大，周太来呀，江南大侠呀，你不知道我爹总捣鼓你呀，打我吃奶那前儿，哎，我生下来那前儿开始，我爹就捣鼓你呀。我爹说可了不得呀，昆山有一个铁掌何占春，此人功夫是大大的了不得，相当的高，说您那铁掌给谁拍上谁都活不了，所以我是听我爹捣鼓你名字长大，赶我长大之后慕名您老人家已久，对您的大名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自比泰山北斗带风之皓月，是不是啊，你看当今皇上我不知道要提您老人家的名字，那我一听小时候我是吃了我娘的奶，耳朵听您的名蹭蹭蹭长大了、哎、老爷子您如果要能到上海，您要真要能把罗伯特打败了，不但大涨了咱们中国人的志气，也把咱们这口恶气出去了。你说他写了副对联，上联是拳打中国武术，下联是脚踢东亚病夫，拿咱们中国人不当人呢、啊、所以我们每个中国人练武的都应该有这种民族之气，民族之气节，跟外国人这罗伯特干。老爷子以您的武功，您到那儿那是稳超胜券，必胜无疑。这周发也真能白活，也能忽悠。何占春一琢磨，龙仁凤之所以没打过这罗伯特的原因，可能你这武功啊还是不如你父亲，虽说你父亲龙涛名大吧，对不对，你的武功不一定高过你父亲，就像我那孩子何小勇似的啊，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总觉得不服谁，怎么样栽到你龙仁凤手里了，
要不然这金汉章龙人凤这岳父这功夫啊也不怎么样，保镖为业的，是不是养上着自己的名声，以和仁义为主开了这么个镖局子，功夫呢肯定不怎么样。而我何占春确确实实是靠我双掌起家打出来这么一片镖局子。这周发把何占春往上一抬，老头挺高兴，好吧，既然这样我也到那儿跟这罗伯特当场叫来叫来。何占春一想，我叫来叫来，我真要是把你罗伯特打了，日后对我这武馆都有好处，这活性广告到那儿我把罗伯特啪打败在当场，破我这名啊，那就平地一声雷，嘎巴一声响啊，更上一层楼，是吧？那就比现在这名都得大。就因为龙人凤打了你聂索夫，一下整个传遍了。我要把罗伯特再打了，这天下这一传，报纸上一报道，是吧？这儿往外这么一宣传，我这武馆那得多少人跑到我这儿来学习这武功来，是不是？那时候我把这武馆再扩大。多招生，我这收入不就见长了吗？老头想到这儿一高兴，行，阿峰啊，我到上海去一趟。老人家，何叔，您真要如果能去的话，太好了。虽说我已经年岁接近60岁，但是我想是宝刀不老啊。凭我多少年战场上的经验阅历，我就让这萝卜头，对，让它变成萝卜干。阿发，明天就动身，明天就动身。这是当天晚上就在英雄馆住了一夜。这何小勇跟龙人凤啊，哎，谈得非常投机投缘，虽说败在龙人凤的手中啊，对龙人凤特别尊重，一再要求要拜把子结为兄弟。这小哥三个就在后院插上香拜了把子了，一论年岁，周发老大，龙人凤老二，让这何小勇呢是排行在三。第二天这何占春要启程，整个昆山县全都惊动了，好不错的乡绅士绅大买卖铺商掌柜的啊，来了不少人呢，都为这何占春送行。哎呀，何馆长能为我们出这口气，打败这东洋人，打败这外国人啊，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两廊洞月，鼓乐喧天，迎接英雄凯旋而归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是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幺二。 23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7: 不忘初心为本，
1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8: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书接上文，第二天这何占春要启程，整个昆山县全都惊动了。好不错的乡绅士绅大买卖铺商掌柜的啊，来了不少人呢，都为这何占春送行。哎呀，何馆长能为我们出这口气，打败这东洋人，打败这外国人啊，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两廊洞月，鼓乐喧天，迎接英雄凯旋而归啊。大伙儿啊，这七言八语一片的赞扬声。何占春去这排场不小啊，显见了自己是昆山县的武馆的馆长，带领徒弟40名，前边8匹对的马排开，这马呀都清一色的黑色的，好家伙，正中自己坐的这匹马是枣红马，还带了一杆大旗，迎风飘摆，上边写的非常清楚，昆山英雄馆。后边都他徒弟穿的都非常整齐，龙仁凤、贺小勇、周发三个人也在人群当中，是由昆山出发够奔上海。龙仁凤告诉这何占春，我得先走一步，我得到白虎堂告诉马

堂主，另外呢告诉这底下人呢，您来了要决战这罗伯特，另外得报纸上得登出去，是吧？昆山县英雄馆馆长何占春要决战罗伯特，所以这个事儿啊得大吵一吵，这希望可就寄托在何占春的身上。龙人凤先走的，见到了马正川。白虎堂堂主一看龙人凤回来这么快，哎呀，阿凤回来的，你难道说你没到苏州吗？赶龙人凤呢，就把在昆山县遇到了何占春这事儿一五一十地说。哦，马振川点点头啊，早就听说过昆山县英雄馆馆长何占春这么个大名，他要到这儿来决战罗伯特。好，告诉底下人，来，不管怎么地，不是啊，是来打外国人来的，咱们也得给他壮壮腰。两廊动院，夹道欢迎，排队迎接，迎出上海，离上海五里地，这就来接来了。嘿，何占春老英雄心里高兴，这个威风劲儿，来了多少人呢？小的就是四五百人，这里头各家报纸的记者也都来，啪啪直照相，啊，紧着上去采访。您多大年岁了？姓什么？职业？这次来有没有把握能赢他？是吧？另外来讲呢，您练了多少年武功？怎么怎么怎么地？这各记者全都跑来了，到这儿来采访。这何占春第一次见过这样场面，一看来了这么多人迎接，老头心花怒放。放心吧，明天在豫园，我一定把这罗伯特打败，凭我们中国的武功，还一个外国人又怕他何来？嘿，老头吃不来劲儿，这就让到白虎堂。马振川当天晚上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连于恰清都来了，大伙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何占春的身上。安排住处，这边下战书，就给这罗伯特和奥皮恩下了战书了。约定的是明天正晌午时，在豫园的英雄擂上要决一死战。战书下去了，第二天早晨天刚亮，白虎堂的人就起来了，赶紧做饭吃喝完毕。马振川呢一想，白虎堂和昆山的英雄馆两家和一家打一家，是吧？咱们去到那儿别整太损去了啊，大壮声威，多带些人，旗帆遮日月，好家伙，还带了鼓锣号，吹吹打打，就由打白虎堂是告本豫园的英雄擂。这回不是吗？看热闹人更多了，整个豫园挤破门了，各大报纸已经登出来了，说昆山英雄馆的馆长由龙人凤先生给请到上海豫园要决战罗伯特。呵，这人山人海呀、啊！你敢这何占春一进来，大伙儿都看，哟，那谁呀、啊？就这老头，哎，这老头挺精神啊，他那眼珠瞪，那眼珠瞪这么大。你放心，这回罗伯特呀，保证成萝卜干了，没好，肯定能把他打趴下。大伙儿七言八语，议论纷纷。来到擂台，到了东看台、西看台啊，就是西洋功夫团的这些人，罗伯特、奥皮因，奥皮因还有个弟弟叫奥皮特，也都是一百多人呢、啊，坐在西看台。赶何占春他们进来，坐到东看台坐好了。昨天晚上的时候，龙人凤就把周发给马振川引荐了，给四残也引荐了。马振川一听怎么的，这周发是周泰来的儿子，哎呦，上下仔细打量一下周发，嘿嘿，哎呀，马堂主，我叫周发啊，要论起来肯定是小子辈的，不过话说回来呢，这个意思呢，是不是？我周发可不是凭老子面子闯荡江湖，在市面上混，我是凭我这能耐不算太大，具体呢就是会点功夫。那你都会什么功夫啊？哎呀，我这功夫前知五百年，后知八百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降妖作怪，吹口气

0: 另外你没看着吗？看看，你仔细看，他那脖子这边嵌个缝在哪儿呢？怎么这儿？那嵌子的那缝真咋的？可不有道缝
1: 瞎闹，那不熬领子吗？老百姓恨这罗伯特呀，什么词儿都出来了。这罗伯特呀，狂往这儿一站，好家伙，把那股子劲儿拿出来了。你们不就是东亚病夫吗？是不是？你们的武功不如我罗伯特，哪位跟我当场动手？何占春老英雄在底下坐着，他把这罗伯特仔细的看了看。另外来的时候啊，已然听这些人介绍了，这罗伯特的功夫邪派，一动手，只要这掌挨上你，你当场就败北。铁掌何占春一想，我江湖这么多年，挨上就当场败北，还没听说过。什么功夫呢？看了看左右自己的徒弟，哪位当场跟他较量？他带了好几个徒弟，这些小青年都不服啊！怎么的？就你这外国人啊，到这儿跟我们中国人来叫号来了？敢何占春一问，哪个上台跟这罗伯特当场较量？以何占春的意思是非常清楚不过，想看一看罗伯特到底是哪个套路的。站起小伙子来，这人姓李，叫李勇啊，人送外号叫神拳小勇将，这是何占春的大徒弟。往起一站，嘿，这小伙挺精神，不到三十岁，累累板蛋。师父，我上去跟这罗伯特当场较较量。多加小心。没事，师傅，你看，今天我不把他罗伯特拍扁了，我就不叫神拳小二郎，神拳小勇士。要他这外号也多，噌，李勇上来了，那边赶紧把名写上啊，李勇，昆山武术馆的。大伙全注视了，周发在这当中啊，看了看何占春，我老英雄啊，你这徒弟能行吗？
0: 你看的吧，强将手下无弱兵。
1: 哎，周发一想，人家这罗伯特连接汉章都没打过呢，你把这徒弟送上去，当场不得玩完呢？何占春的意思就是想通过他跟徒弟交手，看一看罗伯特是哪个套路的。李勇往这一站，
0: 罗伯特先生，我叫李勇，昆山武术馆的啊，练了几套粗胳膊笨腿的功夫。不过你们外国人到我们中国这地面上竟欺负我们中国人，今天我让你尝尝我神拳小勇士的厉害。来，当场一战，在这当中，罗伯特往前走了一步，底下人全注视了。两个人在上面交上手了，一上来，这李勇是噼里啪嚓，他一想，我以最快的速度把你击败在当场，嗨，双方贯耳，够奔这罗伯特的双胎去。这罗伯特蹲身坐梗藏头，往下一矮身，双拳走空，一个大背下砸掌，这掌啊砸下来了，哎，啪，滴溜，罗伯特往前一近身，一个窝心拳够奔罗伯特的前胸，啪的一下子，罗伯特滴溜往上斜身上步，两个人也就是动手三五分钟的光景。咱这何占春看得清清楚楚的，也就在这李勇一个墨肘盘花斜刺里上步的时候，这罗伯特的掌是够奔这李勇的软肋，嘿，单掌过去，罗伯特往滴溜斜刺里往上一上，这掌就够奔李勇的软肋下来，掌就挨到李勇的软肋上了，没打多重，没看出来多重，不是重手掌，就啪这么一斜刺里撞来呀，单掌猛是啪一推，挨到软肋上，就看这李勇腾噔噔噔咚，当场就趴那儿，一口鲜血喷出。

0: 所有这些人呢，东看台子全站起来，怎么事儿？军的不知道啊，就快点掌往上这么一推，这怎么就趴下了？你看清楚没？没看清楚，这怎么事儿？这小子是什么邪派武功？不是打的砰砰一声，就微微这么挨上一点儿，这怎么就趴下了？何占春呢，往起一站，告诉底下人赶紧把自己徒弟抬下来，这边就把李勇抬下来。李勇捂个肚子，
1: 师傅，师傅，我败了。
0: 李勇，你到底怎么败的？
1: 我也不知道，这掌打到我这软肋上，我就觉得这肚子一翻，紧接着我
0: 赶紧医治，抬下去。何占春上来了，大伙这目光唰，全都盯住何占春。姜还是老子辣，兄弟，这回你看吧，保证咱这何馆长啊，一定能把这罗伯特打败了。
1: 哎，对，嘎嘎，
0: 全都看。何占春往上走了一步，罗伯特先生，我叫何占春，是龙人凤把我请来的，我是昆山县的武馆馆长，我在江湖上可以说走动多年，大战场小战场经过的是无期待数，我不知道罗伯特先生您的功夫属于哪一门派。
2: 您这什么功夫？罗伯特乐了，
0: 何先生，我的功夫是自成一家，独到一派，不必多问，当场动手，我罗伯特要败，自然把对联拿下，我们认输认服，我们佩服中国的功夫，如果要败不了，讲说不起。好，你是外国人，对不？学习我们中国的功夫，不过你这功夫有点太邪。可是何占春为什么说这么多话呀？主要他是想仔仔细细把罗伯特呀，由脑袋一直到脚底下看了个遍，想找出点破绽来。为什么我这徒弟挨了这么轻轻的一下，当场就趴着了呢？你这玩意儿多邪劲呢，是吧？这么多年我也没看过这邪门事儿。何占春上去铁掌，何占春那可不是那李勇什么神拳小勇士、神拳小二郎啊，久经战场，非常慢，单手打击往前近身，身子往前一窜，他一想啊，我别太快了，我通过这么慢打慢招，我看一看你这怎么能让对方趴下，这邪派武功邪在什么地方。哎，单掌推出，罗伯特低身斜刺里上攻，头一掌走空，这腿不抬子呢，啪就这么一脚够奔罗伯特的前胸。哎，这一脚蹬过去，罗伯特对中国的功夫有研究，一看腿勾奔前胸来了，一个风刺里往外一锁，抓这何占春的脚脖，哎，一来这腿赶紧撤回来，上边双拳往下砸呀，斜刺里上步，一上步这掌就够奔何占春的软肋推下来了。说的是慢，这也就是在一转眼的功夫，嘿，啪，丢，罗伯特进来，这掌正好给碰到了何占春的软肋上。何占春就觉得轻轻这么拍一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公事啪嚓打上了，就这么轻轻的一拍，何占春就感觉到自己那心脏啊停止跳动，就觉得这个肚子里边那肠子滋细了，那肺啪炸开了，心嘣停了，那肾噗翻过来了，那肚子啪掉过来了，说这怎么着？就是内脏的反应，那我得说出来。何占春怎么吐的这血？老头就叫天旋地转，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啪，往那一躺，哗，这血出来了。练武术的可就是怕吐血啊，那叫大伤元气呀。周发一看，我得赶紧杀人，及时抢救，快点！噔噔噔噔噔，哈，跑上好几个来，就把这何占春给抬下来。老头捂着肚子，
1: 阿峰，阿峰，
0: 何叔，
1: 不要再打了，打不了，我不明白怎么事儿。
0: 你看，你这人多新鲜，挨揍不知道咋回事儿，这多悲哀！
2: 喂，廷尉，
0: 周发捞一嗓子告诉廷尉，他蹦上去了。
2: 各位，哥们、姐们、娘们、爷们，啊！今天这比赛暂时到此啊，罗伯特先生，哎呀，你真不是一般战士啊，你是二班战士。我一看你有两下子，就我们这何老英雄这辈子啊都没挨过打，就让你这一家伙就把我们何老英雄整躺下了。不过你记住，听见没？我可把话跟你说明白，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这地方人巨多，高人巨广，有的是能人强将，你还别觉得你给他穷嘚瑟，早晚你得嘚瑟到台底下去。我告诉你，有心我跟你打吧，我怕我不是你对手；不跟你打吧，我出不了这口气。怎么办呢？咱们就暂时歇兵，过两天接到战书，咱们再二次开擂。撤！
3: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每年都好，
12: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4: 电
13: 费
14: 消耗
13: 的
14: 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9: 咦，那你是什么？
0: 我是光盘。
1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

0: 子里的东西。
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来来来来来
8: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9: 来大家来来，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0: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8: 哇，好浪漫！
11: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9: 臭美。
8: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9: 好主意，
11: 好主意，好主意。
9: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8: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3: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

0: 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廷尉，
0: 周法尔老一嗓子告诉廷尉，他蹦上去了。
1: 各位，哥们、姐们、娘们、爷们，啊，今天这比赛暂时到此啊，罗伯特先生。哎呀，你真不是一般战士啊，你是二班战士，你看你有两下子。就我们这何老英雄这辈子啊，都没挨过打，就让你这一家伙。就把我们何老英雄整躺下了。不过你记住，听见没？我可把话跟你说明白，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这地方人巨多，高人巨广，有的是能人强将。你还别觉得你在这穷嘚瑟，早晚你得嘚瑟到台底下去。我告诉你，有心我跟你打吧，我怕我不是你对手；不跟你打吧，我出不了这口气，怎么办呢？咱们就暂时歇兵，过两天接到战书，咱们再二次开擂。撤！这就把何占春抬到白虎堂，找了好几个医生，看不明白，连何占春也不知道怎么着，他就跟蒋素，给这龙人凤蒋素啊，在打仗中的过程就这么简单的几招，你看就这么简单。结果呢，自己当场被人轻轻一掌推的软肋，当场吐血。二凤，这罗伯特可能是个什么邪功，恐怕一般人不是对手。正如你所说的那样，要想战败这罗伯特，必得请常怀远。常怀远呢，这个人精通气功，精通各派的武学，见识非常广，经验阅历非常足。另外，常怀远曾经三下大西洋，对一些外国的东西啊都非常清楚，所以呢得请常怀远。阿凤，我已然尽力了。龙人凤看了看马振川，现在大厅里鸦雀无声，铁掌何占春的一败，使龙人凤心灰意冷。这人都没打过，你说怎么办？大伙七言八语。不过何占春心里头琢磨：我这次回昆山县，我真得拿张纸蒙上脸进去。来前考虑的很好，英雄馆馆长到上海擂台，堂堂几下子把罗伯特打败了。这家伙，全国各大报纸一登。我这名儿爬就起来了，腕儿就扬起来了，我这武馆的学生不得来多少，这是活性广告，大广告。结果这广告做得好，做砸了，把自己牌子弄砸了。莫非说我当初来的时候存了思念，结果这是报应。不过这么多年江湖，这么多年战场上，没见过他这样东西。赶紧给何占春医治伤，这边医治伤，这边龙人凤想不行，还得走，请常怀远。因为大伙都说这常怀远来到这儿就能把这事儿

0: 迎刃而解，安排家中的事儿，二次龙人凤带着周发绕奔苏州。这回出来呀，龙人凤这心里就像压了块石头似的。大哥，说吧，兄弟，你说万一常老爷来，也不是罗伯特的对手，怎么办？
1: 那没事，如果常官员老爷子要不是这罗伯特的对手，我回去就把我爹抠出来。我爹周台来呀，啊，虽说八来岁的吧，但老头挺厉害。我跟你说，我出家走的时候，我爹七来岁了，一飞身才能上七架的。
0: 大哥，别开玩笑了，真要如果常国远再不是罗伯特对手，这戏可怎么收场？
1: 没事儿，兄弟，车到山前必有路。这么大个中国，是不是就整不死个罗伯特？我告诉你，实在打不过罗伯特，你弄俩说书的站在罗伯特跟前一顿说，说也把他说死了，哥说书的就能把他整死。
0: 行了，你别开玩笑。现在我们这位龙人凤啊，心急如焚呢，都骑了马跟周花出了上海，在临走的时候，赶这马振川还一再的告诉龙人凤：“阿凤啊，如果常怀远真要是起不来的话，我看这场擂认输吧。输的也不是你龙人凤一个人，另外来讲，输的是白虎堂，我马振川。”一手建立起白虎堂，豁出去了，就算败在他外国人的手。这几句话使龙人凤更感觉有压力，一出上海告奔苏州。现在龙人凤这心上像放了一块石头似的。何占春在上海这儿一败，使龙人凤感觉到胜利无望。不知道这外国人罗伯特到底是什么邪功，周发还请他安慰兄弟：“不用上火，车到山前必有路。敢走到安亭镇这儿，天头啊，已然要黑了，就得在安亭镇住下。不过呢，离这儿八里地牛肚子村儿，这牛肚子村儿啊。”原来周发不跟朱文斋两个人在这儿呢，这朱文斋自报是黑虎门的，专门干一些前门放火、后门点灯、调虎离山、打鬼判官、坑崩拐骗、轮崩撇靠，干这一些坑人的勾当。这周发不是跟朱文斋学这个吗？许昆山也在这牛肚子村呢，两个人一商量，行了，今年晚上干脆啊，老弟呀、啊，咱俩就住在牛肚子村，明天早晨再登城赶路。另外呢，也跟这朱文斋，然后老朱头唠唠，以他多少年坑人的经验、害人的经验，来谈一谈罗伯特为什么这功夫这么邪。两个人就来到牛肚子村了，一进来的时候，这周发就开喊：“哎呀，有人吗？”有活的都出来。这村里的老百姓一抬头，呀，这周发回来了。哎，周后边那不龙人凤，早有人跑到黑虎堂告诉了朱文斋。这朱文斋呀、啊、一听怎么的，哎呀，阿发回来了，立刻迎接。现在许昆山呢、啊、就在这黑虎门当了个副门长。另外这朱文斋也告诉这许昆山，你就在我这牛肚子村吧啊，将来我看这村里头有那样嫁不出去的姑娘，给你找一个啊，生个一男半女的，你就在我牛肚子村安家落业。一听周发龙人凤来了，这就赶紧迎接，大伙都迎出来了。周发告诉龙人凤，咱们到这牛肚子村的是有吃有喝，因为什么呢？朱文斋身为黑虎堂堂主，自己的家呢就开了个店房，开了个酒馆。到门口，朱文斋出来，许昆山在后边，许大个子，哎呦，一看。

0: 仍然放着，高兴的甭提了。老弟呀，你可想死哥哥了。大哥，我给您见礼了。
1: 哎呀，
0: 阿芳啊，我都听说了上海发生的一切事儿，哥哥已然知道了。没成想铁掌何展春去了，也败在当场。哥哥真要如果又会武功的话，我倒要跟这罗伯特当场动手。
1: 行了，别客气别的了，我上老朱涛赶紧给安排饭，我们这都饿极了。
0: 来个大厅坐下吧，摆上酒宴。这朱文斋啊，紧着给龙人凤倒酒。
1: 啊，阿峰啊，这上海一战到底败在什么地方，能不能跟我说说？
0: 龙人凤简单的就把这罗伯特如何让这武功说了一遍。
1: 哎呀，这还没到听说过，怎么的？那掌要一挨上你，当场你就趴下就吐血。我在外边走这么多年江湖黑道，还头一次听说过挨上就吐血，碰上就趴下。哎哎，阿芳，也就是我年岁大了，要说想当年，我也不是他对手的。
0: 说实话呢，朱文斋没有武功，就是冒坏起家开了个黑虎堂，大伙七言八语，一听说要请常怀远，朱文斋点点头，看起来非常怀远不可呀。因为这常怀远这老东西既熟悉中国的武功，又懂外国的一些东西，见识的广，他到那儿一定是稳操胜券。这酒喝差不多，天色也黑了，太喝了。周发往西站，我说各位这么的啊，我上他外头啊方便一下，完回来咱们再继续喝。喝完之后我找个店房，你们家不开店吗？你住一宿啊，住一夜，哎，明天早晨呢就登城起路。周发出来到后院茅房，解完手一转身刚出来，这边上啊有个房子，一撮小房，就听那里边喊：“救命啊，救人呐、啊、谁救救我呀？”怎么事儿？这里怎么喊救命呢？周发来到房门前，近在耳朵往里听了听，这里边还喊：“谁救救我，谁救救我！”哎呀，我老天妈的，这么大年岁让你们给害成这个样子。李岩，我拿眼睛看了看边上，边上有把门的，手里头拎了口刀，一看周发，认识周发，原来在黑虎堂就待过。
2: 哎呦，发哥，
1: 我问你，你过来，这里边谁在这叫唤呢？
0: 哎呀，是个老头。
1: 老头，为啥那老头叫唤？怎么事儿？
0: 是这么事儿，这老头啊，让我们，哎，脑袋头弄了个放鹰针，给整住了。这不整住之后，逼着他拿钱，他们家好来人赎他，就犯事儿。几句话，周发明白什么叫放鹰针。这朱文斋不是黑虎堂的吗？也就是黑虎门，专门干骗人的勾当。家里开了个店房，人家那个店房啊，是招待四方的来客，哎，宾至如归，住一宿，交完饭钱店钱你就走你的。他这个店房租的是摆故事的地方，放鹰阵就是昨天早晨来了这么个乡绅。老头挺干净，带了一个包，冲着穿着打扮的一看呢，家里就是有钱的，骑一个猫驴儿，赶晚上就住到这店了。一住到这个店，半夜也就在晚间十一点多钟，一推门就进了一个女子，三十来岁，擦眼抹粉的。哟，老先生，你要不要服务吧？这老头啊，这家里头待的老伴看得也紧，听说外边有不少小姐不敢找，他这老婆一怎么就提了个棒子，四

0: 火力侦查，所以这老头在家的时候装模作样的。这次是到上海看儿子去，所以骑着包轮带着银子，这就正好走到牛斗的村儿，晚上住店。半夜推门来了个小姐，问老先生你要不要陪你呀？老头这哈喇都出来了，呵呵，哎呀，多少钱呢？
1: 不多，没几个钱，我就好好陪陪你。
0: 哎，可以可以。这女的就上床了，灯刚熄灭，外边咚咚咚咚砸门，梆踢开了，进来五六个彪形大汉，讲讲讲讲，把老头吓得，几位朋友怎么上？怎么上？知道这女的是谁吗？盗窃劲啪啪就给这女的俩大嘴巴。这娘们是我老婆，你这么大岁数六来岁勾我老婆了，绑起来！哇，把老婆绑起来了。绑完之后就带到了朱文斋他们家后院，就塞到这仓房里边，塞到小屋里头。我告诉老家伙，听见没？你到这儿来勾搭我老婆，嗯，这回啊你小子没命了，捉奸要抓，抓贼要赃，这个一双一对都给你逮上了吧。这叫放鹰阵，那女的都他们一伙的，就硬说这老头勾搭他媳妇儿。行了，没有五千两银子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拿五千两银子啊把你放了，不然的话要你命。一翻这随身带的东西，200多两银子，照那个要的数远远不够，给你家写信吧。这老头敢写吗？给老伴写信要5000两，住店来了一小姐陪睡，结果睡出事儿来了，赶那老伴要来了还不得把我掐死这儿啊。这老头瞪眼就不写，瞪了眼珠子，你饶了，饶了我吧，是吧？这个我这个是，你别说别的，就捐到这屋。晚间在这喊救命，就被这周发给遇着了。周发呀，一听啊，这么事儿，多大岁数了？这老头他说他67了。你这老没正经，67你找把小姐，你说你啊，放人你不当你当鬼？行了，把门开开，整他多少钱？整他200多两银子，哎，就放了得了。你朱文斋也是那么大岁数了，你说见谁都宰，有这么宰吃的吗？来来来来，甭开，你别再猫一声狗一声搁这叫唤。我告诉你啊，即便咱们是黑五门的，坑蒙拐骗搂，轮崩贴靠画，10个字儿，但是咱也不能谁都整。你说万一这老头一着急一上火，因为这点事儿再死到这儿，你还贪了人命？适可而止，差不多就行。你要逮太狠了，背不住出事儿。把门开，门开！把老头那绑着呢，60、70岁了。把这绳子给解开，到那把绳子解开。来来来，老爷子起来。哎呀，
2: 这位朋友，你救救我！哎呀，我也不是记忆，刚要睡觉，外边一推门就进来个女的。哎呀，这，
0: 你就别说别的了。老没正经，哎，你这么大年岁应该洁身自爱，你哥看看人呢，啊，你说来女的你就愿意啊，你这么大年岁，你连个脸你都不要了，
2: 哪的人呢？沈家屯的，
0: 上哪去啊？
2: 到上海
0: 看谁家？
2: 看我儿子。
0: 行了，你拿5两银子让他赶紧走吧，别猫一声狗一声在这叫。
2: 这位朋友，您贵姓？
0: 我姓周的，周发。就这么地了，行，走。周发几句话把老头给打发了。那我们那个门长要问你，就说我放的，到前院告诉朱文斋。我说那朱文长啊，哎，什么事儿啊？你后院捐那老头让我给放了。哎呀，那可是一笔大财呀，看他那穿着打扮，他家肯定有钱。所以呢，这我告诉你，老朱头，那人都那么大年岁，放鹰你也不封个对象。什么叫放鹰？方才大家。

厅啊，各位观众也就明白了。先去的女的一勾搭，假装要上床睡觉，外边咣一脚门踢开，硬说他老爷们来了。你说你怎么办吧？咱们是上公安局还是上派出所啊？还是上治安队？咱是公了私了。公了呢，咱们上公安家；要私了的话，你暗中给我俩钱，这就完事儿。哎，这就叫放鹰，这是过去黑社会的一种手段。所以各位出门一定要注意，凡是半夜闯进来的女的，那都是有勾头的。赶这周华也说不上怎么的，心地善良，就把这姓沈的这老头给放了。但是好事莫问前程啊，他没成想后文书这老头还真就起了作用了。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9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4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 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要放心，方才大家一听啊，各位观众也就明白了。先去个女的一勾搭，假装要上床睡觉，外边咣一脚门踢开，硬说他老爷们来了。你说你怎么办吧？咱们是上公安局还是上派出所啊？还上治安队？咱是公了私了，公了呢咱们上公安家，要私了的话你暗中给我俩钱这就完事儿。哎，这就叫放鹰，这是过去黑社会的一种手段。所以各位出门一定要注意，凡是半夜闯进来的女的那都是有勾头的。赶着周华也说不上怎么的，心地善良，就把这姓沈的这老头给放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啊，可没成想后文书这老头还真就起了作用了。哎呀，那可是一笔大财！行行行行了，大伯，你说老头一着急一上火要死到你们家，你不贪着人命呢吗？差不多行，整二百多两就行了，就这么定。吃喝完毕，安排龙人凤和周发休息。赶着周发刚躺下，这朱文斋又来了。我说阿发呀，什么事儿？你出来一趟。周发出来了，我怎么事儿？半夜你叫我干什么呢？阿发呀，这回我可不是坑人呐，这回可来了个值钱的。什么玩意儿值钱？你跟我上店房看一看就知道了。前边朱文斋，后边跟着周发，这就出来了。朱文斋家开了个店房，由后脚门进去，来到东跨院，两个人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站在那窗户底下。屋里头点着灯呢，抠个窟窿，周发往里头一看，接那窗户纸那缝虎往里头一瞧啊，哎呦，炕头睡了一大汉，呼声如雷，这呼噜打的，这家咬牙放屁，嘎着嘴，什么动作都有，炕梢躺了一个一只斑斓猛虎，看这意思啊，这是一只死虎。朱文斋就把周发叫到西方山，我说阿发呀，这回可要发了，咱这边啊没虎，这肯定是关东来的，往这边倒腾虎的，虎皮虎骨的都值钱呐，这回妥了，干脆咱俩晚上一会儿进去把那虎给他掏出来，明天早晨要是跟咱们要，咱就瞪俩眼说不知道。对，这边没老虎啊，这肯定是关东来的，一看那人的身轻啊，长那模样就是关东大汉，可能往上海这边倒腾虎，停了，下手。俩人就把这门别开了。这朱文斋也说不上哪来那么大个劲儿，周发也急了，高抬腿慢落步，来到了西床这儿。

把那门插呀，听着没？插严喽。他老伴哆里哆嗦，到这外屋地，把这门插上了，怕人家来找来，还弄那顶门杠，把那门绷给支上了，给里边是顶得严严实实啊。就把这虎啊放到这床上，行了，就这么地。哎呀，我老猪头，没成想啊，这够笨。苏州请常怀远到你这店发了个小财，我告诉你啊，虎骨归你，虎皮归我啊，你看怎么样，咱们俩二一天作五。行，既然这样，我泡虎骨酒。哎呀，这几年呢身子骨不算太结实，这虎骨还很贵很贵的，就这么定。行了，找刀去。这周发和朱文斋俩人到外地找这刀，周发一回头，行了，把刀拿来了吧，就这么地了、我在那个咱们准备下手，就来到老虎切近，虎给床上把那床上边的褥子被呀、都拿走了，剩个光板床，就在这儿要扒虎皮。哎呀，这虎不错啊，哎呀，你看这个毛多松软，这毛，这摸的这手手感特别好，这是真的真虎皮呀、我听说了关东那地方那可了不得，对这虎皮呀、因为那地方寒冷，做一个虎皮大坎肩儿，你看那多来劲儿，对不对？哎呀，这虎真不错，你看，你这虎，哎呀，看，这虎把这眼睛还睁开来，哎呀，你看这虎还能睁眼睛啊？刚才还闭着呢，睁光时候睁开了，爹这耳朵也动了，哎，这尾巴怎么还起来了？完事儿呢，呀，滚！没注意，摸摸的这虎啊，把那眼睛睁开了，耳朵嘣竖起来了，尾巴啪翘起来了。周发这个时节才发现，喂，活了！这虎啊，活了，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就在那床上站起来了。哎呀，这周发手里拎个小刀，我来，哎，我说你，我问你，我问你干什么？你什么意思？你怎么还起来了？我说，哎呦，我朱文斋，坏了！就看这虎嗖，在那床上就跳下来了，虎啸龙鸣嘛，就这么一叫。这声音传出多远呢、震的这屋啊，呼通一下。哎呀，我的妈！我快跑！你这多吓人！头里头是一死虎，头里头连摸带抹子的时候，这虎啊活了。这么大一个老虎，由床上蹦往下一蹦，这周发和朱文斋啊，可蒙了门了。包括朱文斋他老伴儿，哎呀，老头子，快跑啊！这门在哪儿呢？这就奔着门来了。这门插上，我前不说了吗？朱文斋的老伴儿怕不保险，还弄一顶门杠，嘣，把这门呢顶的是结结实实。所以啊，这。周发来到这门牵过这儿，用这手往外拽，你看把这门牵过啪一拉开啊，你把这顶门杠拿走，门不就开了吗？周发懵了，不是往外拉这门牵过，是往里怼这门牵过。哎呦，我这怎么事？这是哎呦，我这门子就开不开，我救命啊！快点救命啊！这光景，这老虎一声长叫，啊！就在这屋里头作上了。怎么说呢？这虎也琢磨，人有人言，兽有兽语，怎么事呢？这是。

0: 啊，这谁家怎么把我捐到这屋里来了？哎，那这屋里头怎么事儿？还有这么几个人在外头直喊救命。胡一想啊，我得赶紧跑，我得跑出去，我不能在这屋里头捐。他在这屋里头这么一转悠，这大尾巴啪一抡，坏了，把那灯啊就打灭了。灯这一灭，屋里是漆黑一片，老虎在里屋噼里啪上钻下跳的来回这么一折腾，就整到外屋来了。这外屋啊，一个朱文斋六十来岁，家的老伴儿，老伴儿心脏病就犯了。哎，老虎，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胡那门框直哆嗦，干脆朱文斋就地忽悠都昏过去了，还剩个周发，脑袋往那灶坑里钻，已经出不去了，干脆能钻里边就钻里边去吧。这老虎就噼里啪啦一外屋这么一折腾，就在这光景，外头这门啊不是开了，啊，周发，周发，谁来了？龙人凤，龙人凤睡睡觉的，哎，发现那周发没了，不大一刻就听那后院大声喊救命，紧接着就听的哇，就这么一声音，这什么叫啊？龙人凤赶紧起来，推开房门，翻身跳过墙，来到朱文斋他们家房门底，哎呦，就听这屋里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乱了套了。朱文斋喊救命，周发喊救命，大声的喊。龙人凤感觉到事情不妙，啪，这一掌把这门打开，不，门推开之后，李丁周发在里边的一声就窜出来了。哎呦我的妈，都不是人动静。朱文斋呀、啊、也搜家，你别看六十来岁，说不上哪来这么大的力气，特别是朱文斋他这老伴主棍子，这老太太也说不上怎么急了，用这棍子往地上这么一点，蹭，整出好几丈去。你看这人要急了吗？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这仨人一窜出来，周发一抬头，哎呦，哎呦，我说啊，凤哎，大哥，怎么了？别提了，有一老虎。这龙人凤一听，这多新鲜，怎么这屋里头还有老虎呢？哎呀，我先去看看吧。就在这光景，这虎四出来了，也窜出来了，他也跟人一样。人出去了，他也跑出来了，也找着门了。这虎这么往外一窜，龙人凤往后跳身，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真是有五彩斑斓猛虎，这虎不是摇头摆尾呀、啊，那尾巴打那地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直起烟儿。这尾巴打那地直画圈，啪啪啪啪啪啪啪，那意思谁敢跟我干，谁敢跟我干。这虎也在挑号呢，这虎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嗯，也饿了，一看面前站的四五个，这虎晃着脑袋就琢磨哪个肉鲜。这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嘛，虎也在想啊，哎呀，一看这小个，那小个就周发。嗯，这虎就瞪眼睛，一想这小子这肉不能好吃了，一看他长那模样就不像好人，嗯，这小子这肉啊都得横丝儿的。这老虎拿眼睛看了看朱文斋，一看这老头啊肯定是坏水坏肉，这肉也不能怎么鲜了。一看朱文斋的老伴儿，那老太太拿棍子，哎呀，你可别过来啊，这老太太也不能怎么样。老太太肉它能好吃吗？哎，老虎一抬头看到了龙人凤，嗯，老。 虎相中龙人凤。你看龙人凤肯定这肉能好吃，你看这小伙长得啊，往这一站，三身得配五岳巡庭啊，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扇着胸脯，马分腰，大屁股蛋，往这一站，小伙精神。定睛看着这老虎，这老虎不是吗？就奔这龙人凤来吗？说这老虎怎么跑这店里了？偷来的。说这老虎怎么出现的？哎，你别忙了，我一点点交代，你别越听越糊涂就行。啊，这老虎就奔龙人凤来了，嗯，一声长叫，前爪子啪一打在地，都挠进坑去。周发在边上喊了一声：“阿凤，加小心！”这哇就扑上了。说句良心话，龙人凤要跟人打仗啊，他不害怕；跟这虎要是搏斗的话，这心里头就蹦蹦蹦跳了两下。一看虎这两个爪子够奔自己的俩肩头搭下来了，眼看要到龙人凤，啪！边上一闪身，这虎啪一搭空，龙人凤闪过来，上去就是一拳。这一拳就砸到这虎脑瓜门子上，啊砰！这虎哇的一声，啊别啊！又昏死过去了。说句良心话，这朱文斋和周发他们两个把这个老虎偷来的时候，这虎就不是死虎，是昏死过去的虎，让这龙人凤这一拳让过来打到这虎脑瓜门子上，啪嚓一下就把这虎又打昏死过去。龙人凤看看，大哥，这是哪儿来的？回来啊，哪儿来的？偷的。偷谁的？你问老朱头吧，我正睡觉呢，把我就叫起来了。他说咱们要发财了，就把我领到他们家店房那客房的后窗，我往里头一看，里边躺一人，躺一虎。他就硬说这虎值钱，说这东西虎骨他要泡酒喝。我一想行啊，虽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吧，但是那年那虎还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呢，是现在的一级保护动物。那个时代清朝末年，清政府割地赔款，老百姓他都保护不好呢，还能保护虎？嘿嘿，那才怪呢。你赶上他这一说这玩意儿值钱，我就心行啊，发点意外之财嘛，这样我把这虎就偷来了。偷来了，门也插上了，窗户也关好了，他让我扒虎皮儿，我这一抹扫坏了，这虎把眼睛睁开了，虎尾巴起来了，耳朵竖起来了，哎呦，虎活了，就这么个事儿。哎，龙人凤一想，你们这不都没正经的吗？可也难怪，人家是黑虎门嘛，装干什么？轮崩撇靠晃，坑崩拐骗搂，人家是干这个的，宗旨十个字儿。大哥，咱们应该有些正事啊，人家一客人住在你家店，这丢了明天不得跟你要吗？朱文斋一看这虎又死过去了，没事儿，阿凤啊，跟我要我就说不知道，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他要真要是要鸡了，鸡眼了，是啊，要打我们四五十兄弟上去，这瞪眼珠子也把他瞪跑了。这话刚说完，就听那院里门那儿有人说话：“
2: 这谁说的这话呀？”
0: 啊，就这一声音呢，咔的一声，就像一声惊雷。这半夜三更的，你看这虎叫啊，传出多远去？就这大个一说话，说这话谁说的，就像一声惊雷一样。
3: 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

0: 书接上文，
1: 这谁说的这话呀？
2: 啊，就这一声音，咔，就像一声惊雷，这半夜三更，你看这虎叫，传出多远？就这大哥一说话，说这话谁说的？就像一声惊雷一样。众人等定睛观瞧，
1: 院里门呢走出一位，
0: 就那虎主，就虎的主人，就偷这位的。这人呢，身高能有两米，啪，那胳膊能有这么粗，黑麻麻一张脸膛，两道扫帚眉，钢铃眼。就这眼睛啊，好像像钢球似的，要没这鼻梁骨格子，砰啪能碰在一起，压着喉咙。好家伙，这位啊，身上的汗毛能有半寸多长。这一叫，一睁眼睛一看，这虎没了，听后边喊救命。这大汉来到后边，一看，哦，自己带那虎在那院中。那外边站好几个，这大汉就问他：“
1: 哎，这虎你们哪里的？”
0: 瞪大眼珠。刘仁芳一想，这偷虎是我哥哥偷的，周发偷的，不好意思。是吧？穷死别做贼，可有一点，你住这就贼店。所以刘仁芳一想，我得跟他解释解释。这位大哥，对不起，大伙啊，看这个虎啊，都觉得新鲜。所以没成想产生了这种误会啊。完璧归赵，把虎还给你。
1: 那还差不多。我告诉你，这虎你知道，我是送给我放哥的礼物，听懂没？你要没成想给偷了，是不是活的？活好几回了。
0: 周发一回手，你等会儿。凤哥是谁呀？
1: 龙人凤呗。
0: 啊，就这一句话，龙人放在边上就是一愣，仔细打量面前的大汉，不认识，没见过。龙人放来到切记，朋友，你找龙人放有什么事儿？
1: 那是我哥哥，是我爹告诉我找他的，还给他写了封信。
0: 哦，龙人放一点头，周发在边上急忙说话：“晚上，这位就是龙人放。”
1: 怎么着？你叫龙人凤？
0: 不错，我就是龙人凤。
1: 你要真龙人凤的话，哥，我给你见礼了。
0: 说着话，在兜里拿出一封信，递给龙人凤。龙人凤把这封信打开一看，嘿，这大汉姓孟，叫孟金宝。说起孟金宝来呀，在那部《上海滩》评书里可算得一猛将，这人的力气是奇大无比的。说孟金宝为什么要找龙人凤，我简单的教那两句。得说是18年前，就在大龙口，孟金宝的父亲叫孟刚。这孟刚是干什么的呢？是一练武术，开了个镖局子。没成想这镖局的最后耳啊，由于经营不善，在一次保镖的过程中，这镖银丢了。那么镖银一丢呢，自然这个镖局子就开不下去了。赶孟刚啊，就带了自己的媳妇王氏流离他乡。这个王氏已经怀孕了，身怀有孕，人家那妻子怀孕了，哎，到10月的时候就生下来了，啊！可有一点呢，这王氏怀孕都11个月了，这孩子也没生下来，还能走道，而且还能干活，还有要担水的话呀，能担个5-6趟。你看，这孩子就在里头不动了，找这医生一诊脉，告诉了，说指定是孩子，不是什么肿瘤病。
2: 咱孟刚领着妻子，妻子怀揣有孕，挺着大肚子，两个人颠沛流离，就走到大汝口。到了大汝口住店，欠下电饭账。赶孟刚呢，这心里头也上火，大病一场。这一病，欠这店钱就更多。最后啊，店小二给出了个主意：这位爷啊，看您这是个练家，因为您带的兵人是吧？我们大龙口的地方有吃货的，你不妨的打把是卖艺的，挣点钱儿。你看我们这掌柜的虽说没说什么吧，我们是小本经营。如果您在这儿连吃带住，啊，睡在我们这床上，铺的是我们店里的褥子，盖的我们店房的被。另外，你还带着妻子，你老这么的也不行。孟刚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这人到这个光景，不由得心里头非常难过。逼得没办法，孟刚拿着刀，到大汝口的狮子花街，打把式卖艺啊。掐刀往这儿一站，人的打把式卖艺就说两句，哎，南来北往的啊，咱们人群当场卖艺，不受拦路伤人，霸王力大，举千金免不了乌江自刎。在下薛图图啊，毛毛毛毛毛，我这儿困难了，怎么怎么怎么地，练上几下子是吧？有钱的帮个钱缘，没钱的呢你就捧个人场，不管怎么说别让我掉地下。说上几句人情话，客套的语言，练好练烂，大伙儿呢人情一半钱一半往里头扔钱。赶你这孟刚保镖的竟当那头了，竟当一把手，领不拎的还有点抹不开，另外对这玩意儿不太熟悉，所以掐一口钢刀，这一站按虎视眈眈的瞪眼珠子，我两边走道的人吓一跳，兄弟怎么事儿？看着啊，那跟谁玩命不知道，这怎么掐家伙？哎，可能跟那对门，我可知道对门啊，那王豆腐酱他那老怕丁家上外头去跑破鞋去，提那事干啥？背锅啊，是他那奸夫来了要杀王二。大伙啊，李老碗七言八语刀什么都有，这孟刚一看您怎么不过来呢？不过来不怕，我练吧，下刀吧，练趟刀，这趟刀练完了啊，大伙才明白，嘿，整个半天这人是打把式卖艺，我不过去看看吧。大伙都围过来看，哎呦，打把式卖艺，大伙都是花拳绣腿，人家孟刚这是正八卦先天刀法，一口单刀手中轮，要把此刀门路分，三才者天地人，君权是五轮，团团如瑞雪，滚滚赛抽云，飞凤单展翅，鲤鱼跳龙门，一路分，两路，四路，八路分，变化七哨，见刀不见人。这地方人都识货，特别是大汝口这地方，可以说是武术世乡，这玩意儿跟地域有关系啊。你到上海那地界，一般的人都能哼上两句评弹啊，唱上两句越剧。你到山东吴桥，就这么高小孩能翻四十多跟头，俺马戏团的地方除啊。你要到东北那位牙疼，哼哼那动静都是二人转，那就随着地域来的。你到唐山，你就看看那唐山那老坦要一说话，唐山大鼓和驴皮影跳，他就这么个意思。大龙口这些人都认货，一看孟刚练这几下子确确实实是真功夫，大家伙往里扔钱，往里赏钱，这一天下来这个收入很不错。回到店，到了店房了，剩的零的揣到自己兜里头，整的存到柜上，

这电杆炸，烟头刚到掌灯时候，电小二进来，哎，这位爷，慢爷，外边来有人看你。说您朋友，孟刚一琢磨，在这儿我也没什么朋友。我跟您说呀，孟镖头啊，你可跟我说了，你是南京开镖局的，对不？你到大龙口来，说你举目无亲，低头无故，不认识他。结果您怎么没对我说呢？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到街上去打把式卖艺去。欠电翻账，您就该了欠了就完了。您这朋友，嘿，您还有这样的朋友？孟刚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心中暗想：我什么样朋友？大龙口确确实实我一个朋友也没有。哎，您就别说别的，你把我们大龙口啊，红墙会的会长都弄来，我给您请来吧。店小二噔噔噔跑出去，不大一会儿，店掌柜的裴鄂龙涛来了。龙涛一挑连龙进来，往这一站，朋友，我是大龙口红墙会的会长，姓龙，我叫龙涛。哟，孟刚一听龙涛，那耳朵都灌满了，早就听说过，在南京就知道人龙涛大名，流浪流到大龙口，对呀，龙涛就在大龙口。哎呀，惭愧。在下我是八卦太极门的门人弟子，我姓孟，叫孟刚，这想给龙大侠见礼啊。你看自己这种样，带着老婆老伴怀的孕，人流离失所，街头卖艺，就感觉这脸上无光。别说别的，这个店房啊，它不是您养病的地方，另外也不是举家过日的地方，请孟大哥到红钱会，到我家就把孟刚给接到红钱会里。怎么事儿？今天中午这龙涛吃完饭在街上溜达，就听狮子花街那边喊好，不由得我们这位龙大侠就站在人群外头往里头定睛观看。就见里边啊，这位孟刚正在那儿练刀，这么大个龙涛什么都认识，你是不是花拳绣腿，是不是真功夫，一眼就看明白。一看这孟刚由头到尾练的刀是受过名人之点，高人的传授，正门正派，正宗货真价实。为啥打把式卖艺？人家说了，流离失所走到这儿了，欠电翻账，等人都散了，你看看这店主，赶龙涛啊亲自来的，兔死狐悲，五伤七累，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你是真正的练家，要潜到这儿的，武术行话潜到这儿就是困难到这儿的。我当地有人呢，咱们都同行，伸出一把手来，救上一救，就这么个意思。走这么到店房，就把孟刚接到了红墙柜，把东花院还倒出来了，告诉俩丫鬟伺候孟刚的妻子，哥俩在这相处，一见相见恨晚，一待就是半年呢。这一待就半年，病也养好了，身体呀、啊、也复原了。单说孟刚的媳妇怀揣有孕到12个月的时候，这孩子才要降生。生那天乌云密布，3天没下雨，这云彩都多了厚，好天阴沉沉，一滴雨不下。老百姓老看这天儿，这怎么不下雨呢？啊，这已经阴3天了。第4天的中午，正午12点，正晌午时，就在那天的西北角，咔，
就是一生。

正击雷，这雷咔，这雷响的，说这雷响到什么程度？老爷庙那旗杆，就这一声雷，咔，震折了。老高家那烟囱，咔，震断了。驴圈里那俩驴，咔，震死了。地上啊，有个老头在那编花篓呢。就西北甲这一声雷，咔，把老头给震床上去了。床上个老太太正在那缝袜子，咔，给震地上去了。就咔，孟刚的媳妇生了个小子，借了这声沉雷，咔，孟金宝就咔出来了。孟金宝咔嚓这一出来，上秤一炮，18斤07两。这么大，哎呀，赶孟刚的媳妇把孩子抱了一瞅，要你瞅这孩子长的，哎，这孩子怎么还长牙了？这生下来就带牙。哎呦，这还孟刚也过来，我看我儿子，哎呀，我儿子怎么有胡子了呢？看到了，那哪是胡子，那是头发的，都看到了。这大胖小子也太大了，哎呦，长大脑袋，漆黑的脸，生下就哭，一张嘴就要吃。那怎奈的孟刚的妻子啊，奶水不足，我这孩子太能吃啊，不是说书的在这儿来旋，各位听众，真要来旋的话，说这孟刚一生下来呀、啊，就吃2斤蛋糕，那是来旋。你想这么大孩子是不是孟刚的妻子，这奶水不足，身体不好，怀揣有孕这么长时间怎么办呢？最后还是龙涛给想的主意，在一村子正好有奶牛，这奶牛啊，哎，喝牛奶吧，这就喝牛奶。那个年头那牛奶，你不论是从工艺上制作上消菌上消毒上，那都是就是煮一煮，蒸一蒸就完了，不像现在这么消毒那么消毒。另外这孩子有个毛病，怎么说呢，煮熟的牛奶他不吃，非把那生挤出来那个生牛奶拿过来咕咕咕咕就喝，还不泻肚，也就是说还不拉肚子。哎，这孩子那肉都横着，说你说这么多的原因是干什么，主要就说这孩子身体壮，体格啪，孩子刺楞长大了，起了个名叫孟金宝。孟金宝这长大之后才大闹上海滩，霍元甲出世是长打傲贫。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王楚，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

0: 2月23日，国务院第26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共有7章53条。这是继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后，我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又一重要立法进展。
1: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颁布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呢？
0: 消费者权益保护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和切身利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施行以来，对于规范经营者的经营活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传统消费领域，虚假宣传、不公平格式条款、预付式消费侵权等问题突出。在网络电商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滥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优势地位等侵害消费者权益情形多发，价格歧视、大数据杀熟、虚假营销、网络直播带货中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等问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必要聚焦突出问题，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实施条例，进一步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加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力度。
1: 听您详细介绍后呢，我们也感受到了国家出台的条例对消费领域、对民生的高度重视。
0: 是的，消费者本身具有经济力量微弱、对商品掌握的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在市场经济中呢处于弱势地位。首先，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利于鼓励公平竞争，限制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次，保护消费者权利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保护消费者的权利，让消费者能够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和服务，就是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听众朋友们，试想一下，如果你因为不能自由选择而买到了假冒伪劣产品，或者买到不合格产品而商店拒绝退换，甚至受到了欺骗，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最后，保护消费者权利有利于提高企业和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条例的出台既可以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证，也可以使大多数企业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靠正当经营、正当竞争来提高经济效益的良好商业道德风气。
1: 条例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做了哪些细化和补充呢？
0: 条例主要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缺陷产品处理、禁止虚假宣传、明码标价、使用格式条款、履行质量担保责任、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等义务做了细化规定。此外，条例明确了消费者协会履职要求，细化了消费争议解决相关规定，对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1: 现在，由于网络的快速发展，购物已经不仅限于实体，还有一部分是在网上购物。那么，网络消费方面，条例主要做了哪些规定呢？
0: 一是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排除限制消费者选择其他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二是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三是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四是经营者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依法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义务。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1: 互联网营销与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将网络直播带货推向了风口浪尖。

0: 互联网平台、网络直播从业者、消费者到品牌方等多方参与到网络直播带货的风口当中。如火如荼的发展之余呢，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条例对这方面有相关规定吗？
1: 对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监管更为细致，这正是我们条例的亮点之一。现在网络经济逐渐发达，各个平台上直播带货越来越火，各种话术和噱头非常吸引人眼球，标高原价与虚假低价套路消费者，并通过极力的渲染、比价刺激等手段吸引了大批的观众。消费者在观看直播购物时，很容易被主播的话语和气氛所带动，往往快速下单，对商品质量、经营主体并不了解，一旦遇到消费纠纷，往往无法追溯，维权困难。条例明确，发生消费争议的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应当根据消费者的要求提供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相关信息以及相关经营活动记录等必要信息。如果直播营销平台拒绝提供，消费者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反馈要求处罚，这就进一步细化了对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的监管。
0: 那么网购能否顺利退货是影响消费者是否选择网络购物的一大原因，那么条例在这方面有什么相关的规定吗？
1: 退货保障呢，是网络购物蓬勃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但是时常有纠纷。2013年修订版的消法、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等对此已经有约束，本次条例呢，对其中的空白问题进一步的进行了补充细化。条例中再一次对经营者的责任进行收紧，限制了部分经营者随意扩大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形。举个例子，例如商品本身已是成品，但经营者对外描述为定制品，甚至为了将定制品的印象刻画得更为明显，经营者与消费者还沟通了该商品为定制品，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并要求消费者确认，但消费者收到的却是不存在任何定制痕迹的成品。同时进一步要求经营者对于确实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经营者应当明确标注并与消费者确认，不再以已标注提示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就默认为尽到了义务，从而不支持消费者退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此外，针对退货商品应当完好的标准，条例中规定，适用于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各场景下，明确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和功能进行调试，并且同时不影响商品原有品质、功能和外观的，也应被认定为符合完好的标准。这些规定大幅度地保护了消费者的退换货权益，但同时也对经营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预付式消费，能否为听众朋友们举一些例子，讲述一下什么是预付式消费吗？
1: 好的，预付式消费是一种消费模式，其中消费者预先向商家支付一定金额的费用，以获取商品或者服务。在生活中呢，比较常见的如超市卡、美容美发卡、健身卡等，而像网络购物、装修、租房、订购家具等商品一般则不适用于预付式消费。预付式消费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为商家呢带来了稳定的客源和一定的流动资金。然而预付式消费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买卡容易退卡难，遭遇商家跑路等情况，消费者的维权之路十分艰难。
0: 那我们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呢？
1: 针对预付式消费侵权问题，条例主要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强化了经营者的义务。一是设立书面合同的义务，规定经营者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同。二是强化按约履行的义务，经营者应当按照与消费者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针对经营者降低质量、偷工减料、服务缩水等情形， 条例首次赋予了消费者合同解除权，三是明确事中告知的义务。着重要跟听众朋友们说的是，预付费消费是一种商业模式，涉及到各行各业，有关行政部门要在各自的领域内加强日常监管，查处违法行为，处理消费投诉。比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由商业部门主管，教育、体育、文化旅游、卫生健康、交通运输也有相应的职责。条例为预付式消费设立了专门法则，明确由各有关行政部门进行处罚，对于预收费用后卷款跑路的，还将依法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0: 那我明白了，预付呢就是提前充值，等待后续消费。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这两年的网游退费热潮，条例是否也适用于网络游戏领域呢？
1: 适用的。当前呢，在网游领域消费投诉中，涉及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的退费投诉激增。大部分家长的退费理由呢，是孩子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大额消费，对于未成年人消费的认定和权益保护问题成为维权重点。条例要求，经营者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应当符合国家关于网络游戏服务相关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等方面的规定和标准，针对未成年人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在注册、登录等环节严格进行用户核验，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0: 其实呢，我自己也是一名消费者啊，有的时候呢，在手机的 APP 上呢选购商品，会发现多次刷新价格不一样，或者和别人选购一样的商品呢价格却不同，这种任性的标价区分对待消费者的情况，那么条例有相关的规定吗？
1: 近年来，诸如大数据杀熟、刷销量、水军控评、以优惠价订阅后按原价自动续费等消费陷阱被屡屡曝光。像主持人所说，常见的手机打车价格有所差异，旅行软件对不同人群展示的同等质量酒店价格存在差异等场景，均构成大数据杀熟行为。上述情况都是因消费者知情权保障不到位引起的。条例中对隐匿评价、大数据杀熟、自动续费等出台了更有针对性的信息披露要求。例如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该条款涵盖的场景广泛，精准地对大数据杀熟做了规制。同时，条例针对消费者知情权保障，从经营主体、商品服务、用户评价、交易条件等方面构建了有针对性的信息披露规则。
0: 对于我们行政管理部门，怎样保护消费者权益呢？
1: 条例明确了政府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职责，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部门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职责。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处理消费投诉举报，开展消费预警和风险提示，加大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及时查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争议，有关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告知消费者。对不符合规定的投诉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消费者不予受理的理由和其他解决争议的途径，以及畅通和规范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完善投诉举报处理流程，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协同配合和信息共享，要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监管，及时查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等内容。
0: 非常感谢王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当中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的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

0: 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1: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0: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9: 近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1: 一起去读书吧。
1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 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0: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7: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是光盘。
1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0: 弯路是什么呀？
2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0: 那读书还能干嘛？
2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2: 读书破万卷，
23: 人学之道，
22: 读有神。
23: 不学，
2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5: 你喜欢读书吗？
2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 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

0: 候。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年多少？
7: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的，
8: 更
9: 是
8: 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12: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13: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那些不发朋友圈的人，其实过得都挺好》。乔布斯有句名言，说不要让别人的议论淹没你内心的声音、你的想法和你的直觉。随着微信好友的增加，朋友圈逐渐变得嘈杂，少了许多往日的生活气息。身边的好友发朋友圈的频率也越来越少了，连权限也设为仅3天可见。那些不发朋友圈的人往往有着这3种心境。很喜欢一段话，说挫折经历的太少，才会觉得鸡毛蒜皮都是烦恼。当你经历越多真实与虚假，看清了世界的真相之后，反而没有那么多的酸情，你会越来越沉默，越来越不想说。曾几何时，我们特别渴望他人的关注，心情有细微的高低起伏都要与人诉说，听到闲言碎语定要逐一驳斥，费力耗神解释一通。随着经历渐长，渐渐明白了，生活本来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听得懂你急切倾诉背后的委屈与心酸。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身世凄惨，遭遇过很多不幸，她喜欢将自己的苦难诉说给旁人听。刚开始呢，大家都很同情她，也很愿意安慰她，然而抱怨的多了， 听多了负面的怨言，身边的人都开始对他厌烦了，纷纷对他敬而远之。很多时候，与其苦口婆心的解释，不如笑笑而过，继续过好自己的生活。人生路远而且阻，难免会跌倒摔跤，磕得头破血流，想要找人倾诉一吐苦水，但真正的成熟都是在沉默中练就的。不发朋友圈，不跟旁人抱怨，不是不苦不累不想哭，而是在沉默当中坚强沉淀，静静反思与消化，把更多时间花在解决问题上，不喧哗不声张，自有不动声色的力量。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其实真正的朋友不只是点赞之交。知乎上有一个热门问题，说不发朋友圈动态的人到底是出于什么心态。有个非常高赞的回答说，因为所有的朋友圈都以私聊的方式发给在乎的人了，微信好友数百千，不如知己三两。那些掏心窝的话自然是要倾诉给那个贴心贴肺、知冷知热、理解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人。张爱玲素来不爱社交，在外人看来格外的高冷，总把自己束之高阁。可张爱玲在邝文美面前像个快乐的小孩，她喜欢邝文美身上那种真诚舒服的特质。张爱玲给邝文美的一封信里这样点评这位好友，你至少不喜欢做唯心之论，这一点是可贵的。张爱玲很多新文章还没出版就发给这位好友询问建议，而每一次邝文美都认真阅读，真诚的反馈。不是不社交，而是只和特定的人交往，万人宠不如一人懂。感情的维系靠的不是点赞或者是浅尝辄止的交流，是无数个促膝长谈的夜晚，是一起并肩大笑相拥落泪的经历，是分享过彼此秘密与梦想的交心。相比在朋友圈做点赞之交，想起那个人就干脆私聊，在同一个城市尽量见面，有血有肉的友情更有价值。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周国平说，圈子容易给人以错觉，误以为圈中人都是朋友，很认同这句话。周游于应酬与交际之中，无法获得内心孤独的解药，也过不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好的生活都在朋友圈之外，陈道明在业界的知名度和实力有目共睹，在演艺圈这么多年，获奖无数，朋友比比皆是。但陈道明在不拍戏的时候，喜欢待在家里读读书、写写字、弹弹琴、下下棋，或者是给妻子女儿做点针线活。他在书里写道，进入中年之后，我迷上了画画，现在最喜欢抄写《道德经》之类的古籍。我也会做点手工，糖人、面人、木工、裁缝，这几项手工活我都还算拿手。这种细致静雅的生活曾被冯小刚嘲讽为奇技人巧矣，岳父如。可陈道明却不以为然，不做无为之事，何以前有涯之生。这一件件无用之事凝聚出的斑斓色彩，才得以映照生活最本真的面貌，化作精神的养分，滋养着生命。也唯有屏蔽无效社交，才能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更有意义、更有趣的生活上。活在朋友圈的人，生活未必精彩；从朋友圈消失的人，生活也未必糟糕。在自己的世界里，尽情为思想插上翅膀，无限逍遥，内心越发的充盈。无论现实怎样不堪，也可在自己的世界享受一个人的清欢。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当地时间19号发布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当地时间19号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2025年8月，伊核协议参与方英国、法国、德国通知联合国安理会，以伊朗违反伊核协议为由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2025年9月，联合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53分，在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图什市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2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14度，东经77.44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8天，小组赛 A 组、B 组迎来第二轮对决，8支球队共进入14球。南非下半场点球扳平比分，1-1战平捷克。瑞士4-1大胜波黑，暂居 B 组的榜首。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墨西哥1-0战胜韩国，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小组出线的球队。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对战摩洛哥队；8点30分，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今天是端午节，您吃粽子了吗？正值夏季湿热的时段，吃粽子更要讲究方法。粽子的热量高，不容易消化，食用过多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吃粽子的时候，您可以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促进肠道蠕动，避免搭配高糖的饮料、油炸食品，以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另外，还要选对食用的时间，建议在午餐的时段吃粽子，经过一下午的活动，便利于消化。晚上肠胃的消化功能减弱，应该尽量避免食用，防止积食影响睡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端午佳节，祝您快乐安康。节目开始，先分享一个暖心的新闻。近日啊，有4832位网友收到了这样一份跨越时光的惊喜，他们的手机呢突然弹出了一条陌生的退款通知，点开来才猛然想起，那是4年前自己随手捐出的几十块钱，当年为白血病患者筹得的15万余元善款，被筹款人黄荣弟一分不少的原路退回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童话。4年前，这笔钱没能留住黄荣弟弟弟的生命。4年里，他不仅背着40万亲友的借款，自己呢还确诊了甲状腺癌，需要终身服药。身边人都劝他，日子这么难了，钱就留给孩子吧。没人会去苛责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可是呢，他偏偏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他翻出4年前的筹款记录，用自己的保险理赔款和全部的积蓄凑齐了154784元。这笔钱呢，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过20-30块。绝大多数的捐款者呀，早都忘了这笔微不足道的付出，但是黄荣弟记了4年，他记得每一份陌生人的托举，也守着自己心里那份最朴素的承诺。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直在发生。前不久登上中国好人榜的胡奇慧，在儿子痊愈之后退还了近59万元的善款。水滴筹10年的数据显示呢，已经有49万受助者发起了退款，累计退还超过10亿元。互联网技术让散落的善意有迹可循，让几千个素未谋面的人能够被一个遥远的承诺温柔以待。我们总说呀，互联网是陌生人社会，但这笔迟到的退款告诉我们，陌生从来不等于冷漠，你随手点亮的微光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反过来照亮你自己。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奔赴，这大概就是人间最温暖的模样。好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吃粽子了吗？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老少皆爱。那每到端午前后呢，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热起来了。实际上，在争论咸的好吃还是甜的好吃之余，这些有关粽子的问题也值得讨论。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咸甜粽子是要搭配不同的糯米吗？糯米真的不容易消化吗？针对这些疑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6: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 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5: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所谓的道理是，圆糯米的粘性会强一些，长糯米的粘性弱一点。理论上，甜粽子更讲究粘性，要把散装的豆类馅料包住，用圆糯米确实会更合适一些。而咸粽子讲究的是颗粒分明，所以用长糯米会更好一些。不过，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7: 虽然说这两种糯米用来做甜粽子或肉粽子确实会有一点点适配上的不同，但是呢实际差别并不大。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的。
5: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6: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酯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5: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

0: 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1: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的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0: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2: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扎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0: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1: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的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0: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3: 哎呀，听下来才知道呢，一颗粽子从糯米挑选到趁热入口，这讲究还真不少。其实不必纠结圆粒、长粒、咸口、甜口，对咱来说呢，过节嘛，图的就是那份热气腾腾的仪式感，趁热尝一个，细嚼慢咽，再配点蔬菜，肠胃舒坦了，节日的味道也就足了。愿您这个端午有粽香相伴，更有安康相随。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站着划的龙舟吗？端午之际，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热闹进行，近40艘龙船劈波斩浪，千余名选手以独特的站立式划法在水面上上演速度与激情。下面呢，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彭照、殷亮，黄冈台记者陈鑫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5: 在黄梅县西河行港的河道上，船上的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船身如箭，激起层层水花。河道两岸人山人海， 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游客没宁。
6: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很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5: 据了解，黄梅龙船为木制，船身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站立划桨的方式，与常见的坐姿划桨截然不同。比赛时，船员们同时向两侧弯腰下饶，紧随着锣鼓的节奏，东为起饶，枪为划水，身体随之一起一伏，场面蔚为壮观。57岁的老队员邢朝阳从24岁起便上船划了30多年，对何时何处发力早已了然于胸。
7: 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这样弯腰一饶一饶的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5: 据了解，站着划船源于元末清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士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本次端午龙舟展演活动有超过3000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游客胡桂安：
8: 在我们那里呢，有龙舟比赛，人数少一些，这里的龙船比赛人多，哎呀，非常的热闹，非常震撼。
3: 站姿龙舟划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一段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记忆。从元末明初的水军操练，到如今端午时节的民俗盛典，古老的龙船正载着传统文化驶向更广阔的天地。不过龙舟好看啊，安全第一。接下来这份来自应急管理部的观赛安全提示，您可一定要记牢。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0: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1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搬家拉货，您在网上叫过货运面包车吗？有没有觉得运费越来越便宜，可这服务质量啊也跟着打了折扣？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18号，也就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日，货拉拉向社会公开具体的整改措施。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货拉拉内卷式竞争产生了哪些危害？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一案例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2: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整治内卷式竞争和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利益。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0: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啊、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了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1: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2: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哈，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1: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2: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1: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0: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孟燕北表示，
2: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1: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2: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

0: 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1: 你看，从压低运价、强制车贴，到如今算法透明、抽成下降、退还司机1.2亿元不合理费用，货拉拉的整改让我们看到，监管的约谈加督导也能成为规范平台发展的有效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平台经济不能只卷价格，更要卷服务、卷质量。当平台不再靠挤压司机的利润来讨好消费者，当货车司机真正拥有选择权和议价权，整个行业才能够走出恶性循环，实现平台、司机和用户三方共赢。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行业借鉴。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一年一度的618悄悄落下帷幕，您有没有趁着大促下单心仪好物呢？下单之前是不是经过了一通精打细算，生怕买贵了？是否习惯性的问一句商家，保不保价呀？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啊，买前客服承诺的保价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额差价的时候呢，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说补贴类型的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什么就变成了维权难题？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一起去看看。
3: 所谓的保价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5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4: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然后那到现在一呢，我一看呢又降价了。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我下单是用国补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补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是找他理论嘛，他说不一样，对，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嘛，优惠活动不一样。单主客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3: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福利，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5: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但我不对，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然后我拿这个，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3: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

0: 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许先生就是在六月初购买了一款耳机，发现618降价300多元，却拿不到退款。原来在其合同条款中暗藏玄机，他当初买的时候得了一张贴纸作为赠品，目前销售的产品不赠送贴纸，所以无法参加价格保护。
1: 本服务保障的商品与范围是云电缆编号，然后商品销售方式，然后括号是包括且不限于最小购买单元、单次购买数量、是否有赠品等商品属性、参数完全一致的商品，任何一项商品属性参数发生变化的，不支持差价。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说不给理赔。
0: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2: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当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而且要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的一种情形，你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赠品的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0: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2: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3: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行为，他那个规则不合理啊，规则里面存在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这样的一个商品的链接，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0: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2: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有点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他购买到的这个截图，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4: 大促期间的保价服务呢，原本保的是消费者的一份安心，那如今呢却成了商家规避责任的借口。商家的种种逃避和推诿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职业道德，更是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律专家说得很清楚，承诺一旦做出就必须履行，限制性条件必须显著告知。对于这些不良商家，平台要加强监管，责令整改。商家呢也要少一点套路，多一些真诚。毕竟如果消费者被逼无奈只能走维权投诉的路，买卖双方的信任随之消失，这买卖呀也就长久不了。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

0: 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2: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3: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3: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6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带来的综合梳理。
6: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确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他表示，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了大量努力。他同时称，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方不会接受。穆杰塔巴还表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帖文同时配发了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
5: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黎巴嫩南部村庄卡法尔特布尼特附近。关于事件的确切原因，以军称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其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赵斌的观察。
7: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黎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及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媒体报道说，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5: 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

0: 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对于这次推迟，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1: 瑞士的会谈当然很重要呢，因为虽然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的总统都签署了，但是呢协议里边有很多未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要在从协议签署当天生效开始，要在未来60天解决。瑞士这个谈判本来就是要开始谈剩下要解决的这些问题的，同时当时还说要举行一个庆祝仪式，就在今天。当然取消了就是庆祝仪式是无所谓了，但是重新开始谈判头一天就没有谈了，因为它是有期限的，规定谈判时间只有60天，所以时间其实是挺紧的，就是在第二阶段谈判第一天就谈判就夭折了。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色列就是要测试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底线和红线到底在哪，因为以色列对于这个条款是非常不满的。对伊朗和美国来说，很明显就是伊朗这条战线是主战场，黎巴嫩的是副战场，也就是说伊朗这个矛盾是主要矛盾，黎巴嫩这个矛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可能影响主要矛盾，但是决定不了主要矛盾。就对伊朗和美国来说，他最关心的最大的利益还是伊朗这边的事情。那么这两家会不会因为黎巴嫩这边的事情就说宣布说这个破裂呢？那现在不确定，得等他们的反应。
0: 一边是美伊刚刚签署谅解备忘录，期待通过60天后续谈判化解分歧；一边是黎巴嫩南部硝烟再起，以色列持续军事行动让地区和平进程遭遇停滞。原定在瑞士举行的谈判被迫推迟，也让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协议从落地之初就面临严峻考验。接下来，美方能否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美伊双方能否在规定期限内化解遗留分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一则关于智能眼镜的新闻让很多人心里一紧，有人戴着一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智能眼镜登上飞机，全程没有举起手机，没有任何明显的拍摄动作，却悄无声息地在登机时啊拍下了空姐的视频，还堂而皇之地发布在用户的社区里。当拍照变得像眨眼一样自然，当偷拍变得几乎无法被察觉，很多人开始担心，哎，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人都可能被偷拍的时代？现在网上讨论的非常热烈，有人说智能眼镜就是新一代的偷拍神器，应该禁止，也有人觉得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要管好使用的人。那么普通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禁止的窃照专用器材？那些故意弱化拍摄提示甚至把隐蔽性当作卖点的厂商该不该担责？平台放任偷拍教程和黑产交易传播又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呢？面对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的智能偷拍乱象，我们的法律和监管该怎么样跟上技术的脚步？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3: 普通的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上明令禁止的那种窃照专用器材啊？还有那些故意把偷拍不被发现当卖点的厂家，他们要不要为现在的这个乱象承担法律责任呢？这次很多人都看出来了，问题其实呢从产品设计的时候就埋下了。那现在咱们国家还没有专门针对智能眼镜拍摄功能的强制标准，那您觉得是不是应该赶紧出台一个？比如强制要求装那种特别明显的还关不掉的提示灯或者提示音，监管部门怎么才能够从生产销售的源头把这个口子堵上？
4: 智能眼镜的相关标准应当说目前整体还处于一种行业自律的探索阶段，而相应的国家标准专项标准呢，应当说已经开启了制定的进程，但是还没有形成最终的这个文本。而在这些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向，就是对于是否以及如何能够避免被不当关闭的这种

0: 的设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目前来说，在智能眼镜领域，产品设计本身其实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隐患的。比如说，部分产品提示不明显，提示音微弱，甚至有的商家将不触发警报作为一个卖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通过制定标准来提高这个治理和保障的必要水平，同时呢也需要在监管侧去建立一个全流程的全生态的这个治理方式。比如说在生产环节，通过引入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对于特定的操作要求做出明确的建立，比如说无法通过软件关闭提示的这个方式，或者无法通过物理手段屏蔽相应的检测等等。而在销售环节呢，我们需要在监管侧去加强市场准入和执法，包括监管部门加强对于市场的巡查力度，对于以偷拍为卖点或者销售可以一键关闭提示灯产品的厂家和商家做出相应的处罚等等。此外呢，在使用环节我们也可以考虑和探索实名与追溯机制。比如说有专家认为，在购买阶段实行这个实名认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提高违法的成本，对潜在的违法者形成一个威慑。
1: 这次的偷拍教程啊，消声消光啊，改造的工具，甚至是盗摄黑产的交易链接，居然呢都是在智能眼镜的这个用户社区里公开搞。那么从网络法治的角度来看，这些平台该承担什么责任吗？如果平台明明知道有黑产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不能罚到他们疼？
0: 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平台对于自身业务范围内的内容的合法性具有及时巡查、发现和处置的这个责任。那么在平台当中，如果出现长期的、持续的非法内容的存在，这里面事实上必然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法定的内容管理义务。更具体来说，在行政处罚层面，监管部门可以根据网络安全法对不履行或者不及时履行信息安全管理义务的平台作出高额的罚款。此外呢，还可能要求责令整改和关停。而在民事层面，如果因为平台的疏于管理助长了侵权，那么受害者是可以要求平台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此外呢，在刑事层面，如果平台疏于管理，在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可能触及刑事的责任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两个重要的罪名，一个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另一个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对于平台的内容管理要求应当说是完整并且有力的。
1: 那现在大家最头疼的就是智能眼镜偷拍的三难啊，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那很多人都是视频已经传得满天飞了才知道哦，自己被拍了。那在现在的法律框架之下，怎么才能够让受害者不用那么费劲的去取证？还有那些已经传出去的偷拍内容，怎么才能快速下架，不让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呢？
0: 现阶段关于发现难、取证难和追责难，确实是受害者维权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那么在操作层面，关于举证呢，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在我们国家民事侵权诉讼当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受害者需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存在困难和挑战，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通过法院要求平台或者相关方提供数据。同时呢，如果偷拍的内容出现了广泛的传播，那么可以根据我们国家的民法典主张人格权侵害禁令，要求法院责令行为人停止侵害。那么事实上目前这样的判例是存在的。而关于内容的下架问题，在操作层面目前最直接的方式是根据通知删除的规则，向发布内容的平台做出有效的通知，要求其立即删除。如果平台不予处理，那么可以向国家网信部门等监管部门呢提出投诉举报。
1: 最后想跟您聊得远一点啊，以后呢，像是智能眼镜 AI 头显这种能悄悄的拍摄的设备肯定会越来越多，咱们怎么才能够提前把规矩立好，既能够让技术好好的创新发展，又能够防止它被滥用，怎么才能够守住我们每个人在

0: 说的话。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则，通过法律的制度设计，为推动出台有关的国家标准提供一个制度的支撑。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的要求、功能层面的要求，以及软硬件联动的技术要求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使得在生产过程当中有着一个明确的技术规则的指引。那么同时，行业的自律实践也非常的重要，包括加强硬件级的防护、软件和生态的管控。具体来说，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拍摄指示灯的这个设计要求、麦克风的物理断开要求，此外呢，包括提示灯权限的这个修改要求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具体的方面。事实上，在一些国家当中已经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在这些立法当中呢，比如说强制要求智能眼镜在录制时通过醒目的方式提示周边的人员，所以这些具体的规则和要求其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治理的启示。但这些应当说属于一种外部的约束。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民众、我们公众自身的这个权利意识和法律的意识，这个其实非常之关键。因为我们需要提升自身的这个法治意识和尊重他人权利边界的这种思维习惯，同时呢，通过良好的素养教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去推动形成我们在新的技术时代合理的隐私期待。换言之，即使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环境之下，我们同样要尊重和保障他人的权利边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共识。通过这样的治理，从民众到厂家到社会再到平台和国家，可以说形成一个关于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各类新产品、新服务的一种良性的社会生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保障。
1: 技术本无善恶，却会映照出人心的明暗。当我们戴上智能眼镜望向世界，享受它带来的便利和全新视角的时候，也应该记得每一个人的隐私都是不容侵犯的精神自留地，人们拥有选择不被注视的权利。智能眼镜的邪恶用法呢，不该成为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数字时代更不能变成一个无处遁形的透明牢笼。愿企业守住良心的底线，平台扛起责任的重担，而监管呢筑牢法律堤坝，我们每个人握紧守护自己的盾牌。愿每一束科技的光都照亮前路，而非窥探暗处。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0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江南北部、四川盆地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明天有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3点，美国对阵澳大利亚；6点，苏格兰对阵摩洛哥；8点半，巴西对阵海地；11点，土耳其对阵巴拉圭。2026中国足协杯第4轮明天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明天呢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端午，夜空中将出现飞龙在天的天象，这条是什么龙？如何能够观赏到？此外，端午前后不少人挂艾草摄五毒，撒雄黄以驱虫防蛇。蛇真的怕雄黄吗？近期曾现身世界杯德国队训练基地的蛇毒性又有多强呢？ 相关内容敬请关注。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桑野》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北京时间20:00。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楚楚姐姐。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楚楚姐姐要祝你端午安康。端午节是一个特别有味道有故事的节日。提到端午节，很多小朋友可能会想到软糯香甜的粽子，但是你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端午节可不只是吃粽子这么简单。传说在2000多年前，有一位非常伟大的爱国诗人叫屈原，他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却遭遇了不幸，最终在5月初5这一天悲愤地投入了汨罗江。百姓们为了不让江里的鱼虾伤害他，就纷纷划着船去打捞，还把米团投入江里。后来呢，这就慢慢演变成了我们赛龙舟吃粽子的习俗。所以端午节不仅仅只是一个品尝美食的节日，更是一份承载着千年的纪念和敬意的日子。说到好吃的粽子，它可是端午节当之无愧的主角。刚出锅的粽子散发着阵阵清香，揭开香喷喷的外衣，里面包裹着洁白晶莹的糯米，咬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有的粽子是甜的，里面有红枣、豆沙、葡萄干，也有的粽子是咸的，里面包着流油的咸蛋黄，让人回味无穷。小朋友，你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呢？除了吃粽子，端午节还有很多有趣的小小仪式感。比如大人们会在门上挂起艾草和菖蒲，它们散发出的特殊气味就像天然的驱虫结界，保护我们的

0: 家免受蚊虫的打扰。小朋友们会带上五彩绳和香囊，这不仅是漂亮的装饰，更是长辈们对我们健康平安的美好祝愿。其实呢，传统节日就像是一个个装满宝藏的盒子，每一次过节都是在拆开一份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独特记忆。这些藏在粽叶里、龙舟上、香囊中的故事，正是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文化接力棒。在这个充满传统韵味的节日里，祝你端午安康，愿你的生活像刚出锅的粽子一样热气腾腾、甜甜蜜蜜。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经姐姐。端午临仲夏，粽叶飘清香，我们传承民俗文化，了解端午故事，感受传统节日里的智慧与情怀。愿大家铭记经典习俗，热爱传统文化，心怀敬意，把民族美好文脉代代相传。
0: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给你讲故事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先请你收听系列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七集。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七集，爱丽丝的礼物。上一集我们讲到，王后举办了一场精彩的锤球比赛，可是最后柴郡猫出现了，破坏了王后的兴致，王后要砍了柴郡猫的头。但是爱丽丝说，柴郡猫是公爵夫人的。可是公爵夫人在监狱里呀。就在刽子手带着公爵夫人回来的时候，柴郡猫已经完全消失了。国王和刽子手像无头苍蝇似的跑来跑去找，而其他人又回去玩锤球了。公爵夫人见到了爱丽丝，非常的亲切。他说，
12: 啊，我亲爱的老朋友，能再见到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0: 公爵夫人说着，亲切地挽着爱丽丝的胳膊一起走。爱丽丝看到公爵夫人如此和善，非常高兴。她想，以前在厨房见到公爵夫人的时候，大概是胡椒的缘故，公爵夫人才那么凶巴巴的。
13: 要是我当了公爵夫人，
0: 爱丽丝对自己说，可是她的口气并不是很有把握。
13: 我的厨房里绝对不会有胡椒粉，没有胡椒汤也会很好喝，也许正是胡椒弄得人们脾气暴躁。
0: 爱丽丝对自己这个新发现非常高兴，她继续说，
13: 我觉得醋会让人变得尖酸刻薄，黄菊花会让人心中苦涩，还有麦芽糖之类的东西会让孩子们的脾气变得甜蜜又可爱。但愿人们会懂得这些。

0: 那么他们就不会那么小气了。嗯，你知道的。爱丽丝想得出神，完全忘记了公爵夫人。当她听到公爵夫人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时，不禁吃了一惊。亲爱的，你在想什么呢？竟忘记了谈话。公爵夫人一边说，一边使劲地往爱丽丝身边挤。爱丽丝很不喜欢公爵夫人挨得那么近。首先，公爵夫人十分难看。其次，她的高度刚好能把下巴顶在爱丽丝的肩膀上，而那又是个硌得很疼，让人很不舒服的尖下巴。不过爱丽丝不愿意显得很没礼貌，只能尽量忍着。公爵夫人，现在锤球比赛进展得很不错。爱丽丝没话找话说。哦，是的，这其中的寓意是，哦，是爱，是爱呀，爱是推动世界的动力。公爵夫人说。爱丽丝小声说，可是有人说，这种动力是个人自扫门前雪。哎呀，意思是一样的。公爵夫人说着，使劲把尖下巴往爱丽丝的肩上压了压。这个寓意是，只要符合心中所想，那么所说的话就会合乎情理。他是有多喜欢挖掘事情的寓意呀？爱丽丝心想。公爵夫人说，哎呀，我觉得你肯定会在心里想，我说的话是多有道理呀。爱丽丝很有礼貌地说，公爵夫人，我要是能把您说的话写下来，我想我也许会更明白一点吧。现在我有点赶不上趟了。这没什么，要是我愿意，我还能说得更长呢。公爵夫人愉悦地说。哦，不用麻烦了，爱丽丝说道。哎呀，这可算不上麻烦，我刚才说的每句话都是送给你的礼物。这礼物可真够便宜的，幸好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们不送给我这样的生日礼物。爱丽丝心里想着，但她可不敢大声把话说出来。你又在想什么呢，小家伙？公爵夫人问道，她的小尖下巴又戳了爱丽丝一下。我想我有想的权利吧。爱丽丝的口气很冲，因为她有点不耐烦了。当然了，正像小猪有飞的权利一样，这里的爱丽丝十分诧异，因为公爵夫人的声音突然消失了，甚至连她最爱说的寓意也没说完，连挽着自己的那只胳膊也颤抖起来了。爱丽丝抬起头，发现王后站在他们面前，双臂交叉，脸色阴沉的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天色一样。现在我警告你，你要么滚开，要么让你的头消失，你得立刻选一样，马上就选。王后跺着脚嚷嚷，公爵夫人做出了选择，马上就消失了。我们继续比赛吧，王后对爱丽丝说。爱丽丝吓得不敢吭气，只能慢慢地跟着王后回到了锤球场。其他客人趁王后不在，都跑到树荫下乘凉去了。他们一看到王后，立刻跳起来继续比赛了。王后只是扬言，谁要是再耽误一秒钟，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锤球游戏进行过程中，王后不断地和别人吵架，不停地嚷嚷砍掉她的头，或者砍掉她的头。被宣判的人立刻就被士兵带去监禁起来，这样执行命令的士兵就不能再回来做球门了。过了约莫半个小时，场上已经没有一个球门了。 而除了国王、王后和爱丽丝，所有参加锤球比赛的人都被判处死刑，被关押起来了。最后，王后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对爱丽丝说：你见过假乌龟吗？
1: 没有，我连假乌龟是什么都不知道。
0: 哎，就是做假乌龟汤的东西呀，
1: 我从来没见过，也从来没听说过。
0: 那么咱们走吧，他会给你讲他的故事的。当爱丽丝和王后一起走开的时候，爱丽丝听到国王小声对客人们说：你们都被赦免了。
1: 嗯，这倒是好事，
0: 爱丽丝自言自语说。王后刚才判了那么多人死刑，她心里一直觉得很难过。不一会儿，他们就碰见了一只鹰头狮，正在太阳底下打盹儿呢。
2: 快起来，懒家伙，带这位年轻的小姐去看假乌龟，听假乌龟的故事。
3: 我得回去检查我的命令执行的怎么样了。
0: 王后说完就走了，把爱丽丝留在了鹰头狮那儿。小朋友，爱丽丝和鹰头狮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集接着收听吧。最后，我请你收听彼得兔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四只小兔子，它们的名字是蹦蹦、跳跳、绵尾巴，还有一个叫彼得。四只小兔子和兔妈妈住在一棵高大的树丛下的沙洞里，这个兔子洞就是它们的家。一天早上，兔妈妈对它的孩子们说道：亲爱的小宝贝们，现在你们可以到田野上去玩了，也可以顺着小路溜达，但是可千万别跑到麦克谷歌家的菜园子里去啊！
4: 你们的爸爸就是在那个菜园子里失踪了。
0: 好了，去玩吧，现在我要出门一趟了。于是兔妈妈挎着小篮子，拿着伞，穿过树林到面包房去了。他买了一条黑面包和五个葡萄干小圆面包。蹦蹦、跳跳、绵尾巴都乖乖听妈妈的话，他们沿着小路去采摘野生的黑莓。但是小兔子彼得很调皮，他立刻朝麦克谷歌先生的菜园跑去，而且是从紧闭的大门下面使劲钻了进去。在菜园里，他先是尝了尝莴苣和菜豆，然后又啃起了红萝卜。不过他吃得有点不舒服，想去找一些香芹来换换口味。可是正当彼得绕过黄瓜架时，你猜他看见了谁？对，就是麦克谷歌先生。麦克谷歌先生正跪在地上种着卷心菜呢，他一看见小兔子彼得就猛地跳了起来，一边挥舞着耙子，一边追赶这只调皮的小兔子，嘴里还大喊着：
5: 站住，你这个小偷！
0: 彼得吓坏了，他跑遍了整个菜园也找不到出口，因为他忘记大门在哪边了。他在卷心菜地里跑丢了一只鞋，另外一只鞋又被他落在了土豆地里。丢了鞋子之后，他开始用四条腿跑，这样反而跑得更快了。我觉得他肯定是能成功脱险了。不过呀，他那天运气太差了，撞进了醋栗网，醋栗枝挂住了他蓝色上衣的一颗纽扣。那可是一件新衣服，纽扣都是用黄铜做的，亮闪闪的。彼得放弃了，他又恨又气，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这伤心的哭声被几只好心的麻雀听到了，他们飞到彼得身边鼓励他：
6: 嘿，小兔子，你要加

0: 你一定要逃出去。
1: 这个时候，麦克古格先生拿着一个筛子走过来，想用筛子罩住彼得。不过，彼得及时挣脱了醋栗网，逃了出来。可他的蓝色上衣被树枝勾住了。他跑进了一个工具房，跳进了一个喷壶里。如果不是里面装满了水，这还真是个藏身的好地方呢。麦克古格先生断定，彼得就藏在工具房的某个角落里，没准儿就在花盆底下。他开始小心翼翼地逐个翻开那些花盆，仔细地查找。过了一会儿，彼得突然打了个喷嚏。啊啊呀！麦克古格先生立刻发现了他。麦克古格先生想用脚去踢彼得，彼得却从一扇窗户跳了出去，还掀翻了三个花盆。这个窗口对麦克古格先生来说显得太小了，而且他也追累了，于是他又返回菜地去干自己的活了。现在彼得终于可以坐下来歇歇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吓得浑身哆嗦，而且也不知道到底该往哪儿走才好。刚才躲在那只喷壶里，他浑身都湿透了。又过了一会儿，他慢腾腾地向前挪动了几步，查看周围的情况。在菜园的围墙上，他找到了一扇小门，不过门被锁上了。对一只胖乎乎的小兔子来说，门缝也太窄了，它根本就挤不出去。这个时候，一只年迈的老鼠从门口的石阶上跑过，它在为住在林子里的一家子运豆子呢。彼得向它询问回到院子大门口的路，可它嘴里正塞着一颗大豌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好冲彼得摇了摇脑袋。彼得又哭了起来。后来彼得试图找到穿过院子的路，可是他走得晕头转向。不久，彼得来到了池塘边，麦克古格先生就是在这里给喷壶灌水的。有一只小白猫正坐在池塘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里的几条金鱼，它的尾巴尖偶尔甩动一下，以显示它是个活物。彼得决定立刻走开，不想跟这只猫说话，因为他以前从表哥本杰明那里听说，猫的名声可不太好。于是他又转身向工具房走去。忽然他听见不远处传来一声锄头的声音，擦擦。彼得慌忙钻进了灌木丛，但是他很快又壮着胆子从藏身处爬出来，因为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爬上了一辆手推车，偷偷朝外望去，彼得一眼就看见了麦克古格先生，他背对着彼得，正在挥动锄头挖洋葱，而不远处就是那扇菜园的大门。彼得迅速跳下手推车，拼命地跑着，一直穿过那片黑醋栗的灌木丛。彼得跑到大门边，麦克古格先生已经看见了他，可是彼得已经不在乎了，他从大门底下钻了出去，跑进了院子外面的树林里。他终于安全了。另一边呢，麦克古格先生捡起了彼得的蓝上衣和鞋子，挂在了竹竿上，做成一个稻草人，来吓唬那些捣乱的山雀。彼得这一路上都没有停下来，甚至顾不得往后瞧一眼，直到跑回大树底下的家里。他跑得实在是太累了，一头就栽倒在了柔软舒服的沙地上，闭上了双眼。兔妈妈

正忙着做饭呢。他看到彼得跑回家，身上却一丝不挂，感到非常纳闷儿。因为这已经是彼得在两个星期里第二次弄丢上衣和鞋子了。听故事的小朋友，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彼得那天晚上可病得不轻。兔妈妈把彼得安顿在床上，然后煮了一些柑橘茶。柑橘茶就是彼得的药。兔妈妈还叮嘱彼得，我亲爱的孩子，临睡前啊，你要喝上一大勺。但是呢，蹦蹦跳跳和绵尾巴可吃了一顿美味的晚餐，有面包、牛奶，还有新鲜的黑莓。

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啦。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0: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马清、杜明俩都头查访案情半个多月了，也没查出水落石出来，一点线索都没找着，心里窝囊，挨了顿板子，想坐这儿喝点酒。哎，过了一好心人给介绍了一番，说那作案的人他见过，哥俩挺感动。你看看，世上还是好人多啊！

0: 这小伙子不错，他这酒饭钱呢，咱们应该给后楼，后楼呢就是给喽，替他付，好不好呢？
1: 太好了，董明用手这么一指，耶，
0: 不看则已，这一看哥俩全愣住了，
1: 怎么了？
0: 方才过来的那人说，那作案人的穿戴打扮模样长相跟眼前这人一样，
1: 嘿，
0: 你说这窝囊不窝囊，叫人给戏耍了，四十来岁了啊，在衙门口混这么多年，让人给耍活了，这叫什么话呀？抓起他的就是。马军赶忙摆摆手，不行，动手这不是地方。他们刚想着，人那小伙子站起来付账走了，哥俩使了个眼色，干什么？对着他，就打后边跟下来，一直跟出了城，跟到一座庙宇前，这地方叫铜瓦罐，安观寺院。当走在这铜瓦罐的跟前呢，只见这人三晃两晃不见了。
1: 哦，
0: 哥俩明白了，说不定啊这人就在这住，你可以肯定了，差不多。那怎么办呢？抓人吧，回去叫人。哎呀，马青摆了摆手，先帝呀，咱别露怯，咱们就你我弟兄这么多年了，抓这么个小毛贼还用回去叫人呐？那不怕人笑话呀？怎么办呢？嗨，回去该吃该喝该休息，晚上咱们来看看二更天，到这儿来抓他，能抓着他更好，抓不着他看看谁在这儿当观众，问问这个本人也差不多。怎么跟出这么老远的，唯独走这儿没有了？言之有理，哥俩回家。定更以后，俩人从家里出来，衣服全换，各自带着兵人，来到了铜瓦罐前。哥俩往这儿一站，先手打凉棚，往四外看了看，怎么样？四下静悄悄，一点动静没有。进去了，唰一纵身，胳膊一跨墙，翻墙进来。俩人来到院里，这么一看呢，铜瓦罐庙不大，前后啊才三层殿。俩人走到这个中间这大殿这，只见这个殿门开着。他们刚往前这么一探身，听见有脚步声，两人一抽身，房山夹道呢藏起来了。只见由打远处里来了两个小道人，两个小老道，手里头提着东西，一边走一边嘀咕，打着灯笼就进了这个大殿。随后咯吱底下把门关上，没动静，咱俩也去看看吧。两兄弟来到了这个隔扇门前，用手一推，把这隔扇门推开，进得殿来一看呢，只点着这么一盏海灯，哎，有点亮光，但是不太亮。二位的眼神都很好，进来一学嘛，除去啊上边供着的神像，再没有别的了。哎，这怎么回事？亲眼看见的，这俩人进了殿，怎么会不见了呢？马群低头这么一看，前边这不是一张供桌吗？这供桌歪歪了，在这儿呢。马青用手这么一推，感情桌子底下有轱辘钱儿。嘿，把桌子推一边去了，下边一大蒲团，这蒲团呢转着办了，说在这儿 用脚尖轻轻的一挑，把这蒲团挑起来了，
1: 底下露出来就像个井盖似的。感情在这儿呢，
0: 咱们轻轻的把这井盖掀起来，下边有梯子。
1: 两个人打了个招呼，互相点了点头，扭打这梯子上，一点一点下来。
0: 当下来的时候，哎呦，
1: 感情是个大地印子呀，
0: 这下边可比上边亮堂的多，好宽敞的走廊啊。
1: 俩人刚到这走廊这儿，就听走廊的尽头有说笑之声。
2: 贤弟，你可真有意思，
0: 戏耍他们干什么呀？那你要把他们给招惹来怎么办呢？
1: 哎，我正想把他们请的这样，让他们知道知道你我兄弟是干什么，不要让他们再为这个姓彭的在这卖什么力气了，把他们两个打死了就算了。
0: 哎呦，阿青、杜明全听明白，这正在讲究咱们兄弟俩呢，过去看看。
1: 呀，就过来，走到尽头一瞧，这儿有一间屋子，哎呦，好宽敞啊！屋里呀、啊，挂灯、台灯，
0: 呵，
1: 亮堂堂啊，有几个人正在喝酒呢。
0: 坐在东边面向西呀、啊，是一个出家道人。好家伙，这位这头条红的，高板牛心发短，
2: 水墨簪子别在头顶，
0: 身穿那件道袍啊，
2: 又肥又大，高板袖面，
1: 正在那儿端杯痛饮呢。坐在西边面向东啊，就是他们在酒店里碰上的那小伙子。中间还有一位，合着这个道人还有这小伙子，主要是陪着中间那客人。这中间这客人花枝招展，浓妆艳抹哟，俩都头不看则已，这一看呐，二位心里全明白了，这不是那韩全的那媳妇吗？呀呵，三位这儿喝上了。他们刚往这窗前这么一凑，屋里头就有人说话。
2: 哈哈哈，行了，这酒咱们就喝在这儿吧。
1: 啊，
2: 朋友们已经来了，二位都头请进来吧。
0: 爷爷，马青杜明，你瞧这怎么办呢？咱们人单势孤，要说也不算孤啊，师兄弟两个呢，他们不是仨人吗？仨人，那中间那新媳妇她不管事儿啊，她懂什么武艺啊？主要是这俩呀。还没等杜明反应过来呢，三手将马青啊搭茬了。
1: 杜明一想，这乐子大了，怎么办？屋里也没有这么说的，外边也没有这么接茬的
2: 啊。哈哈哈，哎呀，来得太鲁莽了，请二位多多海涵吧。
1: 随着这话音，叭一下一挑帘笼，二位打外边进来了，往这儿这么一站，这回全看明白了。刚才挑着灯笼拿着东西进来那两个小道士就在那儿站着，这俩小道士一看有外边进来俩生人，假一回手听啪，
2: 哎，宝剑全拉出来。只见那红头发道士啊一摆手，啊，慢着慢着慢着，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好，
2: 对客人太不尊重了。哈哈哈，马老弟久违了。
0: 哎呦，
1: 进屋来三手将马青这才看清楚，感情是你呀，大名鼎鼎铜马冠的冠主啊，赤发瘟神鲁雄。
2: 哼哼，鲁老弟，行啊，久违了，当然了，给个面子吧。啊，我给你引荐引荐。
1: 说着冲着对面坐着那小伙子这么一招手，那小伙子就站起来了。
2: 啊哈哈，大都头请多关照。马青上下打量打量他，对，没错，就是酒店里放着那个，
1: 多狂啊。你们抓人抓不到，我向你们介绍介绍，感情就是他本人。
2: 不认识吧？
0: 这就是咱们三河县三班大

如同三守将马青啊，这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老弟老兄弟啊。此人姓张，单字明红啊，人送一号叫云花郎君小粉蝶，粉护帖多漂亮啊，冲这穿的也看出来。马青点了点头啊，真是幸会啊，没想到啊，你看看踏破铁鞋无觅处，在这儿见了面了，这真是幸甚。发了，话没说完呢，马都头一招手，铁链子就亮出来。干什么？对不起，你跟我到当官走一趟吧，现在已经啊领了好几个五天线了，二十板子都挨完了，就因为你闲话少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咵一抖链子过去，只见小粉蝶把头这么一晃，油打里头刷，他从下往上翻手云覆手雨呀 啊一个童子拜观音，他这么一下往上一抖着这链子，啪咔嗒，好，这个面儿可太栽的了。怎么了？马都头自己把自己锁上了，他抖链子就锁人的，没想到这张虎手底下这么利索呀，咔嚓一下一声，哈哈哈哈，是法瘟神站起来了，算了算了算了，千万别在我这儿闹僵喽，要动手也可以，咱不能在这儿，咱们得到外边去，再说了二位咱们也得给个面子，咱是朋友啊，张老弟投奔我来了，而且还不是一个人，一直那新媳妇儿带着我弟妹来的，怎么也得给他面儿。你可别说我不仗义啊！咱们有什么话外边说。说完，唰，马青一转身，这下脸都紫了。怎么回事？连急带气，臊的，杜明啊也有点挂不住了。怎么？瞧您这人锁的多好，一抖链子把自己锁上了，这太惨了，这赶快把这锁链给打开吧。这几位跟着往外走，一个跟着一个，外边动手好宽敞，全都由打地印子里头跑出来了，来到大殿的外边，往院子里这这么一站，哥俩就把家伙穿亮亮刀。这时候有点含糊，谁含糊了？三手将心说坏了，怎么开始研究的时候叫些人来就算对了，这一不叫耽误事儿，不用说那小粉蝶武艺怎么样，就这赤发瘟神鲁雄啊，咱俩就够呛能对付得了他。老道把脸也沉下来了，二位既然不给这面子，那可就没有别的可说了，我就得领教领教，要打官司的话也得我去，知道吗？没什么可说的。宝剑呢？他弟子赶忙把宝剑给递回来。赤发瘟神提剑往这儿这么一站，请吧。二位是一个一个过来呀、啊，还是一齐动手呢？多狂妄啊！就是说你们俩一块儿过来，也不是对手，这怎么办呢？杜明一瞧，看我的吧。怎么，大哥？怎么也得，我得保着他点儿啊，这是我们第一把交椅呀、啊，算班大都头，我是个副手啊。鲁道长，我有一言奉劝呢，最好您少掺和这些事，不管怎么说您是个出家人，别说他没用。怎么，我宾朋两肋插刀，你们真要从我这儿带人，那就得朝我说，要离开我的冲马观，我就管不着了。啊，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是我得罪了。啪一下一拖刀，我铁尖冲前，刃冲天，背冲下，死刀就刺。只见陈文神往旁边这么一闪，架剑相还，两人就打上，也就有这么十几个回合了。董明就有点支持不住了。

0: 这武功可不是说笑话，那功夫的深浅那说到大了。只见呢，那位都头叫人给杀的步步倒退。马青一看这怎么能行？贤弟，你下来吧。怎么瞧我的？他提刀过去，三手将够漂亮，手底利索着的呢。抓差办案的好多一旦的案子，甭管什么样的贼寇，很少能逃出他的手下。今儿个自己也有点含糊，这老道不好惹，那也得打呀。他举刀过来了，还别说，真比那位杜都头啊强点儿，也就杀了不到20个回合，就汗流浃背，有点支持不住了。随后啊，杜明举着刀就过来，小粉蝶站这儿这么一看，干嘛？急了，俩打一个啊！算了吧，我说鲁仁兄，您就把这俩交给我得了啊！我把他们收拾了。随着这话音还没落呢，就过来，这3个回合，嘡的一下，一个扫弹子，扑通的，杜都头倒那儿了，摔在人家小粉蝶手底下了。只见张红过去，把杜明给捆上。杜明一看，大哥，您别在这打，甭耽误工夫，赶快走。有小弟我在这儿，看看能将我怎么样。马青一瞧，得了，咱们既然都是好汉，咱打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我呀，对不起了，贤弟，你先在这儿避避委屈，我回衙门里叫人去。说着，这么一转身，想往墙上跳，往墙上窜，还没等纵下来呢，让你鲁雄在腿挖上一脚，啪，一下被马都头就给踹在那儿。那两个小老道更厉害，过去，绳捆索绑，把马都头给捆上了。怎么处置啊？是杀了我还是剐了我？赤发纹身冷笑了一声，都不那么做，怎么办呢？给他们送回衙门去。哎，小粉蝶点了点头，大哥说的太对了，这叫羞臊羞臊两个都头，实际呀，是在羞臊那个姓彭的彭县令。以后让他呀，不要这么张狂，断什么案，纯属是胡闹。准备好，备车送走。这哥俩呀，没话可说了。马青、杜明一看，得，这算栽到家了。见县令怎么交代？送回去再说吧。那俩小老道还真利索，噼里啪啦到后边把车辆准备好了。哎，搭起这人就要走了。这时候，听北房的中脊那儿有人说话了。哎，我说二位，做得太过了吧？常言说得好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啊，伤天害理之后，不去到案打官司，反倒羞辱县令，真是岂有此理啊！呀呵，两人随着声音举目这么一看，你赤发纹身倒吸口冷气呀，往后倒退了2步，赶快一拱手。哎呀，不知七爷驾到，是有失远迎。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从马贯捉拿小粉蝶，这两位都头啊，来得挺冲，抓着要饭来了，没把这犯人抓住，他们让人给捆起来了。这观主微微一笑，你们好大的胆子啊！干

只见呐，这位李七爷不慌不忙的走到这观主的跟前。你说奇怪吗？他往前每上一步，那位观主啊就诺诺倒退，就往后直躲，而且瞧那样子有点手足无措，这俩手也不知道往哪放啊，脚也不知道怎么站着合适了。刚才那威风凛凛煞气腾腾那劲儿啊没了。只见旁边那小粉蝶张红啊也属温机的，怎么了？搭了头了，不知道这个七爷干嘛来了。七爷首先告诉他们先把这俩都头放了。那赤发瘟神瞅了瞅他那俩徒弟，横了一眼，那意思是七爷说话你听见了没有，赶快把网上松开呀，你小道士啊战战兢兢过去把这俩人的网绳都给解开了。俩都头起来了，掸了掸身上的土，赶快过来给七爷施礼，承蒙您的大救。海行吧，咱们三河县这儿够热闹的了，有些事儿啊连皇上都知道了。这俩都头听不明白，不但他们俩人听不明白，还连观主小粉蝶张红一律的就通通都不明白得了，不知道这李七爷说的是什么意思。你们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这张红啊非常之聪明，小粉蝶上前一抱拳，七爷这不是您来了吗？什么话也甭说，我跟他们到案打官司，你们二位也甭客气，刚才那锁链子哪儿去了？找不着了，锁链子掉地下了，你把它拾起来把我锁上。哎呦，这卢观主有点挂不住了，他往前紧抢了一步，给李七侯施了个礼，把气壮住，您能不能看在我的份上不抓我这个兄弟？不管怎么说他是在我这儿，要换个地方您把他呀带着当官去治罪，我无话可说。李七侯微微一笑，卢观主这又何必呢，我也没说来抓他，不过他自己做的事儿他很清楚，他败坏了我们三河县的名声，他自己愿意到当官去打官司，这与我何干呢？不打也可以吗？你可以从此是扬长一走，那我怎么敢？小粉蝶冷笑一声啊，七哥您这一到我就全明白了，我不知道您和这县令彭彭有什么瓜葛，这不您到场了吧，我就得去打官司。说着把这链子拿起来哗啦一下自己把自己锁上了，这事儿都结了，这俩都头傻了。再看那赤发瘟神呐、啊，脸都紫了。你说他不让带走张红，李继侯才惹气，让带走小粉蝶，自己这面子没地方。得了，铜瓦罐我不要了，从此隐遁起来，我远离三河这个是非之地。说着，宋李乔深施一礼，一转身，腾了一下，越墙而走。俩徒弟别不管了，这两位都头啊懵了，他们就看着这鲁观主越墙而走了，回过头来李七爷也不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只见旁边小粉蝶把眼睛这么一瞪，二位还这愣着干什么呀？

0: 他不还有人呢吗？就那个韩章氏，把他带来。捉奸要装啊，拿贼得要张啊。我呀，跟你们一块儿走。你呀，就这么着，把这两个犯人给带到了三河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先把小粉蝶他们给压起来，然后俩都头来回面见彭公，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旁边那彭兴啊听傻了，他不时的偷偷瞪眼睛瞅着彭公，心里说：您听明白了没有？这两位都头可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但是啊根本抓不了这小粉蝶，还让人家给抓住了。幸亏这白马李继侯了，这是什么人物啊？啊，真的说全了，难道他的本事就这么大吗？就这么的威力？在张家湾见过一面，哎，据说是为夺这个集市，李继侯的马从那儿这么一过，两下当时罢兵了。今儿个在土瓦罐这儿就这么一露面，小粉蝶张红那是个惯匪呀，竟然自己把自己锁上到这儿来，邪行。不知道啊彭公是什么感想，他也没有什么表情，只是瞅着两个都头点了点头啊。啊，那你们都辛苦了，下去吧，啊，先休息一日，明天我要审问张明。把这两个都头给打发走了，把这俩打发走了，好嘛，三河县监牢热闹了。怎么了？来探望小粉蝶的人是络绎不绝啊，送酒的、送饭的、送东西的、来打听的，呵，有人花钱打听这牢头牢族上上下下。这小粉蝶在这个监牢里边还倒挺美，抓住小粉蝶张红，当时没有报纸，没有这新闻媒介，也没有什么广播，可但是呢这消息呀、啊、不胫而走，整个三河县都知道。还没等审这小粉蝶呢，可了不得，鸣冤告状的人才上来，哎呦，全告这张红啊，不单告张红，还告另外一个人，就是小粉蝶张红的那个义父，此人姓吴，叫吴文华。彭公把手下的人全找来了，你们看看，桌子上这状纸一大摞，告小粉蝶张红，还告他的义父吴文华。这吴文华是何许人也？嗯，彭公连问了三遍，没一个大声的。好了好了，你们都退下吧，把马氏也留下了。留他干嘛？我得跟你打听打听，为什么我这一问这吴文华这些人都不言语。这马氏也看了看彭公，瞅了瞅彭兴，大人，以我奉劝，您赶快把这小粉蝶张红放了，放啊。彭公乐了，怎么，这个杀人的凶犯、滚马的强盗，他在这儿作恶多端，这么多人在状告他，怎么我把他放了？为什么？我呀，不瞒您说呀大人，我已经两顿都没吃饭了，怎么回事？急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向您进一言，怎么劝您才好。那你说何必呢？干嘛苦着自己？该吃吃，该喝喝，有话你就说，你要说什么我就要说。您把这个张红放，绝不能将其治罪，因为您呐、啊、不知道这三河县当地的情况，

0: 这文华，这就是我这一代大名鼎鼎的，就我们三河县这黄梁庄头，他是锁亲王王府的庄头，这个人是相当了得。据说是啊，锁亲王对他十分宠信，特别喜欢他，说此人武艺很好，而且他呢明着他是黄梁庄头啊，给君王办事的人，实际呢他结交的都是江洋大盗，这小粉别就是他的义子名伶。他干儿子没人敢动。哦，原来如此，这要是治罪小粉别，轻者说您恕我口了，哎，卑职啊放肆了，因为您问在这儿，轻者说您丢官罢职，重者您的这命也得放到三河县城。彭兴急了，哎，我说大师爷，你喝多了是怎么着？怎么哪有这么说话的？你看刚才我已经恕罪了。彭公摆了摆手，不要见怪啊。你说要是按公来讲，我是这儿的县令，你呢是我身边的一个师爷，但是呢我拿诸公啊都当朋友，知道吗？有话只管说。大师爷，我谢谢你，因为我新来乍到，我不知道这文华是干什么的。既然如此啊，我明白，那么立刻升堂审这小本丁，把这个韩章事也带上来。这小粉蝶倒是挺痛快，怎么挺痛快呢？你也不用三推六问，也不用动刑，哎，他就直接说几年前，哎，就和这个韩章事十分要好，两个人私通了好几年了。韩章事呢后来说许给了这个韩权，按当时来说这小粉蝶还真不错，劝说了这个韩章氏几句，哎，说咱们这等于瞎闹，我是一个江湖客呀，咱们感情不错，我就经常来看看你，一旦要是我的事儿犯了，或者我不想在三河这儿待了，我就云无次也了，到处回家呀，我不能带着你走啊，你这不管怎么说有个正德相主就跟人家踏踏实实过日子走了。这韩章氏不干，说不行，那么咱们好了，悔子合着就摆好了，我就嫁这么个庄稼汉呢，说什么不行，逼着小粉蝶没办法了，他就给了他这么一包药，说这药的名字叫碧血散，你慢慢给他喝100天他就干巴死了就完了。这样韩章氏啊还嫌慢，他恨不得一个礼拜就把这韩权弄死，咱也想个主意把他弄死，我这是度日如年怎么也不行啊。不是有一次他娘家爹送他回婆家，哎，走到半路上进了个树林子，感情那树林子里边有棵大树，那有个洞，这个洞是直通通往外，那是个地道，要不怎么他去那么半天呢？他顺着个地道下去，直接找着小粉蝶，他不走了。小粉蝶张虎一想，不走了，那你就在这儿住着吧。嗯，赤法瘟神乳熊，我家道兄也不是外人，哎，他这老道是冒牌的，不是个真正出家人，因为啊，做的事情太多了，说不好听的话，坏事做太多了，哎，把这个发髻啪一盘，盘起来就当老道了。是个混子，那这地方呢咱们就暂且啊先住些日子。韩章氏说不行，怎么树林子外头我老爹还在那儿等着我呢。那嗨，张虎一瞧，这叫什么事啊，怎么你怎么把他搁在树林子外边，你跑这儿来了？跑这儿我就不想走了，你必须得给我拿个主意。哎，我立即就想要我这所谓的丈夫韩传的命，你怎么办吧？哎呀，张宏没辙了， 您等会儿得了，他出去了，出去干嘛去了？抓条长虫。他就把那长虫啊，给弄在那水泡里去了，就是猪水泡。哎，往里头这么一个，这长虫他就盘呢，盘好了之后，他把那水泡口那一扎，扎完了之后啊，弄块布这么一包，沉甸甸。哎，谁不知道是什么？他就把它交给韩章师了，给你这个。韩章师不知道什么呀，这精神冰凉沉甸甸什么？你甭问，嗯，带着，行吗？别让你老爹看见。等到是这个你烧火做饭的时候啊，你就把它扔到灶堂里就完了，别的事儿你就甭管了。我到时候去接你还不行吗？咱们就做长久夫妻了。哎，把韩全弄死之后呢，你呢，这去个这心头病。想着我是杀了他呀，我是把他怎么弄死啊，这都不合适。知道不知道？你爹娘也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这事儿啊我就借个别的油子就行了。谁也不知道他借了什么银油。这韩章氏这才离开他奔这个婆家走，到那婆家那会儿他就烧火做饭，哎，完了他就帮一下就把这玩意儿扔在那灶堂里了。好家伙，那随便一沾火扑下来就完了，长虫受不了了，那刺喽的下子就从那灶堂里钻出来了，不是吗？一下把韩全吓坏了，韩章也吓傻了，他不知道带什么玩意儿，感觉这叫大长虫，我的妈呀，他恨这小本领你太缺了你，怎么你这把我吓死了，你再告我一声。感觉这时候小粉蝶就在暗中隐藏着呢，听屋里头有喊声，他啪一下就把那纸团扔下来了，写了那么几句话，然后晚上三更天他就到了韩家，先用这个熏香把这俩人都给熏过去了，随后就进屋作案，哎，用这个啪刀啊把这个韩全给解剖了，给开膛了，然后把五脏也全都给割了。你看这些血迹怎么办呢？弄个棉花斩了斩，韩全经常旁边守着一把大壶，里边搁那个是茶水，是进那个沏的是沫茶，哎，因为他渴着吃那闭月散吃的呀，渴得要命，晚上起他得咕嘟一阵，就拿这个水啊把那糖和给他涮了，就折腾完了之后，他把那头发扔那，他把韩章就给背走了，就这么一个经过。再问淫妇韩章氏，他说的对不对？韩章氏磕了个头，回禀大人，他说的是一字不差。好，这早就把笔录全都录好了，供词往下这么一递，干什么？画押。小粉蝶张红和韩章氏就在这供词上画俩。画完雅之后，彭公传令，立刻把这奸夫淫妇推往鼓楼前，是斩首示众。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 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彭公断其案，力斩小粉蝶，这不是画完雅了吗？那画之后这就立刻推出去斩首。哎呦，大堂上的这些公差全都吓傻了，连彭兴都傻了。彭兴一阵瞅彭公，意思是什么呀？哎，这怎么能行啊？怎么，虽然他罪大恶极，哎，给他定了罪，这得申报，一级级申报，等批下来之后，秋后才能够问斩。这可得好，就地正法，立即斩首啊！这怎么得了呢？这能行吗？这个，这真替彭公捏把冷汗，不知道彭公是怎么想的。彭公啊，心里头有数。哎，这小粉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两天三河县，整个的县城都沸腾起来了。你瞧瞧，啊，这状子是一摞一摞的，不杀他留着干什么呀？就这个安排呀，连小粉蝶本人都傻了。怎么回事？开始的时候他满没搁在心上。为什么呢？有他义父武文华呢，皇粮庄头，大不了啊，过个十天半个月的，二尺宽一张自检，就把我给要出去了。要是没工夫来要我，我自己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啪一下，磕开镣铐，我就溜达了。主要是，我现在对不起我这个情人。哎，走的时候我就不能把他带走了，我必须跟他把话说明白，然后是再走不迟。他万万也没想到，彭公立刻传令就推出去，啊，鼓楼前斩首。好家伙，这下可了不得了！怎么三河县是倾城而出啊？哎，万家清户、万家清巷，这全都跑出来看热闹来。我说这位县令可真有出手的，敢把黄粮庄头武文华的干儿子给杀了，这还了得吗？这个，这位是什么人物？是不是皇亲国戚呀？啊，还是皇上派来的钦差？不可能啊！怎么三河县令怎么能是钦差呢？就把小粉蝶和韩昌氏啊给斩了。斩完之后，人头悬挂，示众三天，把他们两家的家长全找来，申斥了一顿，没他们什么事了，全打发回家，还赏了赏啊那个死者韩全他那个表兄，你看看，赏了他100两纹银，是他主张的，赶快到这新县令跟前来告状，给告对了，然后又传令查封了童华观，捉拿这个赤发纹身，他走了，这不能算完。办的都挺齐全，都挺周到，唯独就没提呀、啊、这白马李七侯。彭兴有点受不了了，他在旁边伺候着彭公吃饭，吃完饭之后，彭公要休息，您先等等，怎么您这事儿这么办行吗？有什么不行的呀？这可不得了啊！还，你不用害怕，这叫大快人心，你知道吗？你从明天开始，你就看出来了，看什么？看看三河县这百姓这情绪，这神态就大不一样了。不过，还有事儿我得提醒您呢，什么事儿？您办的都不错，可您别忘了，这里边我看还有一位有功之人，您是不是怎么想主意赏赏人家？谁呀、啊？就是咱们在张家湾，在那个机场上。哦，你说那个白马李七侯啊？对，嗯，我知道了，没深说什么。他知道了，第二天传来一个消息，说太岁庄啊，那个庄主 正在为小粉蝶张红超度灵魂呢。你瞧瞧，这对台戏唱的太子庄庄主谁呀？就是黄梁庄主吴文华呀。哦，彭公听到这消息之后啊，并没有觉得意外，也没什么震惊。他告诉彭兴，你准备准备，明天给我预备一套便服啊，我准备啊上太岁庄去一趟。彭兴这么一听啊，行了，我的老爷子，怎么您别折腾了，咱们一出北京的时候，瑞明瑞老爷怎么嘱咐您来着？合着您一句都没记住啊。啊，我看您这个案子断的倒是挺漂亮，不过有一样，您是不是闯了祸了？这武文华黄梁庄头可惹不得呀，您怎么还能自己把自己送了去呀？这话他没好意思说，那还了得吗？王公一看，这你紧张什么呀？啊，这么着，明天我到太岁庄去看看，啊，盯到这个太阳平息，我要是不回来，你想办法带几个人到那儿去找一找我。要是回来呢，那就说明啊没什么事儿。您去干什么去？我去访查访查。您就这么去呀？嗨，我哪能就这样？我就扮作一个算命的先生。好在这文华也不认识我，我也没见过他，我刚来两天半，谁也不认识我。哎，只要把衣服这么一换，我就打板风刮先生了。溜达达去转悠转悠，哎，早去早回，你就只管放心就得了。说放心，彭兴这心呐，在嗓子眼这滴了着，这能行吗？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彭公收拾收拾，由打这后门就溜达出来了。出来之后，出城根一打听，太岁庄嗨不远的，感情离城不足十几里，就奔这庄子来。当彭公到庄前这么一看呐，哎呀，这庄子修得好漂亮啊，这街道特别整齐啊。他进的是东庄口，进庄口来跟人打听说，有位武庄主在哪儿住啊？有人这么一听，打听武庄主啊，呵呵，您都不用问，怎么您看哪儿的房子最漂亮，哪儿的门口最气魄，那就是武庄主的家。告诉您吧，这个庄子里所有住的人全是他家的佃户，没外卖，哎，两是外人你也甭想能在这儿住，差不离的都得跟他沾亲带点故啊。谢谢谢谢，恩公说完了，往前走了几步，他往路北里这么一看，嚯，这儿有个大宅院呐。彭公真有点愣了，怎么心说这个姓武的是有点来头啊？就这庄院修得这么漂亮，路北里黑油漆光亮大门的，大门的门灯左右的板凳，上下台阶那是九级呀。两边上下马石，还有一对狮子，龙爪槐槐树48棵，拴马的庄子一排一排的。他往这大门洞这儿这么一看，懒凳上那儿坐着7-8个人，都是武家的庄丁，神气大了，一个个盘着辫子，有在那会儿闻烟的，有喝茶的，连说带聊啊，呵，声音还挺大，都说什么呢？得什么说什么，在那吹呢，而且吹的还特大，可以说是先说天后说山，说完了大塔说旗杆呢，哎，绝不说地说河，说完羊沟说车辙，那没劲的，那多小啊，那这杀气再拔，这了不得。彭公瞅了一瞅，感情这儿就是武文华的家。

0: 一伸手，有打袖筒里把那板拿出来，啪啪啪，一打这个板，这是算卦先生卖什么吆喝什么呢？就把这大门里边啊，这帮庄丁给惊动。哎，我说这干什么的？这是算卦的，去，那边算，那边算去。哎，等等等等，旁边有个庄兵摆摆手，你别给轰走啊！你不知道啊，咱家大管家呀，跟我说了，这两天就想啊，到城里请个算命先生，说到这儿来给算算。给谁算？给他呀，给咱管家呀。那你到里边回禀一声。有个人跑进去，工分不大，只见有里边摇头晃脑出了一个人。怎么回事啊？回禀管家，您不是找算命先生吗？哎，真巧了，咱这还真来了一位。您是不是让他给您算算呢？啊，好啊。在哪儿呢？就这位，把他叫住。甭叫，彭公根本就没走。这彭公胆子也够大的，好吧，您到大门这儿看看，您就撤就得了。他还要想进院子里边溜达溜达，我到底看看怎么回事？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这人几步就过来了啊！我说先生，你这卦算的灵不灵啊？这叫我自己怎么说呢？怎么？那么我先给您看看吧，是看看手相啊，是测测字啊，是算算卦呀，还是批批八字，这都可以。啊，进来进来进来，一点手，打发一个家人过去，就把这彭公啊给领过来了。您这边来，这边来，这边来，登台阶上来，进了大门，彭公这么一看，哎呀！这家伙拐过影壁来，他才看清楚，这北大厅是九间呐，东西配房各五间。再看着院子里方砖铺满了地，两边立着兵器架子呢，感情是练武人家，刀枪棍棒斧钺钩叉扎的锃明瓦亮，在太阳光哇下这么一照，简直是闪闪发光，夺人耳目。彭公点了点头啊，来来来，先生，你请到这屋来，给让他配房来，还不错。给彭公倒了一杯茶，请问庄主您是？哎，不不，我是这儿的管事的，你就叫我一声吴管家就行了。啊，吴管家，请问你怎么称呼？不才呀。我姓窦，名十三，窦十三，合起来这三个字啊，就是那彭公的那个彭字。哦，先生，我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我们本地的人。不错，我乃涿州人士，京涿州，哎，京字京白，说话呀。特别清晰，好，请问您找我来给您批批八字啊，还是怎么着啊？随便你给我看看，我不知为什么这两天是心惊肉跳。哦，王公点点头，那我先给您看看手相吧。啊，这手相里面这说道可大了，有什么说道？哎呦！要细琢磨起来啊，还是很有意思，很有学问。哎，也不仅呢能说是看出什么吉凶祸福，还能够能发现什么疾病等等。哎，就由打这个掌纹就能反映出来。哎，这玩意也有点科学性。恒公啊，给他瞅了瞅，简单说了几句，也不过就这些个呗，什么大指为君了，小指为臣了，啊。二指为宾了，四指为主了，前指为龙，后指为虎了，就这一套。这个管家呀，没言语，怎么回事？心说你们就是这个，这都是套路了。 您看怎么样啊？哎呀，大管家，我看什么事儿没有啊？啊，您这很顺利呀，不但现在顺利，而且我看您呐，还有点官运发旺，不久的时候您就很可能，混个顶戴呀，啊，哈。总管一听笑，说得好啊，多谢先生，你给我看着不错，这个挂金怎么算？那您就看着给吧，给一吊钱也行，我也不嫌少，给一锭银也不嫌多。那好，来人呐，进外边进来呀，往两边这儿一站。彭空这么一看，他愣了，怎么这两个人这不对呀、啊？横眉立目啊！这个吴管家冷笑了一声：“你给我看完了，没白看，这钱呢，我得多给，重谢你。来人呐，把他给我捆上。”彭公当时愣了，哎，你们这是何意？那彭大人他是个书生啊，手无缚鸡之力啊，人家过来咵一下，一拢二位，当时就给绑在椅子上了。哎，我说，哎，管家，你们这是何意？彭，你好大的胆子啊，装的真像，你就是我三河县这儿的县令，我问你，你该抓差抓差，该办案办案，你乔装改扮算命先生，来到太岁庄庄前，意欲何为啊？你上这儿来刺探什么来了？说实话，我立刻备轿把你送回县城。不说实话，对不起。我就把你活埋了。呵，恒公啊，你还别说，这书还真没白念。怎么，这书呆子气，这呆劲儿要是上来，还真厉害。彭公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哎呀，管家，您这是怎么了？我们远无冤，近无仇啊。给你算了命，看了手相，您要是信就信。方便你就给几个钱，不方便把我打发走就算了。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怎么会是三河县令呢？这岂有此理呀！三河县令，我手下有的是公差，我可以带他们来，我可以不来，我让我手下听差的来，这都行。何必我跑到这儿？那就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了。你是来刺探我们的虚实，回禀庄主。说完了，转身走了，工分不大，就听这院子里头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然后连笼一挑，从外边进来两个人，把他带走，走走走走，拉起彭公往外就推呀、啊，一直给推到了大厅前。这时候大厅那个帘子卷着呢，看这屋子里边，嚯，坐着好多人呐。不下三四十号，为首的有一位，满脸怒气，吩咐一声，把灵牌拿过去，让他看看。有人举过一个灵牌来，彭空一看，是小粉蝶张红之灵位。那庄主是仰天大笑啊，吩咐人来呀，把彭给我绑在柱子上，破腹挖心，与我议死，祭灵。
1: 吃啥呀？
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 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
6: 的
5: 年多少？
6: 六百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
9: 移动电
8: 尽管是
9: 钱
8: 包
9: 烧
8: 的，
9: 但
8: 电费
9: 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
7: 的
5: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

0: 中书院，
1: 彭公私房太岁庄啊，这彭彭胆子是真够大的。哎，彭兴劝阻他不听，到这儿啊，他想体察体察民情，看看这太岁庄究竟是怎么回事，让人给捆上了。这庄主啊，还毫不客气，立刻吩咐把他给绑在柱子上，破腹挖心，给我义子报仇。说干就干，哗一下过来四个彪形大汉，就把彭公给绑在柱子上，撕拉一下拉过一木盆来，木盆里边八分满是水啊，水上飘着一个瓢，在旁边一个桌案上呢插了几把牛耳尖刀，为首的这就过来了，撕拉了这么一下子，就把彭公的衣服给撕开。挖心呢 啊挖心记灵牌啊，这灵牌就是小本爷的，这把这桌子抬出来了，往房檐前这儿一放，把灵牌供在正当中，真冲啊！这是现在就要动手了，先崴那水呀、啊，啪啪照着这胸前先泼成三瓢水，干嘛？这叫凉水击胸啊！摘下那心来，打着个团儿，就是打着团儿啊！哎，那一伸手，把这刀就提了起来了，抬起腿来，在鞋底上蹭蹭蹭了蹭。二指问了问彭公的心，这就要开始扒了。这时候啊，那掌刑的把刀停住了，管家过来，哈哈哈，我说窦先生，这回你该说实话了吧？别看我们庄主这么厉害，只要你承认你是三河县令彭彭，我们马上就把你放了。还是我那句话，我们给你换衣服，赔礼道歉，然后用八抬轿把您抬回三河县，你看怎么样？彭公啊，长吁了一口气，哎呀，管家呀，我冤枉啊！啊，嘿，你还不承认是彭县令？我本来就不是啊！这管家点点头，服了。服什么呀？你别看彭公这样啊，弱不禁风，还真横。眼看明晃晃的牛耳钢刀在他胸前直晃悠，还不说实话，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动手吧。来，旁边有人喊这么一声，甭说这管家，连庄主都一愣。怎么回事？腾腾腾姐外边进了一个人，骑兵庄主，外面有人求见。什么人？说着说，把拜帖放在桌子上。文华接过了拜帖，这么一看，李七侯。麻烦了，您瞧来的多是时候。在李七侯能掐会算，准知道彭公在这儿遇难了，他特地赶来。不是，怎么回事？我说的挺快，当时的事件不是这么快，现在已经是过了午了。彭公来这儿已经好长时间了，怎么惊动李七侯了呢？彭公前脚一走，这彭兴啊就受不了了，他把这哥几个全找到一块儿，跟这几个家人商量。我说几位，咱们相公这是要干什么呀？他也不跟咱商量，你看嘁咔嚓把案断完之后，他乔装改扮成一个算命先生，就奔了太岁。

0: 你瞧这地儿，这轻易能去吗？太岁庄啊，谁敢上太岁头上动土啊？这几天我可没闲着，哥几个，我不断的打听，不用出这衙门，就光在这衙门口里边问，我就问明白了，这文华可了不得呀，那是锁亲王的黄粱庄头啊。甭管谁到这儿，甭说你到这儿来，做这儿的县令，就是从这儿路过的官员，也甭管你几品，都得到太岁庄拜望拜望这位武庄主。咱们这位老爷可得好，到这儿是世人不拜，谁也不看，他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这还了得？现在他去了，这一去就难以复返呐。这几个一听，我说星哥啊，有这么严重吗？看你来，我是吓唬你们是怎么着啊？你以为我盼着咱们公子出点事儿啊？好不容易啊，这才熬上了这么一个三河县令，但是这县令是不错啊，父母官，七品大员，但有一样，自从一委派到三河县，我心里就不踏实，不应该上这儿来。不是，你别跟我们嚷嚷了，那这怎么办呢？你们哥几个在家里这儿盯着点啊，我去呀、啊、求个人。说着他拿出封书信来，这几位一看，哎，这不是出北京时候瑞老爷写的那信吗？对呀，瑞老爷说的一清二楚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位好汉白马李七侯的。我们这位相公到这儿来了，不上大的李新庄去，不拜访李七侯，不看人家，那还不算，他咱们跟他提呀、啊、他连这茬儿都不勒。你说这怎么了？这是我去请，给我准备匹马吧。这彭兴小伙子可真不错，哎，对彭公忠心耿耿，从小在彭家长大的，有一定的感情，而且小伙子马里利索聪明，可鬼头打了扬鞭他就跑到李新庄来了。到李新庄一打听李七侯在哪儿住，有人指给他，他啪啪一叫门，里边出了一管家，开门这么一看，嗯，小伙子，你满头大汗，这儿找谁呀、啊？请问，七爷在家吗？你来的还真巧，刚回来。哦，请您这个回禀一声，我要求见。哎，等等，你是哪儿的？不瞒您说，我是三河县令彭鹏，家人，我叫彭兴。哎，有一封啊，这个要书。这个书信特别紧要，这我知道，所以总也没得出功夫来送到这儿来。您是不是给回一声？哎，那好，你把书信交给我吧，我给七爷送去不行？那么您还别见怪，哎，我家老爷有吩咐，必须亲自面呈给李七爷。啊，进来吧，不让进来了。哎。彭兴出乎意料啊，怎么他觉得这李七侯太了不起了，哎，那么大的本领，那么高的威望，这能说到这儿就见着吗？感情家里这人这么和气，他不理解。彭兴不理解的事儿多了，怎么他根本不了解这位白马李七侯。哎，他亲眼看见的，在张家湾那儿，这也好，还有这次两位都头同瓦罐的办案，这个经过他也全知道，他就知道这李七爷了不起。究竟怎么个了不起呢？在彭兴心目当中就觉得这白马李七侯啊，武艺高强，这人本事太大了，哎，不用问了，谁也打不过他，肯定的。彭兴啊，猜错了，李七侯武艺确实不错，但是他能有这么大的威望，彭兴是怎么也理解不了。 那么究竟这李奇侯怎么这么大的威望？他凭的是什么呀？一是人品，二呢，此人是仗义疏财，广交朋友。这人呢，最重要的有两点，就所谓富有吧。说真正的富有是什么呀？真正的富有就是两点：一，身体，这身体好，这叫富有；再一个富有就是广交朋友。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交与朋友种些地嘛，至于什么金钱呐、是财物啊，那就那么大的事儿吧。你守着个金山，站起来走道都打晃，那管什么用呢？你背着哪哪的都是钱，一个朋友没有，是人们不理你，你这有什么劲呢？这个，这李奇侯是仗义疏财。感情他为人太好，交的朋友也太多，为什么他一到张家湾两下就立刻罢兵了，码头也不夺了，是机场也不夺了，这个油锅里这铁球也不捞了，铡刀也不动了，那是怎么回事？就凭他这人性，到铜瓦罐那儿，小粉角自己用锁链子把自己锁上去打官司，感情连那赤马瘟神鲁雄在那小粉蝶张红啊，都受过人家李七侯的好处，几乎是活命之恩。怕什么呀？人只有恭敬怕了的，没有谁把谁给吓怕了的。说这怕他，这怕必须得有个理由，为什么怕？这李奇侯这个人为人太正直了，你别看他出身于江湖，他歪斜的一概没有啊，是这么个主。在这庞兴一求见，家人很痛快的就把他给领进来了。姐，有人求见您，把这来历这么一说，哦，请他进来。连龙一条，庞兴打外边进来。见李奇侯啊，施大礼。他也让李奇侯给吓住了。反正他觉得这位是，虽然不是相长三头尖生六位，站起来能挺塌了天，坐下能压颤了地，这不得了。这位，这小伙子年纪不足30岁，生得身高7尺，细腰扎背，面似银盆，剑眉朗目，鼻子口正，大耳垂纹，春心挂少一身黑。爱穿黑的，因为他爱骑白马，哎，这反差太大。另外，穿青挂皂也真漂亮，小伙翘一身道吗？彭兴一见这位啊，扑通跪下了。怎么回事？他也让这李奇侯给震慑住了。不知道为什么见了这七爷，这腿有点发软。李奇侯赶忙把这个搀扶起来，哎，们个高见高见，这怎么敢当的啊？彭管家。怎么能这样见面时大礼？哎呀，七爷，感谢您几次相救啊！这要没有您的帮忙啊，这可就不得了了。哎，快坐快坐，官夫人看茶。你到我这儿有什么事儿吗？我来给您送一封书信。说着就把瑞明瑞老爷那封信拿过来。李奇侯把信接在手里，这么一看，哎呦！是瑞明兄写来的信啊。哦，原来三河县令和瑞明兄是至交，挚友那是最好的朋友了，不单单是同窗之谊，不光是同学的，两人还是最要好的朋友。瑞明托付他说，我这个兄弟到了这个三河县的人地两生，请您呐、多开导，多关照。另外呢，还有一层。

0: 什么意思？希望李齐侯出山是辅佐彭彭。李齐侯看完这封信，微微一笑，哈哈。哎呀，彭管家，哎呦，我可不敢当，我不是管家，您就叫我彭兴吧。七爷，我还有要事相求呢，有话请讲，甭客气。这是有这么一回事，您看，我家大人已经走了，这可怎么办？我看此去是凶多吉少啊！啊，李齐侯也愣住，怎么，这个彭公这什么意思呢？少装点蛋，装扮成算命先生的模样，上了太子庄了。这可是飞蛾投火，干什么去了呢？那太子庄不能沾边儿。这吴文华呀，相当之厉害。可再问我怎么，我也没跟这个彭彭去说呀。但是我也不知道瑞明兄和他这层关系。那我就去场吧，拜望拜望这位武庄主。见过没有？见过。逢年过节的时候，哎，礼节性的见过几次面，平常是很少来往。武文华和白马李齐侯说句俗话，叫对兵不动。怎么个意思？互相谁都知道谁，两个人从来也不冲突，互相都避让着一些。李齐侯跟他没什么交情，实际武文华倒很想跟白马李齐侯亲近亲近，但是进屋这一块儿，因为什么呢？道不同，你看看，道不同不足以谋啊。这俩人那想不到一块儿去，不是志同道合的人，就是所谓那个共同语言，哎，你说什么我说什么，这英雄所见略同，说个什么事儿都能说在一块去。这二位要往一块一坐，时间要一长，说着说着就糖麻花了，领了，所以呢互相都避着。今儿要没有瑞明这封信，李齐侯根本不能到太子庄来，他不能来。张家湾那会儿啊，那是一个巧遇，董瓦罐他是有意去的，是对着小粉家去的，因为这个家伙太张狂了，就是彭公不到这儿，李齐侯也想要收拾他，起码说把他赶出三河县，不能再在这儿为非作歹。但是他根本就没想到什么太子庄，这叫受朋友之托呀，不能不来呀。到了庄门前，他把坐骑带住，一下马，登台阶上来，门上哪没在，那些位还接茬这儿聊呢。哎，这个我这啊，你是干嘛的？有个庄丁一撇嘴，刚一问，过来好几个把这给推一边去了，去睡醒了没有啊？怎么了？你不瞧瞧是谁？你干嘛的？赶快过来施礼。哎呦，七爷，这哪阵相同把您给吹来了。好，几位辛苦了，请到里面回禀一声吧，我要求见庄主。啊，是是是，您在这儿稍后片刻，屈尊您的大驾。说完了，几个人一块儿往里跑，不能都进屋，有一个跑到屋里来告诉文华，李齐侯来。哎呦，这武庄主为难了，咋让他进来？让进来这正好担心呢，不让进来不够朋友啊，这怎么办呢？武文华呀，不是等闲之辈，他眼珠一转，有了。这边接李齐侯，这边继续挖心，白酒款待这位七爷，我给他汆一碗人心片的醒酒汤。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2: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1: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2: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1: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0: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4: 彭彭探访太岁庄。这位彭大人呐，这胆子够可以的。他改扮成一个打板算卦的先生，想到这太岁庄来看看，刚到这儿，让人给逮起来了。这庄主可太厉害了，抓起来不算完，立刻就要破釜挖心。可人家有条件呢，你只要承认你是三河县令，我呀把你带入上宾，赔礼道歉，同时呢，我把您送回三河县。彭公就是不承认，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县令，哎，就是一个呀，走江湖的算卦先生。你要相信呢，我就给你算一卦；不相信，不给卦钱也可以，咱们就交个朋友。你看，俩人全犟上了，这就要动手了。彭大人当时怎么想着呢？那就必然等死了，没什么可讲的了。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白马李七侯是登门拜访。庄主文华这么一听，来得好啊！啊，真是来早喽，不入来巧了哈。这个彭县令前脚一到，后脚李七侯来，他跟他是什么关系啊？据我所知，我的义子小粉蝶，要没有你李七侯啊，根本就不能伏法。彭彭想抓他，势必登天。这怎么办？把他请进。好酒款待，喝醉了都没关系，我就用这个彭县令这颗心，把它切成了片，汆一碗高汤，我给他醒醒酒。旁边站起一位来，是文华的好友。此人呢，微微一笑，庄主可不应该这么办。你应该如此这般，这就是上策了，是吗？哦，文化明白，对呀，这叫智取。说得好，吩咐人来啊，把这彭彭给我押后去，把这全撤了，自己亲自出营。俩人一见面后是特别的热情。这二位呢，咱们已经说过了，两位互相啊都了解，都知道对方是怎么回事，属于对兵不斗的，但敬而远之。没事儿啊，李秋根本就不上这儿来，你这不来了吗？哥，文华相当高兴，特别欢迎，携手揽腕，就把这位啊李七庄主给请进来了。一进大厅，各位朋友都认识吧？大家一听，呵呵，这怎么能不认识呢？啊，幸会呀，七爷七爷！哦，李七侯明白，武文华呀，这可是座上客场满呐。朋友太多了，

黑白两道，甭管你是哪路的英雄，什么样的好汉，也甭管你在外边闯了多大的祸事，只要到了太岁庄，这事儿就算了了。所以他也不细问这张三李四穆德六通通明都是谁，用不着。二位落座之后，西庄主怎么这么闲暇呀？啊，今天怎么想起来了，到我这儿来了呢？哎呀，吴庄主，我有一事相求，请讲。这个事情本来呀，与我李七侯无干，不过呢，因朋借友，啊，您就不用往下说了，您就说什么事儿吧。说我跟您打听，这个三河县令彭彭，您见着这个人了吗？哦，文华听的这会儿是一丝短然，彭彭没听说过，也没见过，您怎么今天提起他来了呢？嗨，一言难尽呐、啊！我和这个彭彭啊素不相识，因为有朋友给我来了一封信，让我关照关照他，所以呢，碍于朋友的面子，我不好的不管这事情。如果彭的人要是在这儿，那就请您呢把他交给我。朋友这个面子就算圆了，以后再有什么事情与李西侯一概不干。这事儿办的也是嘎巴脆啊，怎么我就求你这么点事儿，这彭彭要在这儿你就把他给我，以后你们怎么地那我就不管了，这个面子你就算给了我了，我在朋友那儿也好有个交代。吴文华不住的摇头啊，怎么回事？哎呀，七庄，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不是跟你讲了吗？这彭彭我不认识，我也没见过这个人，根本就没到过太岁庄来。那么大的县令，他真的到这儿，我怎么也得出庄相迎。这怎么办？僵在这儿。就在这时啊，有打外边进了一个人，这年纪也就是20多岁，拔拉挑帘笼进来。哎，李七侯一看认识，他是太岁庄这儿武文华庄头手下的小管家，叫武成。自己啊对这个武成有恩呐、啊，哎，救过他母亲的命。李七侯心想，他一进来肯定得给我施礼，嗨，我甭费这事，我就问问小武成就行了。哎，文华有什么事情，他不会瞒得过他手下的家人，尤其这武成特别机灵，文华特别赏识他。李继侯就等着这人过来给他施礼了。哎呀，这小管家武成进来，就在李继侯的斜对面往那儿一站，俩手一抱肩儿，本儿怎么了？把脸扛起来了，没搭理这位七庄主。呀呵，李七侯这气，心说行啊，主多大能多大呀，这可应了那句话了，宰相门前七品官，你瞧这几天的小武成啊，怎么见我不识礼呢？气的当时把脸甩过去，怎么不看他了？你说不看吧，这人也怪，不看就甭看他了，不由自主又打量了武成两眼。只见武成啊冲着李七侯递了一个眼色，这眼色什么意思？好像是催这位七庄主您赶快离开这儿。

李世豪这火还往下问了问，心说行，他还没忘了我是谁，可能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在这儿说不方便啊。吴庄主，既然彭县令没到贵庄来，那么我就不打扰了，改天再来看吧。如果庄主得下，我欢迎你到我的庄里去一趟，去做做客，暂可以盘桓济之。哦，既然齐庄主那么要走，我就不挽留了。嘿，借台阶下，李齐侯告辞。这儿好多人，由大厅给送出来，留步，各位留步。外边把马匹给他备好了，李齐侯牵着马离开太岁庄，出了大门外一看呢，没有武成的影子，自己拉着马只好啊就离开这太岁庄吧，你不能在人大门口那站着呀。他出了庄口，前面有个小树林子，李齐侯把这马往这树上一拴，找了块青石，他坐着，刚坐下，听背后有人说话：“哎呀，齐庄主，您一向可好啊？”李愁回头一看，后边那跪着一人，谁呀？小管家武成。啊，好啊，你还没忘了我？哎呀，您是我老娘的救命恩人，我们全家呀一时一刻也没忘了您的大恩大德，我怎么能忘了您呢？那刚才你在大厅里那是个什么样子，我知道让您生气了，所以我才给您递眼色，叫您离开那个大厅，别在那儿，您就再说的多会儿去，我家庄主也不会承认彭县令在我们这儿呢。得了，那我就问你一句话，彭公在没在这儿？在这儿吧，不单在这儿，您要再晚来一步，他这命还没了。就把方才这番经过说了，李秋大吃一惊啊，这会儿他会不会把彭公给杀了？不会，据我想啊，这彭公能多活两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庄主身边还有几个朋友，有人给他出主意。方才呀，就想您一进门那儿就开始动手，就把彭公杀了。您说怎么办吧？李继侯一看，这还怎么办？你就回去把彭公给我放出来就完了，我就把他送回三河县，这不就了了吗？小武成一听，我的气呀！您说的可真轻松，您也不想想，我哪有这胆子呀？哪有这本领啊？我回去就把这位彭公给放了，那当时庄主就得把我治罪呀。那你说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您今天晚上得辛苦辛苦，晚上您上我们庄里来一趟，咱们来个里应外合。我别的本事没有，我呀能给您带个路。彭公在庄里被压在哪儿了，哪座院子哪间房，我能知道。我指给您呐，您把彭公救出来，我别的本事不大，就这方面我还凑合，我给您准备一把钥匙，我把这后花园门给您开开，您就这一走这就算完了，我就算报答您了。李齐侯一听有理呀，好吧，那你回去吧。您上哪儿啊？我找个地方休息休息，今天晚上我来救彭公。齐庄主，您可得留点神呐、啊。这话什么意思？哎，我家庄主对您那早就憋着劲儿，这劲儿呢那叫肚脐耍翻，心里的劲儿，反正啊始终也没公开过，没在任何公开场合

0: 说过您一个不字，但是呢，您在这一带呀，对我们庄主有些地方不利，所以今天晚上您要探庄，您可要小心。武庄主手下有很多的能人呐，绿林好汉有几十位呢。您在大厅见的那是一部分，如果说被他发现了，那么对您来讲就凶多吉少了。这我可不是长我们庄主的威风，您毕竟是单枪匹马，所以最好呢别招惹他们，也别过招，别动手，您把彭公啊背走就算了。李继侯通情达理呀，知道小武城这是一片好心，所以这个白马李继侯高就高在这儿。要换个主，可能就嗨，这些人哪能放在我的眼里？他敢把你家七庄主如何？就得来一套这个，什么也没说。好，谢谢你孩子，你提醒了我。那么今天晚上二更天，我准到，我就在后园接着您，然后我把您呐，给领到困押彭公的那个地点。我不能在这进单口，怕庄主找我。说完了，穿树林，萧武城走了。李接头呢，也不在这耽搁了，打马回城，就在官乡找了个店房，他住下。好等到天黑，他把夜行衣拿出来，一无头之脚，全都换了，把刀背在了后背，然后他在屋子里转了这么一圈，抬了一抬胳膊，踢了踢腿，什么意思？看看这身上有没有什么崩挂之处。萧武成提醒他，说救人呐，可以救，但是得格外小心，因为文华手下有很多的武林高手，自己是不能不防啊。都准备好了，他不想惊动殿下了。由大屋里出来，轻轻地把房门带上，贴着墙往这儿这么一站，看四外没有人，一俯身上墙翻墙就出来，不能骑马了。哎呦，那这儿离着这太水庄也不算近的，10里路的，嗨，那对绿林中的夜行人来讲算什么呀？往下这么一俯身呢，这夜行术的名字叫鹿腹豪行，一眨眼就到了太子庄。白天已经来过，可以说轻车熟路。他看了看武文华这庄墙啊，高有一丈二，平砖马的顶子，有花瓦子，下边呢是15星砖打的基础，中间白灰墨的，他这个庄子修相当漂亮。李七湖贴着墙这儿往四外看看，后边没人跟踪，也没什么动静。这时候正好传来梆锣声，二今天他一纵身是上墙翻墙进来，就是后花园。站在后花园这儿一看，一人没有。哎，李继侯心想，武成这孩子不能撒谎啊，他说在后园这儿等着我呀，怎么会没动静呢？等一会儿吧。他站在假山石旁，在这儿等着，说木下钟点了有10多分钟，还没动静。李七侯一愣，坏了，怎么，是不是武文华考过了武成？萧武成把跟我说的话这番事都说了，完全可能。李七侯想在这儿啊，他紧张啊，怎么要那么一来可就麻烦了，这我上哪儿找去啊？武文华这庄子几百间房子呀， 找他天亮也找不了俩院子呀，这不麻烦了吗？就在这时，他听有人说话，很无聊，灯光灯一闪，在花园门口这样出现了几个人。李奇侯举目这么一看，哟，这不是庄主文华？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李七侯探庄，就彭能啊，原来跟这个小管家武成都定好了，俩人在后花园接头。这武成没来，李七侯有点着急了。就在这时啊，来了几个人，有人喊一声搀扶了，一听声音就听出来了，这是文华的声音。哎，果然是，唰，李七侯赶忙藏在花丛之中。他在暗处往外看，看得很清楚，只见呢有两个庄丁搀扶着文华，他可能喝多了。李七侯怕他，干嘛下来赶快藏起来，倒不是怕，这样回避一下好。你说那这要碰上，那多不好意思。等这几个人过去了，齐庄主一看可能是有事儿，算了吧，我别在这儿耽误工夫了。就在这时，他听见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有假山石前边慌张张来了一个人，正是小武成，走在李七侯的跟前。起，你等急了吧？哎呀，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你上哪儿去了？别提了，今儿晚上啊，我们这庄里来了几个客人，我这庄主陪着饮酒，您没看刚才过去吗？喝多了，脱不了身，他一直让我在身边那儿站着，给满酒布菜。这下麻烦，您跟我来吧。说着，小武成在前边带着路，就把李继侯给带到了文华的小书房。感情啊，彭公在这会儿卷着呢，有两个人看着他。武成是真有两下，他愣把这俩人给支走了。

唐空心想，这是谁呀？不用多说了，我来迟一步，您受委屈了，请大人跟我走。说着，就把彭公给扶起来。啊，壮士，我跟你到哪里去？哎呀，胡成瞅了他一眼，心说呀，这位县令啊，都好，就是有点呆气，怎么书呆子气太浓了，还能上哪儿去救你命来了？有这么多的话吗？用得着吗？这个，你走吧。都到了屋门这儿了，李青侯站住。哎，我不能这样走啊！怎么，我这么一走，武成怎么办呢？嗨，那您就甭管我了。他一看小武成，小武成就明白了，我自有办法。不行，你让我想一想。李青侯低头想想，他看了一看桌案上有滚烫自保，好了，咵，把墨盒打开了，这笔拿起来，探倒了笔，就在那小屏风上写了一行字：“请走彭彭者，李七侯也。”嘿，小武成挑起大事来了，西庄主明人不做暗事，这下可把小管家武成给开错了，您快走吧。李七侯背起彭公，越墙而走，一直把彭公给送回了县衙。哎呀，彭公十分感动啊！李七侯告辞要走，壮士，您是什么人呢？我猜，我家住大道李新庄，乃白马李七侯是也。哦，您等等。我这儿有封书信，彭兴过来了。大人，您那书信我早就给送去了，要不是我送信呐、恐怕您姐太岁庄就出不来了，哎，七庄主也不会去接您。那我得怎么样的，那意思我怎么报答你呢？李青侯一看，这倒不必啊，不过请您多加保重，我现在向您告辞了，就说这么一句啊，还有什么可说的呀？这次彭公单身入虎穴，到这个太岁庄去，又装作什么打板先生，李青侯很不满意。这要不是冲着彭公那封信呢，下边就甭说了，闹这钱干什么呀？啊，以后怎么办？你自己琢磨吧。哎，彭公一看办来，壮士是不是还有话叫我呀？怎么您还有什么嘱咐吗？哎，可真有点让我一言难尽呐、大人，您闯了大祸了。怎么，就是抓住小粉蝶儿，也不应该这么及早的处置，就地正法。你已经得罪了武文化，所以我劝你要多多的珍重。多谢壮士。彭公没做更多的解释，彭兴啊把李七侯给送走了。彭兴回来就告诉这位大人，您家小心吧，明儿个一早吴文华就能找上门来。彭公摇摇头，不可能吧。第二天呢，提心吊胆一天，还真没什么动静。两天三天过去了，是风平浪静，看来这事儿完了。人家李七侯把事儿全揽过去了，告诉武文华了，从你这儿把人救走的就是我。那意思好像是有话直接对我说，与这位彭县令无干。这个事情过了有个六七天，忽然间慌张张由门外进了一个人。彭公刚吃完饭，这人进来深施一礼，啊，参见大人。哟呵，马师爷，怎么有事儿吗？这个，哎，何必欲言又止呢？有话就请讲吧。

么说呢？哎，有什么不好说的？你要是一时说不出啊，就再想想。但不用想了，这不是我想的事儿啊，大人，您呐，让人给参了，参了。彭公当时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叫人给罢官了。哦，这是文华的力量，不言而喻了。怪不得这几天一点动静没有呢。哎，此话从何说起呀？您看看吧。说着，这位马先生就把这公文拿出来，顺天府的公函。感情有一位查病御史啊，就是专查弊病的御史，把彭公给告了，说彭公出任三河县是为官不正，草菅人命，这多大胆子呀！甭管你抓住什么样的要犯，你也得注记新闻。那即便定成死罪，也是秋后斩决。说抓住小粉蹄儿之后，立即就给斩了，关了谁了？这还了得？目无顺天府也。就是目无上级呀、啊！你再让个胡子肥肥，七品县令撤了。哎，彭兴站在旁边一看，心里说：“我家老爷折腾吧您，怎么您看怎么样？麻烦了不？”他们琢磨着，彭公肯定着急上火，没有，哈哈哈。冯大人笑了，哦，我被参倒了，哎，倒也不错。我正好啊，还想辞职，因为我刚来乍到，不好啊，向顺天府啊打这样的报告，说我不干了，这我太无能了。这地方啊，十分险恶，确实也没法干。彭兴这么一听啊，行。还是我们老爷书看得多呀，你看看书内有黄金呢，心像两扇门似的，你觉得多开阔呀，多超脱呀！哦，县令给免了就免了，那先生你去准备准备啊。虽然说丢官罢职了，我也得跟大伙见个面啊，交代两句啊，告诉彭兴，你也安排安排，咱们卷行李。什么意思？走人得了？哎，好，您等着我去安排。彭兴啊，借这由子跑出来了，他跑哪儿去了？又跑大到李新庄来了，求见李齐侯。李齐侯这么一听，哦，我说彭兴啊，你说这是由哪儿刮过来的风？这个我年幼无知，我也不敢乱说。齐庄主，您既问在这儿了，我琢磨呀，是我家大人得罪了黄粱庄头文华，准是由那儿把他给参了。那么你家大人怎么说呀？也没说什么，说让我准备准备东西，那么就撤了。慢着。李齐侯给拦住了，你回去，我随后就到。李齐侯啊，把彭兴打发回去，真的是随后赶来，来见彭公。彭公有点不好意思，怎么？您看这三番五次的麻烦您，这，嗨，没什么说的，要没有我的好兄弟瑞明这封信。您再有什么事儿，我也只能啊，管一次，我就不好再管了。那么今天您既然这样被参倒了，这算糊里糊涂。哎，这官丢的窝囊。彭公这么一听，苦笑一声啊，齐庄主，
李壮士，你这话虽然不多，可说到我心里了。官丢了没事，这三河县令可以不当，但是太窝囊，我怎么为官不正啊？斩立决杀了小粉蝶不对啊，这是个大快人心的事情。顺天府怎么就不能派人来查问查问？谁有功夫问你这个呀？李继红一看，我看这样吧，大人，你也不用着急，要走也应该走个明白。我的主意是，您先到我大道李新庄小住几日，您看怎么样？说不定人新县官马上就来了，那你已经给罢了，那您还在这坐着，那不行啊，想坐着也不行了。住几日干嘛？我呀，给您托人打听打听，就问一问呐，这个是怎么被人给参倒的？李奇侯这话说的留有余地，他不好说，说您就在这等着，我李奇侯不才，我就让你在三河县这丢的官，还得在这儿官复原职，这样我才对得起瑞林，我也对得起三河县黎民百姓。怎么为民伸冤、为民办事的人，弄得这么个下场，这么窝囊？不必了吧，壮士，我还是早日离开三河回北京海，您就听我安排吧。多则十几天，少则三五日，我打听明白来龙去脉，您再走也不迟。彭兴一想，哎呀，大人，您就别这样客气了，这本来就够窝火的了。好好好，那么任凭壮士。李继侯就把彭公给接到自己庄里去了，吩咐人好好款待，这是彭县令，在我这儿住两天，自己呢收拾了一下就跑到左南庄去了。这左南庄啊，在三河县城西，左南庄也是一个皇粮庄头，庄主姓左，叫左玉春，是李奇侯不错的一个朋友。今天一登门，把左庄主一愣。这左庄主按他这个势力范围讲啊，也就是说他站在这个地方啊，没有人家文化多，也没有人家势太大，不过这个人呢手眼宽，他认识的人特别多，这人也爱管闲事，生来的侠肝义胆，不仅那个，还有一个小特点，什么特点呢？爱出入。反正你到这儿来，只要是求到他的跟前，甭管你是官方私方什么样的人物，还没有不行的事儿，他还全答应。今天李继侯一来，他挺高兴，哎呦呵，我说七弟，怎么想起玉春我来了呢？我有事来向您求教，这我怎么敢当？吩咐人备酒，来，白酒款待，说吧，什么事儿？李奇侯就把这经过说了，说现在彭公已经把官丢了，不知道怎么丢的。嗨，左玉春笑了，我说老弟呀，你这么聪明的个人，这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吗？这还用问吗？得罪武文华那还有好啊，那是锁亲王的人呐，知道不知道？明着他们是主仆，暗中说那是干父子啊，文华锁亲王的干儿子。好吧，这三河县令到这会儿也不是败仗，而且还把他的人给杀了，那这没法说了，怎么这官呐，你就甭想当了。李乔眼珠一转，哈哈哈，是啊，正因为这样我才来求大哥你呀，您得给我出个主意，想个办法。因为什么？我和这位彭的人呐，倒没有什么瓜葛，不过因彭至友，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瑞明的同窗好友，你说我能不管？除了你，你也得管。另外话又说回来，这事儿只有您能管，
别人还

0: 李继侯真会说呀、啊，还、哎、这高帽子就是给这左庄主戴上，左庄主借着这两盅酒，一听这几句话，高兴，哈哈哈！哎呀，老弟，知我者，李继侯也。你这几句话说的，哥哥我听着痛快。好吧，你说怎么办吧？我什么也没想，我就想让彭公啊，官复原职。啊，官复原职好办。兄弟，花俩钱吧。李继侯一听，这在意料之中啊。完全可以，您说吧，得多少？白银，1万两，啊！李继侯愣了，怎么？你别看李继侯名声这么大，他可没钱，另外他好交好为啊，甭管是谁求到他的跟前，没有一次说不管过。大事小情，那真是钱在口里，人在后头。他就这几亩薄田，就是身不下这几间房子，那怎么能够1万两呢？哎，这没钱可就不好办了。兄弟，你要把钱给我，我亲自到趟北京，咱不去找索亲王，我另找别人，立刻就能使彭公复职。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0: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
1: 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0: 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35 亿人次。
1: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汇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0: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4: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5: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6: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7: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

0: 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2: 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
2: 雾
0: 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雾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雾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3: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4: 伟大征程，
5: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4: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6: 人民法，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4: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

0: 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9: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0: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9: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1: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熏蒸、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2: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9: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1: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9: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4: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5: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4: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5: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结实，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14: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5: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6: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7: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6: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8: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 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6: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9: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

0: T 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3: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3: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

0: 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1: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2: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3: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4: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5: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把 AI 短剧制作教室搬到合作企业，怎样加速 AI 短剧人才培养？
0: 国际新闻眼，修改投票法意在修宪，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暴露日本右翼几层政治算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公开信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其他作战领域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9号表示，美国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利益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吉金地区发动空袭。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泽连斯基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英国警方19号晚间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发生在贝德福德地区的2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表示，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法国女排，取得本站2连胜。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巴西女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他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2: 巴加埃19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斯海峡关闭的说法。他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
1: 同一天，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关于伊朗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

0: 艾义德·哈提·布扎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哈提·布扎德说，伊朗已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而只有当以色列结束占领并遵守国际法，黎巴嫩及整个地区才会有和平与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他对一方施压，称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否则会采取让一方不高兴的行动，但他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
0: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大约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他还表示与以色列关系良好。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阿拉格奇指出，美国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0: 达尔对当前外交进程表示欢迎，并重申巴方支持继续推动谈判，希望谈判进程顺利推进并取得积极与持久成果。
1: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开启。怎么来理解推迟这个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
0: 那么接下来的谈判可能会如何展开呢？秦天认为，双方后续谈判有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
2: 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那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左边路速度起来了，巴洛贡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
5: 看看
4: 乌龙球，
5: 乌龙球
4: 又是乌龙球，美国队连续两场比赛的第一个得分都是对手送的。
5: 对，这应该是博基斯的回防的时候。
1: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的角逐在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展开，最终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并提前一轮小组出线。那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呢，苏格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比分是0-1。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正在进行的苏格兰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目前双方表现怎么样呢？

0: 么此刻正在进行的是 C 组第二轮苏格兰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这场球呢在波士顿进行，现在呢是进行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比分呢是摩洛哥队1-0领先。开场才刚刚71秒的时候，也就是1分多钟的时候，摩洛哥队就抓住了一次可以说不太像机会的机会。前锋萨伊巴里呢在禁区里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他接球以后呢位置其实已经到了禁区内非常靠边路而且很靠近底线的地方。那么在这种地方接球，一般来说球员会传中或者突破，要不然就可能选择回传。但是萨伊巴里呢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他是直接小角度起脚去射门，皮球应声入网。那么在第一轮对阵巴西队的时候，萨伊巴里就打进了一个快速反击里边的中路的挑射，今天呢又已经进了一个也就是不到10度角的小角度的射门，可以说两场比赛都打进了精彩的世界波，状态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在早早进球之后呢，摩洛哥队还是牢牢掌控了场上的主动权，但是苏格兰队的防守呢也是非常的严密，没有给摩洛哥队更多的机会。而且打到上半场的最后几分钟，接近半场结束的时候，苏格兰队利用这个体能的优势啊，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比赛的局面，利用定位球还有这个传中的攻势，也有几次打到了对手的禁区。整个半场呢，摩洛哥队的控球率是53%，占据优势的。而在射门次数方面呢，摩洛哥队总共是4次，但是打正的其实只有进球的那一次，而苏格兰队呢是2次射门还没有射正过。从表现上来说呢，这支摩洛哥队拥有像阿斯拉夫、马德拉维等这样在欧洲的顶级俱乐部久经考验的名将，这届呢中场又涌现出了像布阿迪这样的年轻的新秀，整体表现上来看，大家可以觉得摩洛哥队和一支成熟稳定的顶级欧洲球队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而苏格兰队呢，还是有它的特点，就是顽强硬朗啊，但是技术能力上还是稍有欠缺的。主持人，
1: 那王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前结束的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0: D 组第二轮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呢是在波士顿进行的。那么在首轮比赛里面呢，美国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进攻能力，而澳大利亚队展现出了强硬的防守能力，两支球队都获得了胜利。那么这场球呢又可以说是矛与盾的又一次对决，结果呢是锋利的矛笑到了最后，美国队2-0获胜。其实在首发的这个阵容方面，两队都有一些缺损。美国队是第一场表现非常非常神勇的边锋普利西奇是受伤缺阵了，澳大利亚队第一场进球的伊兰昆达还有梅特卡夫也是比较意外，并没有首发，他们是今天到了下半场才都替补上场的。那么在开场第11分钟呢，美国队的进攻依然还是从边路取得了突破，巴洛贡左路的下底传中之后，澳大利亚队的后卫博基斯在门前防守的时候不慎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已经产生的第7个乌龙球了啊。在世界杯历史上，其实单届只有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总共的乌龙球的次数是最多的，是12个。但是现在这个但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才打了29.5场的比赛，已经进了7个乌龙球了。可能这届世界杯不光红牌多，最后乌龙球也会多。然后在上半场第43分钟，美国队的弗里曼在定位球之后的二次进攻当中又抓到了机会，在门前非常轻松的把球第二次打进了澳大利亚队的球门，这样美国队在下半场也守住了对方的反扑，2-0拿下，也是和 A 组的东道主墨西哥队一样，提前一轮拿到了小组的出线权。
1: 好的，王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比赛之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土耳其队将在今天上午11点迎战巴拉圭队。更多世界杯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提到东欧足球，球迷们呢总会想起力量与技巧，纪律与创意。那在世界杯的历史当中呢，东欧足球有过太多的辉煌，许多次传奇的场景串起了一代又一代球迷的青春。不过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到目前几支东欧球队屡屡出击却难求一胜。当黄金一代成为过去式，东欧足球是否还能在绿茵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在中国人的看球回忆里啊，东欧足球一直占据着我们大脑内存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位置。60后、70后见识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罗马尼亚队淘汰赛点杀瑞典，最后倒在点球点前。80后球迷的青春呢，是被格子军团点燃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达沃苏克会拉小提琴的左脚将球队一路带到半决赛，最终拿到季军。90后当然也在年少的夏天与内德维德、罗西基、切赫、巴罗什、摩德里奇相遇。然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至今，闯入决赛圈的三支东欧球队波黑、捷克和克罗地亚竟然难求一胜。抛开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场精彩的对决，至少波黑和捷克队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坐拥希克这种强力前锋的捷克队，开场又轻松领先的情况下让出球权蹲坑防守，被对手83分钟点球追平。很多人感慨啊，这不是我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啊。那么什么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呢？强硬中有技术，纪律下有创意。东欧球员呢，在身体素质上是优于南美球员的，但是又弱于身材更高大更强壮的北欧球员。这种在夹缝里的感觉是他们不能单纯依赖身体，从而走向了力量与技巧并重的发展道路。再来，过去啊，东欧足球高度集中的模式其实限制了足球的产业化，但是在短期内也确实高效地培养出了纪律严明、战术执行力强的球员。90年代的那批东欧球员完美地继承了老体制最顶级的资产，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启蒙青训、体能底子、纪律性训练已经完成了。能够转会之后呢，这批球员被渴望新面孔的五大联赛吸纳，接受了全新的战术熏陶，直接催生了所谓的黄金一代。其实我一直想说，所有黄金一代的背面都有数个黑铁一代，金光只能偶尔闪现，而持续供电的光源无趣却稳定。就像进入到了21世纪，法国、英格兰、德国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建立起的极其精密的现代化青训工业体系。如今，你看这些国家队很少提黄金一代了，因为他们持续输出着一代又一代质量过关的塑料产品。另外一个沉默的螺旋是，你越没钱的时候，总会有黑手要想法子吸更多的血。在克罗地亚，仅仅在过去5年就855名球员效力于国外的俱乐部。然而这种成功是以极高的淘汰率为代价的，从青训梯队晋升到一线队的比例低得惊人。每1057个青少年球员当中，只有75个人最终成为了职业球员，绝大多数怀揣梦。
5: 你好，外卖。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 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

0: 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下
14: 之道，
13: 独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

0: 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9: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的电费
11: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千家万户，
13: 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6: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7: 上一集讲到，刘备思贤若渴，真诚地来请诸葛亮，于是三顾茅庐成了一段千古佳话。而他们在草庐中的对话，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隆中对决。从古至今，学者们大多对隆中对中的精辟见解表示非常推崇。可有人说，隆中对就是诸葛亮写给刘备的一封求职书，未免有纸上谈兵的嫌疑。那么诸葛亮究竟想在隆中对中表达什么呢？隆中对打动刘备的究竟是哪一点？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分析隆中对策的奥妙之处。易中天评三国之隆中对策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8: 这一集我们讲隆中对。什么是隆中对呢？所谓隆中对，实际上是刘备和诸葛亮在隆中的一次密谈。三国志说得很清楚，因平人约，也就是把其他的闲杂人等，甚至我估计连关羽、张飞都离开了那个密室，只有刘备和诸葛

0: 量两个人谈。
1: 刘备就提了一个问题，刘备说汉室秦腿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得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位即将安出？这是刘备的提问。这一段话呢，历来不太被人注意，认为这不过是一番套话，一个帽子，就像我们现在写文章一样，穿鞋戴帽要有一个起头。其实这段话是有意义的，就说开头这十二个字，汉室秦腿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啊，就是现在我们汉王朝这个政权呢已经很危险了。曹操这个奸臣呢掌握了国家的政权，而我们的皇上呢实际上是在落难。这段话刘备是必须说的，这是他的身份决定的，因为他是所谓帝室之胄，就是他是以刘家的这个宗室后代这个身份来参加这一轮角逐的，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表明自己心系王室、心忧天下的这样一个政治立场，保证他政治上正确，这样他提出需要诸葛亮来帮助他的这个要求才能够得到理解，才能够得到同情。那么接下来的那么一段话也不是空话，这段话的意义在于说明情况，宣示决心，表达诚意，提出问题。什么情况呢？就是我智术浅短，遂用猖獗。什么决心呢？志犹未已，这样才提出了君位即将安出，请足下说说看我该怎么办呢？他这样一番心意，诸葛亮当然是理解的，也是同情的，而且诸葛亮也非常清楚的明白刘备提出的关键问题，君位即将安出，不是说主上蒙尘，我们皇上现在日子不好过该怎么办，而是我刘备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一直寄人篱下，颠沛流离，成不了大事该怎么办。所以诸葛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呀，不从奸臣窃命、主上蒙尘说起，他回答他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诸葛亮为刘备分析当今天下的形势，他说当今天下的形势是什么呢？是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生数。什么意思？就是自从董卓作乱以后，各路诸侯纷纷割据抢占地盘，我们大汉王朝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大家都不管皇帝死活，只管自己抢占地盘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形势。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我们该做什么呢？很清楚。

0: 清楚，我们也得抢地盘，因为你不管你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政治目标是什么，啊，是实实在在的真的要保卫我们当今皇上呢，还是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呢？不管你是什么目标，也不管你是什么抱负，总之都有一个前提，必须有一块根据。在这个刘备和诸葛亮这一问一答当中啊，是很有文章的。而诸葛亮对刘备提问的回答是非常实在的。我们很多人崇拜诸葛亮，在我看来是没有崇拜到点子上。就诸葛亮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条，就是他的务实精神。刘备他出于那样的一种身份和立场，他必须从奸臣窃命、主上蒙尘说起。但是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在两个人在密室里面密谈的时候，就不要再讲这些套话了，就得来点干货。干货是什么？咱也弄一下。
1: 在隆中的对话中，诸葛亮开篇就给刘备施了一个定心丸，指出了刘备当时的问题关键所在，就是刘备必须有一块自己的根据地，才能实现个人的理想。这显示出了诸葛亮的务实精神，因为只有有了根据地，才能谈得上恢复汉室。可是寄人篱下的刘备，该把哪里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呢？他又有什么资本来获取自己的根据地呢？
0: 下面的问题就是，刘备一直是颠沛流离、寄人篱下，要啥没啥的，也能弄一块。诸葛亮说能，为什么呢？他说你可以看看曹操嘛。他说曹操比于袁绍，则民微而众寡，然操虽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为天时，亦亦人谋也。你想想当年曹操和袁绍两个比，曹操民微而众寡，民生没有袁绍大，人马没有袁绍多，但是最后怎么样呢？那曹操把袁绍干掉了。什么原因呢？一个叫做天时，一个叫做人谋。也就是说，诸葛亮用这样一个事实告诉刘备，臣事在天，谋事在人，看你会不会谋。如果会谋，那么现在你们的情况啊，你这个情况，你呢就好比当时的曹操，曹操呢就好比当时的袁绍。曹操能够以弱胜强，你刘备也可以以弱胜强啊。强弱它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永恒的，强弱是矛盾的对立双方。而我们知道辩证法怎么告诉我们的呢？就是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换，弱者可以变强者，强者也可能变弱者。条件是什么呢？非为天时，亦亦人谋也。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以后，那还不解决问题啊？下面诸葛亮再实实在在的替刘备谋划啊，怎么人谋呢？那我现在就给你谋一谋啊，我们来看一看当今这个天下的形势。我相信当时这个密谈的时候，恐怕是有一张地图的。我们现在也来看看这个地图，北方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北方原来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州是袁绍的，兖州、豫州、徐州三州是曹操的。现在曹

0: 操已经把袁绍灭掉了，啊，这一块地方是曹操的了。那么曹操这个地方，你能不能去打他的主意呢？啊，诸葛亮说不行。为什么呢？他说曹操用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自臣不可与争锋。这个太厉害了，政治上正确，有一面当时看来正义的旗帜，保卫皇帝，啊，力量又强，这个的我们不能去跟他正面交锋。那么再看下面东边，江东地区，这块地方怎么样呢？诸葛亮说呀，说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国显而民富，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这个地方啊，已经经过父兄三代的经营，政权非常的巩固，这个地方我们只能跟他联合联盟，也不能打他的主意。那么可以打主意的地方呢，两个地方，第一个是荆州。我们来看看地图就知道荆州这块地方有多大。荆州当时号称七郡，也号称八郡，因为它当中有一个郡呢，这个张陵郡呢是有时候设有时候废的，但是七个郡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地图啊，按照诸葛亮当时的说法是，它的北面是汉水和沔水，它的南面是现在的广东广西，它的东面是现在的江苏浙江，它的西面是现在的重庆四川，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英雄用武之地，这是个好地方。更好的是什么呢？其主不能守，这个地盘的这个主人呢，他守不住。所以诸葛亮说，此代天所以之将军，将军岂有异乎？这个地方就是天准备送给你的了，要不要啊？这是明知故问。刘备这个时候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随便给他一个地方他都得要，何况是荆州这个好地方，还有不要的？所以不需要回答啊，这个设问是不需要回答的。接着再往下讲，另外还有一个地方益州，我们来看看地图就知道，益州这个地方也很大。当时的益州包括什么呢？包括现在的四川、重庆和陕西南部的一部分，就是汉中，就是汉中、巴中、蜀郡，这些地方都在当时的益州这个范围之内。尤其是汉中平原和成都平原这两个地方，诸葛亮说是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啊。我们现在都知道成都平原那是天府之国，而且四面是山，当中一个平原，沃野千里，四季常青，物产丰富，易守难攻。而且当年高皇帝刘邦就是在汉中平原发迹的，他封的汉王嘛。所以诸葛亮说这也是一个好地方。我这个地方呢现在属于谁呢？属这个地方属于刘璋，汉中属于张鲁，这两个人都不行，都不是好领导。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呢，他说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啊，都盼望着有一个英明的君主去领导他们。那意思说这地方也是天准备送给你的。
1: 可以想象。

0: 魄的刘备，听了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心中一定是暗喜，认为自己兴复汉室的大业终于有望。可是刘备是当时军阀中最弱的一个，不用说曹操、孙权的实力远远比他强，就连刘表、刘璋、张鲁的实力也不如。那么诸葛亮说的如此诱人，刘备难道没有自知之明？诸葛亮为刘备的指点迷津究竟可行吗？刘备凭借什么才能实现自己恢复汉室的梦想？
1: 好了，这两个地方既然是天要送给你的，那不要白不要。他当然没有明说，我们也懂这意思了，我们就把他拿下。拿下了以后怎么样呢？诸葛亮说，以将军您的声望啊，信义卓于四海，以将军您的身份地势之胄，再以将军您的号召力，总揽英雄，思贤若渴啊，有这个身份，有这个名望，有这个号召力，你只要拿下这两个地方，就有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然后我们在这个根据地里面啊，一方面把内部的政治搞好，另一方面把外部的关系搞好，联合孙权，那意思就是说，那你就有一个独立王国了。那当然这话也没有明说出来。有了这个独立王国怎么样呢？啊，一旦天下有变，您就派一位上将军从荆州北上，取到宛城，进攻洛阳。将军自己从益州出发，取到秦川，进攻西安。那个时候，天底下的老百姓还不拿着酒、拿着菜、拿着饭、拿着肉夹道欢迎将军您吗？这叫做天下百姓孰敢不单食胡浆以迎将军者乎？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如是，如果这个样子的话，那你就成功了吗？这一番话说的刘备是醍醐灌顶，如梦方醒，恍然大悟。哦，原来所谓霸业或者帝业就是这样实现的。哎呀，太好了，他说善，太好了，太好了。当然这个最终的目标没有实现，如果实现了的话，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要出现一个后后汉，因为你不好的再叫他什么呢，只好叫后后汉。那么这个目标为什么没有实现呢？因为诸葛亮说得很清楚，实现这个目标有一个前提，叫做天下有变。也就是说北方曹操那边啊，要自己出乱子，要出问题。那么不出乱子，不出问题，天下无变呢？刘备没有问，诸葛亮也没说。为什么呢？用不着。刘备是什么人？乾隆。诸葛亮什么人？卧龙。两条龙在那儿说话，要说的那么清楚吗？要说的那么直白吗？要说的那么赤裸裸的吗？用不着嘛，心领神会嘛。天下无变怎么办？天下无变，咱就在荆州和益州待着呗，那么好两个地方，吃个七顿八顿的没有问题。也就是说诸葛亮给他做的这个规划是进可攻退可守啊，最高纲领实现帝业，当皇帝统一中国，不行的话三分天下成就霸业。 这是一个多好的设计呢？啊，所以刘备非常高兴。那么这次谈话完了以后，大概就是诸葛亮就跟刘备走了。到了刘备军中，经常和刘备谈话，结果两个人呢情好日密，感情一天比一天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关羽和张飞有意见。关羽、张飞说：“这本来是我们哥仨呢，我们是食则同气，寝则同床，铁的不能再铁的哥们儿，怎么这当初插了一个诸葛亮？而且我们哥哥对他，这个好像就像老鼠爱大米。他有意见，于是刘备就做工作说：你们不要有意见，说我有了孔明啊，就像鱼有了水一样啊，原来不是老鼠爱大米，是鱼儿爱水。这样两个才没有意见。诸葛亮做的这个隆中对，此刻还是空头支票，不是诸葛亮没有能力，而是诸葛亮和刘备都有忌讳。因为他设计的方案第一步是拿下荆州，荆州是谁的？刘表的。刘表跟刘备是什么关系？宗室，一家子。诸葛亮和刘表是什么关系？刘表是诸葛亮太太的姨父。诸葛亮再怎么出谋划策，他也不能篡夺刘备说你把刘表做了，不能讲的，这个话是不能讲的嘛。刘备也下不了手嘛，他们两个都要等机会嘛。所以诸葛亮说得很清楚，其主不能守，此代之天，所以知将军乎。也就是说荆州你是可以拿下的，但要等到其主不能守，自己送上门来的时候。那送不上门呢，等着呗，你只能等。荆州对于刘备来说只能巧取，不能豪夺。
0: 诸葛亮的隆中对给穷途末路的刘备指明了一条光明的大道。在当时，一个身居小山村里的27岁的读书人，能正确的评估各派政治势力，能审时度势的制定出一个顺应时代的战略方针，并很早就预见到后来三分天下的政治局面，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可是也有人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并没有更多的高明之处。而且像这样的战略分析，当时也有人提出过。那么，谁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
1: 刘表终将失去荆州，这个估计是正确的。而且，早在7年前，也就是建安5年，就有人预见到这一点，而且为孙权做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战略规划，堪称东吴版或者孙权版的隆中对。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鲁肃。提起鲁肃呢，受《三国演义》影响较深的观众朋友，可能马上就浮现出一个忠厚老实到迂腐的程度的这么一个人啊。大家都知道刘备借荆州，鲁肃讨荆州，鲁肃一去讨荆州，刘备就问诸葛亮怎么办呢，为之奈何。诸葛亮说你会哭吗？刘备说会啊，鲁肃来了你就哭。这鲁肃一去讨荆州，刘备就哭，哭的鲁肃就没有办法，说哎呀，这个事情别有话好好说，不要哭嘛，你看你哭成这样，我这有餐巾纸。好像是这样一个形象，其实不是的。鲁肃是一个很侠义很豪爽的人。这当年周瑜当县长的时候，曾经向鲁肃借粮啊，鲁肃看的是个大地主，家里很有钱的， 鲁肃当时的家里有两群粮，群就是圆形的谷仓，每一个谷仓里面可以放3000担谷子，家有两群，鲁肃就只吃菜，你拿一群走好了，这叫做子群相赠啊，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故事。所以是个很豪爽的人，而且鲁肃也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他投奔孙权以后啊，孙权也和他有过一次单独秘密谈话，叫做贺榻对饮。什么叫贺榻对饮呢？就是把两个人的饭桌啊拼起来，面对面的喝酒。喝酒的时候，孙权就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孙权说：“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啊，这个意思和这个刘备说的那个汉室倾颓是一样的了。啊，就说现在天下大乱了。我孙某呢，继承了父兄的事业，也想有所作为，私有桓文之功。啊，我也想做个齐桓公、晋文公，称霸一方。啊，维护天子，啊，跟曹操说的是一样的。足下既然看得起孙某，来帮助孙某，那请问你有什么办法呢？鲁肃当场就给孙权泼了点漂凉水，说以鲁肃的愚见，将军您当不成齐桓公、晋文公。为什么呢？想想当年秦末天下大乱的时候，我们高皇帝也想当个齐桓公、晋文公的，没当成。为什么？有项羽，有项羽为害，项羽造乱。现在我们当今之事，曹操就是项羽，所以你当不成。不过呢，当不成齐桓公、晋文公不等于将军您无事可干。当不成齐桓公、晋文公当什么呢？当皇帝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然后鲁肃就说了两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逐除，就是大汉王朝是再也扶不起来了，你就别扶了吧，当什么齐桓公、晋文公，不要去扶他。曹操呢，一时半会除不掉，力量太大。那应该怎么样呢？鲁肃说：“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信。”就是你现在应该牢牢地守住你江东的这个地盘，等待北方发生事情。跟诸葛亮说天下有变是一模一样的。鲁肃说一旦北方出事，将军您就西进，先消灭皇祖，就是刘表的部将，守在江夏郡，就是现在武汉市那块地方，先讨伐皇祖，再消灭刘表，再进攻益州，把刘璋那个地方也拿下来，和曹操划江而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这个时候你就称皇帝，然后再找机会北上统一中国。
0: 在乱世的汉末，除了诸葛亮的隆中对以外，还有一个鲁肃版的隆中对。历史上的鲁肃并不像《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那样忠厚和迂腐，其实他也是一个能够审时度势和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鲁肃对当时实施的设想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可以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把曹操看作是头号敌人，而且都认为曹操一时半会儿消灭不了。今晚他们都主张先三分后一分。